0: 只要是涉及到房子这块带有任何相关的问题，可以随时添加小辉老师的微信，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
1: 嗯，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个楼盘哈，这个楼盘呢也是小辉哥我本人脚步丈量过的啊，一个楼盘啊，它是宝玉悦乐湾项目啊，目前呢卖的这个组团呢是这个观翠哈。那么宝玉悦乐湾这个项目呢，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分享过，那这个楼盘呢其实算是一个体量还是蛮大的一个楼盘，而且呢它所在的这样的一个板块一个位置还是不错的，在南临河街啊，福祉大路这个这样的一个板块，轨道交通的话呢有4号线6号线加持，而且呢他们这个最新的这个组团呢，就是在这个户型就是问世的时候呢也是备受业内所聚焦哈，那大家都觉得没想到那个户型能做成这种水平哈，还是挺厉害的啊。他家整体的就是在售面积段呢是96到125平方米啊，主打的还是三房户型吧，然后装修状况这一块呢有毛坯，然后呢也有这个精装修啊，然后呢物业的话是自持的这样一个物业。那昨天去的话呢其实是有几个机缘哈，那第一个呢是正好呢就是他们26号也就是本周日啊，本周日左右吧，他们要有新品加推啊，是125平方米的一个新品加推啊，这一栋的话呢大概有70-80套房子，也不是特别多啊，但是呢作为一个小高层的产品吧，在这个板块一直卖的还是可以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他们做了一件事情，我觉得这件事情值得一说因为他们宝玉的这一批的组团呢距离这个轨道交通的站点呢尚有一点点距离，大概是1.3-1.5公里左右的这样的一个距离，
0: 这个距离好像如果说纯步行的话感觉稍稍显远一些，
1: 稍微远一点，尤其是夏天有的女士怕晒呀，包括前段时间雨比较多是吧，有的时候就总感觉好像是有点出行不便利是吧那么他也是考虑到了这个业主的这样的一个需求，所以说他们开通了一个业主班车啊，完全是免费的。
0: 天哪，我突然想到说业主班车这个事可能是我们一般在前段时间就是在海南的时候可能一些小区它的出行不那么方便说买菜购物啊就会有自己小区里的业主班车一天几趟，然后大家可以一起去就像免费的。
1: 是，
0: 但是现在在我们这个长春哈在这样的一个不是纯纯的这种旅游休闲度假养老的城市，在小区里也有这样的业主班车，而且仅仅是为了从小区到我们这个轻轨站点地铁站点
1: 到地铁站点，
0: 就是为了方便我们业主这一段的距离是吧？
1: 对，它是时间这一块呢是覆盖的早晚高峰早高峰这一块呢可能有的人上班啊就是感觉开车停车的时候还不太好停然后有的时候呢要是骑行的话呢感觉夏天还可以是吧，就是坐这个骑这个共享单车，但是冬天的时候呢你说万一摔一跤是吧，雪滑你说有点犯不上是吧，
0: 而且骑共享单车这个冬天的时候好像咱们这个东北是不是也没有这个自行车
1: 对，东北的时候基本上就下架了，
0: 不适合在户外骑车
1: 东北的话好像我往年我感觉过了十一之后好像就是很少能见到共享单车了哈，
0: 对，所以说真的是非常的方便业主你要想乘坐这样轨道交通出行的话没问题这一段1公里多我们这个项目本身就帮你解决了，
1: 对，真是帮他解决了哈然后他们也是联合的咱们长春的公交集团，然后大概吧是每10到15分钟左右然后发一趟车我觉得这个举措还是非常不错的啊，真是给业主带来了福利，先不说就是这1-2块钱的问题可能坐公交车现在是2块钱吧基本上是主流的是吧那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说他解决了最后这个1公里-2公里的这个回家的或者是上班路上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说这个举措的还是非常不错的，而且呢我们也是侧面了解到就是跟这个操盘手了解到说他是不是就开个1年半载的楼盘卖没了然后就
0: 不管了
1: 就不管了然后他说不是这样的辉哥，他说我们打算至少的话得5年左右吧我说为什么是5年呢，他说在5年左右的时间这附近的公交体系基本上呢也完善了，应该都能覆盖到家门口了当然了他说如果说超过5年还没有覆盖，我们第6年、第7年我们也愿意跟进我们的服务继续服务大家那我觉得这个就很好哈， 所以说吧，我觉得这样的一个举措的话，对于购房者而言，对于未来的业主而言，是一个好事哈。
0: 纯纯为我们业主啊，专门开辟的这样的一个线路了。
1: 对，是这样的。然后呢，我们又到了他们的一个微会所啊，去看了一下，他们叫生活馆。那这个会所呢，可能跟咱们长春的在售的改善楼盘的，动辄4000平、6000平的这种会所的话，可能相比的话，有点小啊，有点小。但是呢，我看了一下，就是他们也有一些棋牌室，然后呢，也有儿童这个玩耍的地方啊，还有一些这个谈事儿啊，可以坐下来然后聊聊天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啊，对，会客的地方也有。啊，整体来讲，这麻雀虽小吧，五脏尚全，还可以。
0: 就是大概我们这个业主们需要的一些项目，就是大部分人需要的项目，可能都被配齐了。
1: 对，那我觉得，就昨天我们去看的时候，我感觉哈，假如说，比如说小区里面有一些中老年朋友，他有一些社团啊，组织什么一个活动啊，在这块做一些排练啊，我觉得那个地方刚刚好啊，也可以作为一个选择，也挺好的。然后昨天呢，我们又去了看了一下他们的这个地下这个停车场啊，地下停车位这一块呢，他们规划的也不错，而且呢，我看到了他们这个地面用的是这个金刚砂啊，金刚砂这个作为这样的一个地下车位的这个路面，它比这个环氧地坪漆其实造价还要好一点啊，质地也要好一点，还有就是照明啊，包括现场的一些导演啊，然后包括还有一些视觉方面的这种呈现的话，我觉得还是蛮不错的啊，还是可以的。所以说呢，我觉得就是从整个园区景观，哎，景观我们还没说哈，景观这块我也看到了，就是它这个层次感非常强。然后当时这个梁总跟我们也在一起说，都说这次景观啊，我特意要求了怎么怎么样的，要做成什么什么什么样的。就是昨天我们在园区景观看的观览的时候，观摩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感官感触是什么呢？就是层次分明，然后呢，色彩这块呢是五彩斑斓，还有呢就是跟以往的宝玉的其他的产品更加丰富了啊，从树种上，从这个视觉呈现上来讲的话，更多元了啊，所以说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升级的这种表现。那他家这次推出的产品呢，就是主要还是以125平方米的户型为主吧。125平方米的几乎是他们家在售的最大的了就是最大的一个面积段了。然后如果四座空间都算上的话，相当于得到的房子面积呢是160平方米的
0: 啊，四座面积这么多
1: 啊，35平啊，35平，就是得房率基本上可以说是100%甚至100%以上。然后呢，就是我觉得这个楼盘呢，就是我感觉就是除了这些卖点之外还有的就是南关三实验这一块其实也还是不错的。南关三实验它是9年一贯制教育，然后呢跟这个项目也是一街之隔，然后还有的就是它的房子赠送率比较多，然后双轨道，就是双轨交通加持，然后还有呢一点呢就是它最近卖的也是一直不错。我们在这个就是会上，然后我们也是听到甲方的介绍说，平均每天的话卖3套以上啊，每天卖3套以上啊，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概念啊？也就是说一个月卖90多套，将近100套。那么它也是整个2026年长春楼市目前为止卖的最好的楼盘之一啊。它开盘至今的话，应该是卖了5个多亿啊，5个多亿，一个月100来套，就能够看得出来整个项目的流速也是可以的。如果说你的楼盘光好，你嘴上说好，但是市场端呢，大家对它的认可度一般，购房者不买账啊，不买单，那我觉得你这个好的话，就是单方面的好，对吧？
0: 就自认为的好了。
1: 对对。对，或者是你自以为是的好，是吧？那一定是经得起市场推敲和检验的好，我觉得才是真的好。
0: 就是对，就是我们说这个客户啊，购房者说好才是好，是吧？
1: 对。然后我觉得什么样的人适合买啊？我说一下哈，就是客户画像这一块呢，昨天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也聊了一下，他说不一样，和别的楼盘不一样。虽然说我们是刚，就是这个定位啊，定位是这个刚需楼盘哈，刚需楼盘，因为最大面积才125平嘛，是吧？但是事实上的话，他们的客户70%以上，也就是70%以上的人，全用的是公积金
0: 啊。
1: 啊，大家都知道用公积金的人，其实他起码一般情况下单位还是不错的，是吧？因为五险一金这个体系当中，五险是要求那是必须的，但是呢，一金这一块呢，就是可有可无，按照这个企业的自身条件然后来选择。那70%以上的客户都用了公积金，说明这块的客户的整体的画像、整体的素养尚可，还是不错的。然后呢，还有15%的人左右吧，啊，是这个商业贷款，还有10%的人大概是这个全款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构成。就是由此可见，这个小区别看是刚需的楼盘，但是呢，它给人的感觉啊、交付最终的交付的这种最终的呈现啊、是一个偏改善的这样的一个样貌，而且呢，未来的居者这一块呢，我觉得也是值得期待的啊，起码就是他说了，也不会像以前的楼盘，就是他们以前的前几期就是销售，因为这整个的楼盘体量非常大吧，超过上百万平方米了，然后他前几期卖房子的时候呢，尤其就是准备冲任务的时候呢，甚至用了一些这个营销策略，就是低首付啊或者是首付分期零首付啊，类似于这样的一些政策。那这样的政策呢，是看得卖得挺好的，有用，但事实上呢，客户质量就是尤其是这个信贷这一块的啊，就是金融这块的这个质量，不能得以保障啊。就是这个事儿呢，其实我们可以再延展开来说一下，就是大概在4-5年前吧，啊，大家都知道那很艰难的一段特殊时期，比如说北城、小南附近那块某一些楼盘啊，当时他们也是采用的这种零首付或者是低首付的这样的一个策略，但是买完房子之后呢，2-3年之后啊，就是这种加引号的坏账率啊，这种就是这种情况就是屡见不鲜，就是、感觉还是挺多的，就是有的人是零首付上车了，然后1-2年之后呢，可能还好，但是3-4年之后呢，
0: 就是、各种各样的原因、
1: 就还不上了、啊，就是贷款、就是月供这一块呢，就是有点跟不上溜了、所以说这个就比较遗憾。开发商呢，你说也其实也很难，是吧？你觉得说，就是找法院把他房子收了之后，他无家可归了，是吧？你说，如果、
0: 就是、大家都不想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也想还款，想租上我的房子，那开发商这边说，我也需要资金回笼，然后继续我其他的项目。
1: 对，那如果都是公积金客户为主体的这样的一个社区的话呢，他的还款能力相对来说是有保障的啊，相对来说是这样的。所以说，我觉得这块未来的客户也值得期待。
0: 目前他这个项目进行到什么程度了？
1: 现在的话，
0: 什么时候交房？
1: 现在的话，我看了一下这个10号楼，他这个交付时间应该算是一个准现房了吧？算是一个准现。8号楼现在是属于接近交付的状态，10号楼就是他们施工特别快，施工特别快。就是我们去现场的时候就看到了，就是半年前我们看到那个景，就是那个景象和现在去看的时候的景象是完全不一样的，还有就是价格这一块，就9000-10000基本上都能买到啊，都能买到。然后包括他们还有这个天猫精灵的一些智能化的这种系统的这种融入啊，就是这个小区在我看来没有太大的短板。可能短板的话，要是找的话呢，可能就是离轨道交通站点1.几公里需要坐班车啊，有的时候坐班车可能是特别着急的那种，要是间隔10分-15分钟，有的人急性子也可能，哎呀，等时间太长了，可能出现这种急躁的这种心情吧。然后还有一点呢，我觉得就是因为它都是小高层17-18层的这种小高层产品为主，如果有一部分楼栋的话，低矮的楼层可能会有一点点涉及到挡光的问题，就是光线的时长可能都是能满足这个需求的哈。但是呢，可能很多人都认为就是那全天无死角能进入阳光那才好呢，对吧？要从这个角度上来讲的话，我相信它有一些低矮的楼层尤其是在中间的这部分，在北边的这一侧的话，有些低矮的楼层可能部分时段的光线采光没有那么好啊，这是我能看到的问题。不管怎么样吧，这个楼盘卖得好一定是有原因的，也是希望大家想在南临河街置业的，想给孩子买一个靠谱一点的房子，园区景观比较好的，孩子有玩耍的地方的这样的一个去处的，我觉得都可以重点看一下这个房子。
0: 叫宝玉月兰湾观翠，
1: 对，
0: 哈
1: 是、
0: 好的，如果大家对这项目感兴趣，有想要问的问题，可以继续来添加小辉老师的微信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稍时间迎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三好电台 台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提示您，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不要在公共场合吸烟。

0: 省内更了解房地产的有声节目，购房者的暖心帮办，小马哥购房帮，每天早高峰相伴购房路。
1: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2: 二环上新，匠心品质人居，比邻优教，书香涵养日常，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宅邸，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主城腹地，城市商流汇聚，咫尺学府，闻享高阶红利。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68至268平米，临街准现旺铺，澎湃客流，财富商机，详询855-0006。
3: 好的，一段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关注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小马哥购房帮哈。听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无论是住宅还是商铺，无论是本地产品还是旅居项目，或者是关于公寓产品、写字间、办公楼、二手房买卖，或者是后续的验房装修等等，只要是涉及到房子这一块，大家有任何相关的问题都可以来问一下小辉老师。小辉老师的微信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
4: 说说二手房啊，好久没有说二手房了，很多人都觉得说辉哥二手房现在啥价格呀，能不能涨了，还能不能降了，就很多人也都关注价格走势的问题啊。长春二手房挂牌量呢应该是13万到15万套之间吧，它是一直是一个变量，而且呢大家统计的口径不太一致哈，因为是好几个平台在统计，有一些房源呢它是有重叠的，就比如说他家在这个地产，他家待在那个地产都有挂牌，那这样呢可能就是挂了好几家，但事实上呢它是一个同一个房源哈。我觉得应该是13.5万套到14万套之间吧，这个数字可能相对来说会更标准一点啊。而且呢，这个数量啊，还是有增无减的这样的一个态势。前几天呢，就是我一个朋友，然后呢，他家是公主岭那边的，然后想在长春这边，然后买一套房子，他想在鹿园火烧里那边啊，就是包括这个就是这个新竹花园这一趟这附近这块哈啊，然后想在这一块买房子，新竹路这一块。那么他也看了几家，然后他的要求呢的话，就是想给孩子至少买一个有孩子单独居住的地方，然后可能过段时间呢，就是长辈哈也可能居住在一起，也就是说买个三室的。其实100平方米的三室的，现在就是在这个老的二手房当中很少，很少。就是我们看到的老房子是什么呢？就是好多两室一厅的房子都是。70、80的、80、90的，甚至110、120的也有两室的啊，好多都是这样的格局的。所以说呢，三室的格局在老房子当中面积能做到100平左右的啊，几乎是特别特别的少，除非是这几年刚上市的这种次新房啊，就是年龄这个房龄啊，少一就是年轻一点的啊，这种房子可能对可能会有。所以说呢，我给他的建议是什么呢？我说你可以往次新房的话去看一看，比如说附近的话有一些像新兴宇的房子啊，包括像润德的房子啊，包括像大宇的房子，有的可能相对来说是新一点的，我觉得可以重点去看一看。另外呢，就是他家喜欢养狗，孩子特别喜欢养狗哈，就是想买个一楼带花园的这种，就是养狗也比较方便。那我觉得这个思路好像也是代表了一部分家庭吧。
3: 对，我发现现在养宠物的朋友特别的
4: 特别多，
3: 无论是年纪大的长辈们还是年轻人，因为就是早上出门早的时候，以前的时候很少说看见那么多遛狗的，现在感觉一出门最起码好像得碰到3-4份遛狗的，
4: 是
3: 3-4家。
4: 对，然后可能现在的人更需要精神上有一个依靠，有一个寄托吧哈。然后呢他想买个一楼带花园的这种房子，那我说你这个房源就是可能性，就是可选择性吧，可能会更少啊。首先一楼带花园的有些人呢可能就不打算卖了，对吧？因为他住着挺得劲的，挺舒服的。第二个呢，就是我说了，你买这种一楼带花园的房子呢，优点突出，但缺点也很分明。我说有的时候呢，就是比如说你在一楼哈，你是前面有个小花园，但是呢，如果前面都是健身器材或者是儿童游乐区是吧，或者是一个健身区，那你的私密性肯定 会受到一些影响，对吧？就是大家从在这儿，就是从外面走过，是吧？然后尤其是夏天的时候，你还得开个窗户，是吧？然后声音也很大，然后有的时候呢，就是从外面一瞅，里面就都能看到，是吧？就是私密性也很差。还有就是一楼的话，有的房子的话可能会潮一点啊，对吧？然后还有呢，就是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呢？有的那种。

0: 在电梯的那种房子，你在一楼，你这个位置离电梯比较近，尤其那个墙隔音还不是特别好，上楼下楼都一楼是必经之地，是吧？然后呢，有的时候人的这种脚步声啊，然后咳嗽声啊，是吧？小宠物的这种叫的声音啊，是吧？
1: 就是尤其是一些朋友，他就是现在的可能工作压力有点大，节奏有点快，可能休息不好的时候，就是有点叫什么神经衰弱，
0: 神经衰弱是
1: 对一些声音特别的敏感。
0: 特别敏感啊，包括还有就是有的时候，就是外卖小哥啊，是吧？就是有的时候相对来说制造的声音可能会大一些。我说你
1: 一些正是什么七岁八岁掏狗嫌的小朋
0: 友，对
1: 啊，就活泼可爱是没问题，但是有的时候就是小孩控制不住啊，吵吵闹闹跑跑跳跳在里玩啊，叮了咣啷啊，真的是有的时候确实很影响邻居哈。
0: 所以说吧，我就跟他讲了，我说一楼吧是带花园有好处，养狗也方便。种点花花草草啊，或者种点茄子辣椒黄瓜什么的，也能品尝到绿色的果蔬哈，但是呢我觉得就是缺点这块一定要考虑进去啊。他来听完之后的话呢，也在琢磨，好像辉哥说的对哈。然后还有一点呢，就是买这种一楼的话还要注意一个挡光问题，就是我们在现实当中呢，就是尤其是有些新房也会面临这样的一个问题啊。一楼带花园是挺不错的，甚至在那种下沉式庭院啊，或者是带负一层在地下室的这种一楼底月的这种产品啊，如果跟前面这个楼栋如果距离拉不开的话，它有的时候真是会涉及到挡光问题，这是很难受。本来你说你种那些花花草草，有的时候需要阳光水分是吧？但是呢，有的时候阳光就是进来的这个时长很短，所以说肯定会对它这个接下来这个成长还是有些影响的。所以说呢，在无论是二手房还有新房这一块嘛，大家买一楼带花园的这种产品，一定要知晓，就是它的优点在哪儿，它的缺点在哪儿。那还有一点呢，我必须得说一下，就是一楼的这种产品，尤其是带地下室的这种产品。漏水的就是这种有渗点的这种情况特别多，它的概率不小。
1: 这个东西我觉得是什么，就像是住在顶楼，
0: 是
1: 就是说这个漏水的问题一样，就是或者是住在这个把山的地方，就是你觉得屋里的温度不够啊，这个可能你最开始房子头几年三五年都没问题，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你住的越久，可能它的问题就是会凸显出来了。
0: 对，
1: 就这个是不可避免，因为它的这个建筑材料也好，或者它的这个防水材料好，它还是都会有一定使用年限。
0: 对，然后还有一点呢，就是现在的新房很多就是一楼的话都是带这种地下室嘛，它的装修有的时候也要考虑进去，装修费用也会不小，因为它比正常的楼层正常的那种还是要这个尖端一些啊，也要难一些，然后费用投入的话也相对来说会大一些，所以说这个一定要注意一些。
1: 好的，那我们这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哈，也是提醒大家有任何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可以继续来添加小慧老师的微信啊，帮您避避坑避避雷。小辉老师的微信号码是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小辉哥的拼音全写加上0431。好的，我是主持人欢欣，节目出沈思路副审刘迪终审愉悦，感谢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再会。
2: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3: 二环上新，匠心品质人居，比邻优教，书香涵养日常，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宅邸，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主城腹地，城市商流汇聚，咫尺学府，闻享高阶红利，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68至268平米，临街准现旺铺，澎湃客流，财富商机，详询855-0006。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控，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那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4: 网络世界纷繁复杂，让孩子们在一个清新绿色的网络环境中畅游，是我们每一个成年人的责任。净化网络环境，你我人人有责。

海尔空调休假节重磅惊喜，购机享十年包修，卡色地空调十免安装，十年包修。夏日高温来袭，海尔空调急速安装，拒绝等待，快来抢购吧！

我记得第一次我哋就喺呢个码头嗰度讲咗好多嘢，我亦都记得最后嘅一次。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我希望有一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音乐任逍遥。

0: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1: 远离城市的繁杂纷扰，在音乐中独享新的宁静。芬芳的不仅是听海，还有心情，
2: 还有心情。
1: 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音乐任逍遥。

0: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1: 让耳朵牵引心灵，让音乐洗涤灵魂，音乐任逍遥，让你的生活自在随意。

0: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1: 远离城市的繁杂纷扰，在音乐中独享新的宁静。芬芳的不仅是听海，还有心情，
2: 还有心情。
1: FM 100.1，百里挑一资讯广播，音乐任逍遥。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汽车塑造生活，速度展示态度，用你的脉搏体会每一次飞驰的感受。大回小回，吉林上空最专业的汽车节目，私家车主最高效的服务伙伴。

上午好，欢迎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大会小会。您打开收音机频率 FM100.1 就可以收听我们节目了。打开您的收音机，哎，传统一点然后现代一点的方式呢，就是在抖音和快爪搜大会小会这四个字就可以听我们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大会小会。哎，您可以在抖音和快爪，对，在抖音和快爪的直播间跟我们互动，有什么汽车方面的问题可以在抖音和快爪的直播间，哎，打字留言。你们节目是不是你们全台收视率第一？不可能，不可能，我们何德何能啊，肯定比我们还厉害的啊。肯定有很多比我们特别还受各位广大各位听众老爷们欢迎的。现在都不统计，基本不统计。

统计收听率了，因为传统的广播和电视，哎呀，哈哈哈哈啊，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啊，现在传统的广播和电视呢，就是啊，对不对？我们台有很多这个特别招人稀罕的其他的这个男主持人、女主持人、男女主持人，所以我觉得我就是一个很平常的啊。感谢各位的喜欢，感谢各位的支持，但是我从来把自己人呐、啊，人一定要把自己看低一点，看平凡一点，这样自己过得也快乐，别人也不会给别人带来压力啊，可算昨天可算晴了一天，我们那个继续再晾这几个晾这几个水淹的车啊。昨天去车展了，亮点不少，看见迟道君，你真的你这个人我觉得非常好啊，迟道君你特别容易满足啊。昨天去车展亮点不少，比如呢还看见了张雪摩的，就是目前国内的营销啊，尤其是汽车和摩托车行业，他们的营销都其实都挺厉害的啊，真都挺厉害的。你像最近那个张雪机车啊，是确实啊，在那个在国际的摩托车比赛上为国争光了。但是其实在张雪之前，国产摩托车品牌早就出海了啊，早在90年代零几年的时候，我们就往国外卖摩托了。但是呢，当然卖的不太好，哈哈哈哈，把这个口碑砸了一下子，尤其在东南亚国家啊，甚至在东南亚国家干不过印度产的摩托。在非洲呢，印度摩托也特别有名，咱们也不太好办。早年间春风为代表的很多摩托车企业都出海做过比赛，夺得的成绩还不错。你像春风在那个摩托一还摩托几来着，也得过冠军呢。但是当时呢，大家不太宣传这些，认为摩托车比赛这个成绩国内关注特别少。但是呢，张雪出海之后，张雪出海比赛之后呢，就在宣传方面啊，在这个那啥方面都做得非常好，人家张雪就一下就做起来了。这个也是背后肯定是有高人指点的啊，人家还是挺厉害的啊，不管咋说还是挺厉害的。不说好多品牌都没去嘛，哎呀兄弟，你要不买奔驰宝马，他去不去又能怎么样呢？现在大多数人他不是不买奔驰宝马，每人都买。那个什么问界理想啊，对不对？都买这个去了。26款别克 GL8 陆尊春游和塞纳对比，选哪个好？这个问题已经问了800回了，真的就是我觉得 GL8 和塞纳应该给我投点广告费了。这俩车再说一遍 ，GL8 是别克，美国没有别克，别克是美国牌子啊，纯正的美国牌子 Buick。它为什么有三？它别克的车标是三个盾牌。很多人说，哎，别克车标为什么是三个盾牌呢？别克最早进入到中国市场的美国车，早在1920几年的时候，1930几年的时候，那。你想他早不早？1920几年、1930几年的时候，他就进口到国内了，很早很早的美国品牌。他的别克那个三个盾牌代表什么意思？你可以上手搜一搜。所以说，他是一个特别特别特别典型的美国清教徒国家的品牌。甚至他把这三个车，他三个盾牌都带有很强的那个那啥含义。但是呢，作为一个纯正的美国品牌 ，GL8 这款车在美国是没有的，美国消费者是买不到这款车的，就卖你的。哦，就卖你的。但是呢，同样是中美两国消费者，如果他要买那个塞纳的话，都能买到。美国也有塞纳，中国也有塞纳，美国的塞纳和中国的塞纳是一样的，差别很小啊。去越南时候就这样，当年啊，我们国家出口摩托车的时候，曾经有一段时间玩命的出口，互相压价。比如说今天建设卖5块啊，那个。明天春风就能卖4块，啊，大后天豪爵就卖3块，就这么互相压，越压价质量越差，质量越差价格越便宜，就形成了恶性循环。这一恶性循环之后，你猜怎么着？就把中国摩托车的口碑在东南亚做死了。到现在20-30年过去了，依旧还没有起来。在非洲也一样，大家去东南亚的时候，基本就是日本摩托车的天下，本田、铃木、雅马哈、川崎这四个品牌的天下，尤其是本田和铃木，基本上就是在整个东南亚全都是这玩意儿，你去看就完事儿了。偶尔可见一小部分高端欧洲车、欧洲品牌，剩下国产摩托车你基本是看不见的。甚至你在非洲和东南亚这两个算是这个工业比较落后的地方，你能看到那个印度的摩托。啊，我没开玩笑啊！有没有在印度和不是有没有在那个东南亚和非洲待的朋友？你真的能看到印度的摩托哟，还不少呢。但是就是看不着咱们的，就是因为当年国内的一些摩托车企业，在出海过程中低价把咱们的名声搞坏了啊。
昨天看一个叮叮猫的后备箱，说后备箱特别好，可以放。

0: 两箱茅台啊，痴心妄想原来是盾牌，还以为是子弹。喂，不对，你这不是自我矛盾吗？那是盾牌啊，别克的车标是三个盾牌啊，这三个盾牌代表什么意思呢？自己上网搜。所以我告诉你，别克这个标是点别克这个品牌，就从这个标你就能看出来，它是一个典型的美国清教徒国家的这个。那什么啊，超人小孙说这老师一点都没变化，好健康好有活力，咱俩也就是一天没见呗，我昨晚干啥了，我就今天就没有活力啊，我干啥呀，mini EV 从两门改成了四门，迟到君你就想多了，人家这个小电车本来就是卖给穷人的，卖给底层的，底层对车的要求一定是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你看啊，咱们抬杠的说啊，就抬杠的说，你们别那啥，越是吧，便宜车越要求大，你明白这个意思，这个道理吗？比如说就有的人啊，我要六个座儿，七个座儿，八个座儿，买车唯恐不，就是同样花30万，如果啊，咱就是说这个心态，如果同样花三十万影响你买车的一个重要决策的点是大小的话，那就这个车不会是高端车。如果这同样是花30万，车的大小是最不考虑的因素，甚至大车他反而不买的话，那么这个这个你明白，你得明白，嘿嘿嘿嘿啊，你明白。就比如说啊，说王小强兜里有30万，我兜里也有30万，我俩的买车预算都是30万。我溜达溜达溜达，我一看，哎呦，这个那个马自达 MX5 这个车太好了，我太喜欢了，哎，就两个座还敞篷的，太喜欢了，我买它了。王小强同样30万，王小强上车身上一溜达，哎，领跑，哎，这领跑你看它那老大，5米2、5米3啊，5米5这么个车长啊，5米4、5米5、5米2这么大车，哎呦呦，这车太大了，哎呦，这配置太高了啊，不行，我得买这个。你就记得了啊，我这个说的话不对，不完全对，是非常片面的。就是当花同样的钱的时候，车越小档次越高啊，花同样的钱的时候，你买越小的车的，不在乎车大小的，不能说越买不在乎车大小的，他越有钱，这是一个规律，知道不？你可以去品味一下这个那什么。马上回来。
1: 意式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式顿眼科，意式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式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式顿眼科，89285888。
3: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干活了，干活了，又回来了。这个大小的事儿啊，这个车的大小，我们不太好用大那个档次价格来区分大小啊。大车有大车的好，小车有小车的好。不是说越贵的车就越大，越便宜的车就越好，也不是说越大的车就越应该贵，档次越高啊，不是的。这个有变化，有变化啊。今天朝车门慢把手有点发字，有没有办法解决一下？没有，等晴天就好了啊。这几天朝所有的车都是的，都这个德行啊，不用管它啊。最近那啥，上三休四了，觉得还有救吗？有没有救的话，是我一个小白人能决定的吗？是我能决定吗？但你放心啊，作为那啥长子，他不能死啊，就是吊命 ，GICU 送的吊口气儿，他也不能死，知道不？轰隆飞天，这有点夸张了啊！说大车哪来的面子？大人家认为大车有面子呗，这玩意儿人没办法说啊。买大的有大的道理，买小的有小道理，喜欢买啥买啥啊！我们不要不去搞鄙视链。那个沃尔沃 S90、奥迪 A5、沃尔沃 X760怎么选？负负得正，就是沃尔沃怎么把你毛捋？东北话讲，怎么就把你毛捋说捋说了呢？南方人听不懂啊，怎么就把你捋说了呢？我肯定，你买 S90，那你为什么不看的是 A5？ 不是应该看 A6 吗 ？S90 跟 A6 是一个级别的啊。这三款里 ，S90、X760、A5， 我肯定买奥迪 A5 啊，一定的。自由二的四可以。

0: 你妈赵雪峰不是大哥，你这不没睡醒啊？这玩意儿怎么想的？吉普的自由光2.4的，那边出了名的活爹一个呀！你可别伺候他，伺候不了啊！那边二手的几万块钱，没人要，不好卖啊，不太好卖这玩意儿。你要是说图便宜，我兜里没钱，我还要买个大的，还觉得这车好。自由光这个车啊，我们修过，当年我在报社的同事。我在东亚经贸新闻的同事，人家买自由光啊，然后这车就烧机油，哇哇烧机油，到店里头，我们一看，哎，拉缸了，拉的非常非常的严重。我这没跑多久啊，这玩意怎么能拉缸呢？一看，哎呦，你猜这车为什么拉缸呢？因为喷油嘴坏了。喷油嘴坏了怎么会拉缸呢？因为大多数喷油嘴坏了是不喷油，结果这个车的喷油嘴坏了，那个二缸和四缸的喷油嘴都坏了。二缸的和四缸的喷油嘴呢，坏了之后就一直喷油，你得明白，就是它不是不喷了，叫水龙头，水龙头坏了是打不开不出水，它那水龙头好，就一直出水，你明白吗？最后太多太多的油把这个就是气缸壁的那个润滑的机油给冲淡了，然后铁磨铁就拉缸了。大修了一下把这车卖了，所以说这个车你但凡是想开一点都不要去考虑它啊，口碑非常不咋地，二手车保值率非常非常的惨，而且修起来特别特别的贵，所以说赵雪峰谁忽悠你咋的了，欠人情了非得买这玩意儿啊，50万以上再考虑大小，其实买车的因素里头啊，唯一需要考虑大小的因素就是你这车要坐几个人，如果你没有坐特别多人的需求，你完全不需要考虑这玩意儿的大小啊。另外一个再说一点啊，真的不是说的越贵的车越大越便宜的车越小，真的不是，车的大小，如果你买车还需要看大小的话，用大小来决定你买车，而不是考虑真正你用不用得上的话，太多太多家庭就是两三口人啊，非得买一个5米来长那个大 SUV 干啥呀，没用吧，
1: 合适，
0: 对，不是说买那你说买鞋
1: 同样价格凭什么我买一个比小车，那小车用料没有大车多。
0: 比如说啊，说我搭档是39的脚丫子，他买鞋他就买个39的鞋。那王小强呢？王小强是那个40的脚，王小强说不行，那44的鞋跟40的鞋卖的价格是一样的，44的鞋多用那么多料，那我买44的吧，对不对？这玩意儿不合理嘛啊！所以说买车的时候，希望各位切实考虑到自身的需求。如果你自家真的有那么多人，而且是那么多人天天经常坐一起坐一台车，你买个大的还行，否则的话没意思啊。现在还有上三休四的好单位呢，好几年没回国了，那挺好。之前不是加班吗？超人小孙，你的良心大大的坏了你啊！但是没活干，上三休四就意味着只开3天的工资，吃啥喝啥去？那4天搁家躺着喝凉水顶饿呀？剩的2.4呢？赵雪峰，不是，咱就有点正事儿，做个正经人行不行啊？一会儿自由光，一会儿盛达，反正比自由光有点正事儿，但是也没好哪儿去，就非得买二手车，你就买个正经的不行吗？就可那老吉普的老现代看干嘛呀？盛达比那个自由光有点正事儿，但是不多啊。这两个车在北美市场都卖，盛达这个车本身也是叫桑塔菲啊，盛达的那什么叫桑塔菲，它本身也是为美国市场设计的，那自由光就更别提了。就在北美市场，自由光作为一个美国品牌，在他自己家美国市场，裤衩带类蛇也比不过现代的销量。你去问问超人小孙，超人小孙现在美国留学呢，你问问他在美国街头看现代的机会多还是看吉普的机会多啊？贵贱实际看发动机大小。对喽，飞天张元猴说的对，其实贵贱别看车大小，要看发动机大小，别看车大小，要看电池大小哦，明白？刷一阶提升动力不换硬件是不是智商税？你刷那玩意干啥呀？ 祝你们发大财，都买大排量。
1: 不是改车的，就是玩车族的基本标配吗？
0: 那可以刷，但是你刷那玩意儿干啥？有啥用？比如说啊，厂家会在油耗、寿命和动力这三个方面协调这个车。比如说，你的车是100马力，跑20万公里，能保证那发动机的可靠性。但是同样一个发动机，我们压榨它的动力，把它提升到150马力，那

0: 可能就跑不到十万公里，跑五万公里就会出问题。所以说厂家会放弃一部分动力来成全一部分可靠性。那么你去刷的程序改一阶啊，改那什么，其实就是牺牲了一部分油耗和可靠性来成全了动力。你觉得合理就合理啊，你以为合理的话就合理，但是我真觉得不合理，或者说你没必要。兄弟，以后祝大家发大财，都买大排量车啊，都买大电车大油车，就咱也不折腾那个事儿了啊，不整那个了。
1: 我觉得应该给大家一个天窗漏水的解决方案，因为未来几天还下雨。我觉得有一个特别好的解决方案，就是把那个天窗，我看有个人给了一个解决方案，就是把天窗呼死，拿车衣
0: 呼死可以啊，
1: 把天窗整个呼死，这个方法好不好？
0: 这相当于什么呢？说王小强身上总起疙瘩，那咱们开就找找过敏源是吧？哎，皮肤上抹点那个抗过敏的温润的东西。哎，不的，王小强说不行，我要从根上根源上解决，因为我脸上总起痘，所以他把脸皮扒了不要了。那行嘛，天窗漏水很好解决，那把那排水管通一通换一换就完事儿了，不至于说还把它糊上了。
1: 电工胶带呢？
0: 就是你这人你可以懒，你可以去偷机取巧，但是说把天窗糊上这件事儿，除非说你真的一分钱都没有了，我也不想修这个东西了，那可以，否则的话你别扯那里根灯啊，没有。
1: 有人说天窗是车最没用的一个功能，
0: 那说明你
1: 觉得呢？
0: 那说明你的人生没什么意思。
1: 对啊，就是天窗，有人说，哎，我这车开6年了，天窗没开过，听起来是不是很气人？
0: 不，没啥气人的，你就是活的。
1: 大多数人都觉得这个天窗买的时候，天窗如果现在车没有天窗的话，就几万块钱的车都有天窗，对吧？啊，我觉得还是优点大于缺点。有些东西是这样，就是天窗算是一个你必须要有的功能，对吧？
0: 你知道什么叫心情配置吗？你
1: 情绪配置，
0: 你知道什么叫心情配置吗？对，情绪配置。如果你连什么是，如果你可以不在乎自己心情的话，无所谓啊。但天窗真的是一个心情配置，而且它有很强的实用性。你把天窗打开，这个自然风透进来，其实是一件很舒服的事儿啊。但咱不劝啊，咱不劝。
1: 我觉得有一个特别好用的一点，你知道啥吗？轰苍蝇的时候
0: 啊，对，它是负压啊，它是天窗是负压。
1: 嗯，
0: 当你天窗行驶途中，当你车辆行驶的时候，把天窗打开的时候，它是负压。我们修天窗正在修出花来了。天窗出漏水，其实大部分原因都是天窗的排水系统，就是你家下水道堵了，所以你家地面上才会积水。那么我们不能因为地面上积水把下水道堵死，不用了，那你也太本末倒置了。那我们把下水道通好修好不行吗？天窗漏水，我们解决天窗漏水的问题很简单，就解决了，把排水口通开。哎，排水管道如果有了泄漏，咱们把排水管换一下。你像大众换个排水管才200来块钱，你就换一下呗。所以说最好还是，我建议啊，就是说人生一世，让自己活得稍微浪漫那么一丢丢。天窗很实用啊，所以我们不劝。当然你可以把它糊死，没问题啊。
1: 最近有个新闻很多人都关注哈，说国内首个燃油车禁售的省份诞生了，然后公务私家车全换新能源是2030年正式落地。
0: 假的，
1: 这个事儿是真的还是假的？
0: 假的，
1: 嗯，
0: 绝对是假的啊。当年曾经有很多汽车厂商，包括整个欧盟，曾经在几年前，3、5年前、4、5年前就出过这个。当年奥迪是最有名的，奥迪说我们到2030年要基本停产油车，全用电车。后来这个事儿咔就作废了。还有谁？捷豹，捷豹是最虎的那个。捷豹是我先把油，正常情况下是我一边产着油车，一边研发的电车，然后呢，我再慢慢的用电取代油。结果捷豹特别实在，捷豹把所有的油车都停产了，说我以后啊，你们等着啊，我以后都造电车了。结果发现电车没有了，油车停产了。到目前为止，国家慢慢开始，其实政策的风向变化，你用脚后跟想都能想出来，你用肚脐眼看都能看出来。我告诉你什么叫政策变化、风向变化。 第一，我们对电车的管理越来越严了。我们的国家标准2027年1月1号开始施行的电车的新的国家标准极其严格，跟原来比那是严格到天上去了。以前是你爆炸燃烧这5分钟那什么，现在是绝对不允许你爆炸和燃烧。有的车企说

0: 臣妾
1: 不允许，
0: 对，臣妾做不到啊。但是国标要求你必须做到，你做不到会发生什么？会罚死你，一旦打官司你必输无疑。以前的话比如说你开个电车棒着了啊，然后你打官司，打官司根据国标是允许他着的，那么你这个官司很可能就打不赢。但是从2027年1月1号开始的新国标，电车电池就不允许他着。车企说我做不到，你可以说做不到，你可以不吱声，但是一旦发生这种事例了，这个消费者要起诉汽车厂商的话，你就有法可依，有据可依了，明白吗？这是法律领先了，说明开始在电车进行一些限制了。然后购置税收了吧，车船税开始收了吧，是不是？还有一个问题，油价降没降？油价大码的降，都降了1块多钱了。你记不记得当年美国和朗子干起来的时候，油价夸夸夸一天涨了1块多，最高的时候涨到8块多9块钱一升，记不记得？突然一夜之间，才几天，你记不记得？才几天，也就一个月吧，一两个月，发现没？油价突然之间就过山车一般的降下来了，而且还没到底呢。就连续3天还连续几天，以前是我们每个月根据那个国际油价的变化，国内油价才会调整，但是这几回就这两个月，你发现没？油价调整一声不吭，直接就发个通知啊，油价降了，然后过几天就发个通知，油价降了，也不跟你说降价的理由，也不跟你说降价的原因，也不跟你说降价的这个具体的怎么个情况，直接就简单粗暴一纸通知，就是油价降了。曾经我们在鼓励电车发展的时候，在默默地在提高油价，然后把大家赶到电车那边去。但是你发现没？突然之间政策的风向变化，其实大多数人不是傻，而是不善于总结发生在你身边，尤其是政策方面的一些事儿。你自己品一品，你自己去想一想，购置税啊、车船税、养路费这三大项。是不是都开始了？
1: 对，
0: 其中购置税已经收一半了，那个车船税已经开始收了，养路费已经宣传了很久了，马上就要收啊，养路费马上要收，这三大项是不是在摁你？然后国家标准是不是定得很严苛？电池哪有不着火不爆炸的呀？不可能啊！但是就规定你叫不允许啊，叫不允许。那么不允许
1: 禁止？
0: 哎，没错。他为什么用不允许呢？国标
1: 不允许和禁止有什么区别呢？
0: 比如说，我不允许王小强吃辣的，王小强吃辣的会发生什么？会受到处罚。那同样呢，国标对于电池的爆炸和燃烧用的是不允许，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那实际上能做到吗？很显然汽车厂商做不到。但是为什么还要这么定？明知做不到，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呢？就是因为一旦发生这些事儿的
1: 态度，
0: 对，是国家的态度。我们没有纵容这些电车厂商，我们是不允许了。但是一旦发生这个事儿，那么打官司呗，打官司你就输，打官司消费者就有赢的可能，明白吧？所以说慢慢这样的事儿就变化了。
1: 对，就这我们常说，就是油电同权已经离我们越来越近了。同样的一款增程车达到了一个轻卡3.8吨的一个重量，可以不交养路费，为什么油车就要交养路费？对吧？
0: 慢慢的就会变。
1: 哎，所以说明年的这项增程车就要开始交这个车船税了。这可不是说每年只交个300到500左右的一个简单的这么几百块钱的事儿啊，因为这个每个城市不一样，但是呢，纯电是不用交的，但插混和增程是需要交的。它不光是钱的事儿哈，我觉得它给这个电车重新进行一些定义，就是说你是不是真的新能源呢？增程和插混算不算真的新能源？我个人觉得不算。
0: 只要开始收钱就不算啊。
1: 嗯，
0: 只要收钱了就不算。新四菩提树说的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阴谋论。如果你要去反驳别人的话哈，比如说我说1+1=2，你说不对，1+1=3，那么去拿出证据来。比如说我说太阳是圆的，你说太阳是三角的，你就拿出三角形太阳的照片，我拿出圆形太阳的照片，那么你。去比，尤其是叫心似菩提树，你我估计你还信点啥啊？信点啥叫什么口舌之恶？所以说，当你说一个人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阴谋论的话，那你拿出证据来，我说的是不是已经客观发生的事实？油价降没降？连续的降没降？你。

0: 就是睁开眼睛看一看油价降没降，我撒谎了吗？油价降了。购置税收没收？收了吧，减半收取。车船税收没收？收了吧。这是不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国家在调研这个养路费的费用是不是也是事实？新闻报道都写了，是不是？你自己看，新的国标公布了，那叫国家标准，不是我说了算，不是我家标准，那叫国家标准，是不是？国家标准也在那摆着呢。2027年1月1号开始实施，我说的都是证据，都是客观存在的证据。所以说，你看，你还给自己起了一个这么的啥的名儿，菩提树。
1: 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
0: 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所以说，既然你信点啥，那就不要做口恶的事儿啊，小心得报应。所以说，你既然说我胡说八道，我拿出证据了。我没有用阴谋论，因为我说的都是客观存在的证据。你要想驳倒我，你认为我说的错，你也拿出你的证据来。比如说，你说油价涨了，它也没降啊。比如说国标没说电不让电池爆炸燃烧啊，国标国家也没收这个那个车船税啊。你拿出证据来，好吧？你没有证据的话，张嘴就是那啥，兄弟，嘎了以后是要进拔舌地狱的啊！不能乱说话，好不好？
1: 菩提本无物，就是这个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这句话的意思呢，我觉得他就描述了人生一种状态，说人啊，没有什么不可放下的东西或执念，就是你要是没放下，不能轻装上阵的话，就是你还没有悟透。
0: 我说的都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什么叫阴谋论？我说大概，我告诉你啊，东边那个老赵家厕所被崩了啊，那个厕所大粪都丢了，肯定是王小强干的。他挖家里去那什么沤粪去了，沤肥去了。那我这是无中生有，捕风捉影。你可以说我是阴谋论，我坏王小强呢。我说他，哎，我跟赵辉说，我说你家厕所被炸都是王小强干的，我看着了吗？我没看着啊。那我这不是阴谋论吗？我胡说八道吗？但是我说的油价降了，我说的车船税、购置税啊，我说的这个国家标准，这些都是客观存在的，而是密集推出的，就是2026年开年到现在，咔咔咔咔咔密集都在发生的事儿。如果是胡编乱造，你可以说阴谋论，但是当一堆显而易见已经发生的事实还视而不见的话，那就不，这就不叫阴谋论，这就是王小强是谁？王小强是谁？
1: 洋洋说想选个车啊 MPV 啊，塞纳 D9 GL8 传奇宗师，你已经把市面上所有最热门的MPV 给拿出来选择，
0: 我给你一个，
1: 还是把塞纳放在第一位的。其实人这个他是有潜意识的，你觉得他有潜意，人绝对是有潜意识的。潜意识是什么呢？就是你还没有可能特别仔细的分析过，然后内心就产生答案的一个结果，对吧？哎，就像你看到一个两个不同的女孩，你可能就对其中一个有着非常好的印象，你都说不清为什么，就叫潜意识。
0: 比如说你平时接收的广告，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那天我家孩子老二才4岁，我带老二去逛超市去，他突然指着一个饼干奥利奥，爸爸要吃这个，我说那就吃呗。但是各位家长，请你们控制，严格控制孩子吃饼干，因为饼干
1: 对糖摄入，
0: 对饼干里有很高的糖分，饼干对孩子的牙齿有极其不好的那什么。可以吃饼干，但是吃完之后尽量的及时的漱口，不然那饼干粘在牙缝里，很容易让孩子得蛀牙。所以说我一般不是不让他吃，而是控制他吃
1: 啊，既省了这个日常的小零食的钱，又省了看牙的钱。
0: 主要是别遭罪，你知道吗？就是看牙可遭罪了，尤其是小孩儿啊，大家一定要看好了，谁不差，谁家养孩子不差个饼干钱了啊，但是千万千万看好牙齿的问题。然后我姑娘就说，爸，我要那个啊，我说这什么奥利奥的什么什么蛋糕啊，怎么突然间他要那个？等我领孩回家坐电梯，我发现电梯间里的广告搁那播那个奥利奥那广告呢。我说，哎，4岁的小朋友坐电梯，我家就2楼，坐电梯你想多快啊，进电梯就出来了。他竟然看着这个广告了，看着广告他就记住了，记住就管我要这个饼干，这就叫潜意识。但我没注意啊，我自己，谁没事看电梯广告啊啊，然后这个买车也是的。当你买车的时候，你会突然之间啊，洋洋1986塞纳 D9 GL8 传奇宗师这几个，其实你不一定都开过都坐过，但是他们在潜意识里就给你影响了。比如说路上跑的车多不多，广告你接触的多不多，但实际这个车怎么样你压根就不会去往深了解。广告这个东西就是这点好，就像我看那个我家电梯里放那个啤酒广告，我看完我都想笑啊，什 什么澳网，关于澳网一个啤酒，关于澳网的广告。大哥，那哪是澳大利亚呀？那典型的青那个青青草原，然后假装搁直升机下来。你谁家大明星坐罗宾逊的 R22 啊？那小破飞机，大哥他不没人坐，谁哪个大明星去出席什么？他最起码做个空客吧，好嘛？那个广告背景是用那个罗宾逊R22那个小直升机做广告背景的，他老有钱了，下来的啊一堆大明星下飞机，一堆人去捧着去，结果一看背景做一罗宾逊R22，好吧，反正就是能不能给杨仔几片药，天天咳咳的，给他也没有用，他就咳咳的。杨仔，妈妈你把门关上，把空调开开，热死了。为什么你们都不开空调呢？
1: 昨天呢，确实啊，这两天也去了汽博会呢，确实这几届大概近五年的汽博会我都参加过，确实看了之后心里多多少少有一点点
0: 得劲儿，得劲儿，得劲儿，
1: 觉得就是
0: 特别得劲儿，
1: 就是场馆里没有以前那么热了，主要原因
0: 啊，对对，
1: 人没有以前那么多了、
0: 对，特别好啊，环境特别好。
1: 对，我们看啊，一汽大众，包括一汽奥迪，包括一汽丰田的展台都在缩小啊。那一汽大众的展台呢，比以前的就用东北话讲的差的远去了，规模大小展台的投入、然后呢很多高端品牌没来。
0: 老妹儿、这个是长春市人民政府主办的，那什么什么承办的。
1: 然后呢来了一个特别好玩，来了一个啥车，莲花
0: Lotus，
1: 莲花来了，还摆了三四台展车。
0: 你把莲花当成一边来的莲花了？ No， 死莲花非彼莲花，现在的莲花已经被那谁家那个小谁给收购了，它是一个纯正的国产
1: 跑车，
0: 纯正的国产跑车品牌了啊，跟人家那个那什么 Lotus 没关系了啊。不单是加油，我们做买卖的油价高的时候，沈阳的长春运费100一吨，今天我订货85了，哟，这个那什么降了也好啊。孩子地包天做一个那个牙套4万，兄弟，孩子有一旦这样的一定及早治疗。
1: 对，
0: 小朋友的牙越早治疗，以后遭的罪就越少。一旦你治晚了，孩子长大了，你再治，那遭老罪了，而且困难，要效果也不好，还困难。所以说，大家如果小朋友们牙不好的话，及时啊，千万及时治疗。没事呢，可以教各位父母一个好习惯，就是隔三差五让孩子把嘴张开，你检查一下他的牙齿，他自己可能不知道有没有长得不齐的呀，有没有蛀牙呀，他自己可能不知道啊。
1: 对，一定要治。我跟你说，这个社会对女孩子、对男孩和女孩来讲都是卡颜的。卡颜啥意思？就是你这个牙齿的问题，它是一个整个骨相的问题啊。人美在骨，而不是美在皮。所以说啊，就是你这个五官再端正，但是如果你呢现在有这个就是地包天的问题，一定要从小就是抓紧时间治疗。如果长大之后呢，就怎么讲呢？你的效果也好，或者你想花费的时间和金钱都要成倍的增加。
0: 掏出的原来刚说车展，我第一个想到竟然是车模，那不算，那是附属设施配套产品啊，不算。一个小姑娘地包天，对，这个地包天是很好治的啊。现在就是现在那个唇腭裂都治完都看不出来，就是当年很多小朋友，我记得我小时候啊，我小时候我身边小朋友就唇腭裂啊，吐唇，那时候的医疗也不发达，很麻烦。但是现在好像国家有政策是免费治疗还怎么的？
1: 对，现在大家感谢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很多医疗技术普通人是能享受到的。为什么你记不记得当年啊，很多70后80后遇到的小孩特别多，有的磕巴特别多
0: 啊，
1: 地包天特别多啊，或者是这个牙齿有问题的非常多，但是现在越来越少了。
0: 就是因为一是大家意识上去了，二是技术水平上去了。这两个以前我记得，我小时候有好，我身边有好几个小朋友的唇腭裂。你看现在国家免费治疗，而且唇腭裂治好之后一点都看不出来，完全不影响啊。就是唇腭裂是可以治的，非常好治，一点都不困难啊。然后地包天什么这些也是的，大家没事检查好孩子，自己没事让他张嘴，你做父母的看一眼，有问题赶紧治啊。那每周睡前检查两次牙齿，有牙菌斑立马看一眼。另外推荐大家还用电动牙刷啊，电动牙刷特别好用啊，就大家尽量用电动牙刷。我用电动牙刷真的觉得比你自己手要好多了啊。自从戒了可乐以后，爱上东方树叶了，大 家喝东方树叶可以没问题，但是一定要警惕西方树叶子啊。有啥别有病啊，那是没啥别没钱呢、啊、筋膜炎折磨我半年了，兄弟我就说句不好听，这玩意儿特别不好治。凡是关节类的，凡是啥类的极其难治啊。那传奇一堆人围着拍，属实是身上好正常嘛，人家在互联网投资投的什么比较强。未来没说的王蓝莓，哎，推荐大家一个动画片儿，王蓝莓，没乐死我了。就可以，你在这看，你搜那动画片叫王蓝莓，他跟他妈的故事，跟他爸的故事，那特别有意思，特别传统，而且画绘画是传统绘画，那动画片特别好好看啊，叫王蓝莓。那怎么扯到动画片？未来没说的那个菲亚特五百怎么样？菲亚特五百挺好的，别买。现在菲亚特五百天津港有一批库存的，卖20多万吧，啊，那玩意儿1.4自吸的。它还有阿巴斯版，阿巴斯版卖的特别贵，冤种价。这个车第一，这个车在意大利纯属50宏光 mini EV 的档次那个水平。它在欧洲，在意大利市场，在南欧，在南欧市场是非常多的。这个你去过意大利，你会发现哦，这还有 PR6126P 那个大头鞋还有呢。但是这个车在意大利市场真的不是什么高端车，在欧洲市场它是个很便宜廉价的车，但到国内来卖这么贵，真的是匪夷所思。尤其那阿巴斯版卖那么贵，这是第一。第二，这个车因为是意大利车，我警告你，所有的意大利交通工具都要极其极其极其的小心去买，尤其是它的摩托车和汽车，它的配件很贵，它的毛病挺多的，你尽量那什么啊。
1: 这样，刚才我们说的塞纳了，这两天发现好多好多人就发，就是发有几个人发了视频啊，就是说这个塞纳因为全国各地很多地方都在下雨，雨很大，然后我们看那个视频真的很可怕，就前面主驾驶那个地方哗哗往下漏水。
0: 你们没见过，就是我们就汽修行业什么奇怪毛病都见过，就是我见过最神奇的事儿，哗哗漏水。我刚刚说哗哗漏水的事儿，我告诉你，我见过没有天窗的车车顶哗哗漏水，你见过吗？
1: 我没见过。
0: 风挡
1: 没有天窗的时候怎么可能哗哗漏水？
0: 因为它风挡玻璃上沿漏水，风挡玻璃上沿哗哗漏水，风挡玻璃上沿漏水之后，那个水沿的玻璃两侧哗哗往下淌，从 A 柱全湿了，然后大哥就懵了，我没有天窗了，开到店里来我们也懵了，他没天窗啊，他 A 柱怎么都能湿呢？那脚底怎么能全是水呢？怎么可能呢？于是乎我们用最简单的办法，让我们家工人在车里一坐，我拿个水龙头哗哗哗就往车顶上浇水呀、啊、然后不用浇了不用浇了，大哥漏水，哪漏水？风挡玻璃上沿漏水。想不到吧，什么奇葩的故障我们都能遇着。所以说欢迎大家来我们大会小会修车啊。菲亚特五百啊，说这个陈建德那里有今天出价格，菲亚特五百是天津港卖不动的。天津港很多大哥因为进这些稀奇古怪的车，什么菲亚特五百什么烂糟的，卖不出去，挂树上了。这些车我告诉你啊，没准倒了几手了呢。比如说王小强从大哥那儿拿了1000万进了几台这个车，觉得能卖出去，骗这帮大姑娘小媳妇的，结果卖不出去，完了这个钱到期了该还人家了，跟大哥说，大哥没钱，车有，我把这些车钉你吧。大哥说那行吧，那钉吧，那要钱没有要命一条，拿车钉吧，拿车钉还总比啥也没有强。这大哥拿到手之后，我也不干这玩意儿，我再批给别人，就这样的。这批车在天津港车停那没动，车背后的老板和东家换了一波又一波，开始的时候大家都卖30多万，后来卖20多万，最后没人要了。阿巴斯那个不谈阿巴斯版啊，现在天津港菲亚特五百基本都是便宜的，都是1.4自然吸气那个，然后分两个版本，一个叫运动，一个叫啥呀？就看后视镜，后视镜跟车身同色的是高配，后视镜跟车身不是同色的是低配。有镀铬装饰条的，那么点小车整一堆镀铬装饰条，有镀铬装饰条的是高配，没有镀铬装饰条的是低配。那个活爹谁买干啥呀？你上哪儿整配件去？你告诉我，哪儿有那玩意儿的配件？纯意大利车上哪儿整配件去吧？行，你通过海淘有配件拿来了，你买得起吗？我都不是瞧不起你，你买得起吗？菲亚特好歹以前是军工厂，咱品质，谁告诉你菲亚特以前好歹是？菲亚特现在还是军工厂呢？开玩笑，这啥呀？这不漏水吗？这不就是那啥吗？
1: 对啊，那
0: 我说那个漏水，
1: 你要是厂家要回复说处理不了，我觉得这个就不讲了。
0: 那不讲了，那肯定不可能处理不了，厂家不愿意管啊。菲亚特到现在还是军工厂呢。菲亚特生产轻型坦克、轻型装甲车、轮式装甲车，包括意大利的公羊主战坦克都是跟菲亚特有关系的啊。菲亚特能生产从手枪、步枪等轻武器，一直到轻型装甲车辆、重型装甲车辆，菲亚特全都能生产。菲亚特还能生产卡车呢，还能生产工程机械呢。当年，所以说他。 质量好不好和他干什么的没关系。那我跟你说，长安还是军工厂还是兵工，和兵工有关呢，对不对？这个
1: 昨天看一个段子特别好玩。我媳妇儿最近胖了20-30斤
0: 啊，
1: 因为她开电车4年了，开4年之后变人就变黄了，本地的东西都不吃了，那一定得去外地吃。烧烤抵吃特惠的，小面抵吃九台的。
0: 我天啊，你看见有钱人不用上班，天天的不上班就出去吃。
1: 所以说电车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多。

0: 不一样的体验啊。
1: 我现在特别奇怪，就是大哥你们这帮人都干啥挣钱？有的时候我身边，你们身边有没有这样人？穿衣服都是穿迪桑特、败家鸟啊、克隆。都这玩意儿，一穿衣服一看没有杂牌子，就是什么两棵树，一只鸟，两棵树，下山路都这衣服一穿，手机都是折叠的，华为周盖，华为折叠，开车都得是 A6 的 ，A4 都看不上，都得是 A6 的，都得是什么理想乐八乐九，什么问界摸八摸九，都这车，然后天天还不上班，你不知道他干啥。就是钱你们都怎么来的呢？我就
0: 人家说这意思是说开电车哈，这四年胖了20多斤，主要就是因为有了电车之后到处去吃东西，而且进去远地方、啊、哎，去远地方我就要我吃，我得吃饱，我得吃足，我得吃爽啊，对吧？
1: 不，咱就是说啊，你说得啥家庭买个几十万买个电车，今天早上一睁眼睛，哎，我不上班了，我要上德惠吃烧烤去，和长春开到德惠吃顿饭再开回来，你这一小天是不是就过去了？
0: 炸大块的底是红梅市场的，红梅市场确实是在那个哪儿？
1: 我家那块
0: 儿，嗯嗯，
1: 好吃了。
0: 就说到轮胎呢，
1: 我
0: 发现
1: 纠结呢，我那车该换轮胎啊。老妹儿，你那东西胎换没换下来呢？你是不是忘了？看着没？
0: 我看今天天气比较冷，我就没换。
1: 我搭档现在还用冬季胎呢，他懒得换。就这种人，你说你怎么整吧？能拖就拖，再拖就拖到冬入冬去了。
0: 对，说到轮胎呢，就是我们现在很多电车或轮胎，发现大家真的没有太多的选择。就是百公里加速在5秒左右的电车呢，它都是要用这个高性能属性的花纹系列，对不对？
1: 你知道现在电车轮胎很多，电车开的猛的2-3万公里电就轮胎就不行了，不2-3万公里轮胎就不行了。而且你知不知道我们做轮胎行的啊，我们能见到老多老多电车偏磨了，油车这点这方面还少。为什么现在电车太沉了，动不动就2吨多，动不动就3吨多，啥轮胎也受不了。你就以后我劝各位啊，都别装，东北话讲都做别装那个屁驴子轮胎。开这个东西，你想换贵的，你们以后根本就换不起。原车标配米其林某八，
0: 对，极客001标配的是马牌的 PC6。
1: 你知道那一个轮胎多少钱吗？你回4S店换去，你知道多少钱吗？你上外面换它也不便宜。
0: 然后后来又换成了马牌的那个高性能 SE7。极客001，
1: 说那些没有用，就是你们开完之后你们换不起胎。我不是瞧不起你们，尤其是开那些什么7、8、9的这些选手，2-3万公里轮胎偏磨了，你治不治吧？你治就是钱。一条21寸胎，现在很多车轱都是21寸、22寸的，轮毂直径是21英寸或者22英寸。你知不知道那一条胎原车原配的胎都2000多，甚至3000多，四条胎多少钱？我瞧不起你们。你们换不起，跑2-3万公里换胎就得花10000多，跑2-3万公里换胎就得花10000多，合着轮胎1公里五毛钱啊？啊，
0: 对，但是我们都知道现在车都在减配，为啥电车的轮胎不减配呢？
1: 我告诉你，
0: 没降低档次。
1: 哎，我告诉你为什么电车的轮胎越用越贵，越用越大？因为嘎嘎挣钱。比如说那天我就遇着个车主，我就要换马牌的，我说行，我就要换马牌什么什么什么，我说你就别的不行？不行，因为马牌说我在这款胎中间放了一个导电的，他说我们电车中间必须用个导电，我说那不是漏电吗？他说不行，我就要用这个啊。我说你在哪看的用这个？他说我在那个抖音上看的。我说为什么用这个？他说因为马牌那个轮胎中间带一个导电的，我们电车必须用这个导电的。我说不是大哥，你这轮胎跟你的车身轮胎是橡胶的，它是绝缘的 ，OK？ 虽然这个轮胎跟你的车轱辘是放在一起，你车轱辘是安在车身上的，但是啊，有但是来了，转折来了 ，but 你这个轮胎是绝缘的，你车身上的电是导不可能通过轮胎导到地面上的，所以你看那些拉危化品的车，什么油罐车什么的，它怎么解决车身这个静电的问题呢？它拖个大铁链子，叮了当啷搁车后面拖个大铁链子来放电，完结果你这个马牌轮胎中间那个放静电那个。另外一个是大哥，你开的是电车，但是不等于你个电车漏电。你电车一旦漏电了，你要能通过车轱辘把这个电导到地里头，就电不着你了吗？你是这么想的吗？那你想的可太那什么了。因为我告诉你，储电的前提是得形成电流的通路，你没有电流的通路，它怎么储电？好嘛，你一手拿正极，一手拿负极，左邻右火雷公助。

0: 自己成灰的，真好。
1: 但我觉得另外一个厂家他也是为了安全吧，就是这个轮胎的性能始终就是往上提，不往下降。
0: 对啊，
1: 极客、小鹏啊，都这么干。
0: 我告诉你们，换不起啊！我真的不是吓唬你们，现在轮胎
1: 不是换不换得起，我得要安全，我不能因为换不起我不要命。
0: 不是说米其林就安全，不是说倍耐力就安全啊！咱马就马牌安全，米其林不安全啊！就米其林安全，我倍耐力就不行吗？但是这些大牌子全都是20多万的啊！我身边刚有一个关系不错的，人家这大哥花20多万买一个那个领跑，那大轱辘21寸的，22寸我忘了，用的是米其林还是马牌的了？那一条胎2000多呀。一条胎2000多，4条胎10000多。
1: 所以说最近我们会给大家找一些电车性价比特别高的胎啊，确实电车呢这个它的整体的轮胎的磨损率可能是油车的使用时间的
0: 好几倍、
1: 一半。比如油车能用5年的话，同样的里程啊，可能电车只能用3年2年半。
0: 就是那个昨天遇到一个预期车主，他说他那前风挡玻璃特别好，3万多一块。我说啥意思，10块玻璃一辆车呀？你换个角度想，那就意味着他这个玻璃碎了，他换不起。福特锐界一款跑了38000公里，5年了，除了基础保养、空调、空滤、变速箱油需要换不？你都5年了，你把变速箱油换一下吧，把刹车油换一下，一定要换刹车油。你变速箱油可以不换，但是你刹车油一定要换。我建议你变速箱油最好是换一下，不换的话再挺个1年也没问题，因为你才跑了3.8万公里，但是已经5年了。就是大多数车用油品的保质期都是5年，就是说你买了一瓶变速箱油放着不用，放5年它也过期了。所以说建议您把刹车油一定要换，然后那个变速箱油尽量换一下。如果你说预算有限不换的就不换了啊。途乐 V8 用极狐，5.6V8 的途乐用极狐还是用壳牌都可以，但是我个人建议倾向于极狐，因为它对冷启动的保护比壳牌要强啊。壳牌的清洁能力不错，但是人家极狐也不那啥，而且你老自吸的，它不像涡轮有容易有那么多积碳。我建议你用极狐啊，壳牌不是不行，不适合这个车啊。
1: 前两天我们这代人都知道这个打假王者王好、啊、特意拍了一个在这个各大官网上买那个美孚机油的一个视频啊，拍得非常好啊。好在哪儿呢？就比较真实，因为我们都知道王海是专门做
0: 打假第一人啊。
1: 对，他已经干了好多年了。然后呢，他就这个大家可以看看那个视频，就是他在很多官网上买的美孚，后期发现全是假的，
0: 就大家可以
1: 全是假的。大家要明白，官网也分真官网和假官网。
0: 大家自己上网搜一搜啊，大家自己上网搜一搜王海打假这个事儿，打假机油这个事儿，在抖音上就有啊。那个他不只是官网买的是假的，他买的一些真机油，理化指标也跟原厂的不一样。然后人机油厂商说了，这个是我们给那些保养连锁猫虎狗代工的油，你检测出来它的理化指标跟我们原厂公布的指标不合格，是因为我们压根儿这个油就跟我们没关系，我们是受这些猫虎狗的委托给他们生产的油，打的也是猫虎狗专用的标，跟我们壳牌、跟我们美孚、跟我们加实多没关系。我们壳牌、美孚、加实多的产品线跟它的产品线是两条产品线，销售渠道也不同啊。这个大家可以上网搜一搜，他在很多官方旗舰店买的机油，可以说很多很多很多都不能说100%吧，1%-2%都是假的啊。很多很多，即使是说是真的，确实壳牌说承认这个产品是我们生产的，或者美孚承认这个产品是我们生产的，但是它不是我们生产线生，不是我们产品线的，是我们给这些连锁汽修企业猫虎狗代工的。你去找猫虎狗去，因为上面写了猫虎狗专用，猫虎狗那什么。
1: 对，说一个法律方面的问题哈，大家认为就是说在目前中国的法律啊，就是从代工的角度来讲，你觉得这个产品质量责任在谁？比如说我给你提供配方，然后我给你提供这个我是这个邀请方啊，邀请你帮我生产一款产品啊，那么品牌是我定的，配方也是我定的，出来的产品质量责任是在工厂还是在委托方？
0: 比如说啊，我给大家举个例子，王小强包了个活，要求修一个铁桥，这个铁桥要求能通过10吨重的车，但是你应该有个余费，用15吨的那个钢，用承重量15吨的钢材。然后王小强就找到了赵辉，说的辉啊，我包了个活，你给我弄个10吨承重10吨的钢材焊个桥，合理不合理？合格吗？不合格啊，肯定不合格，因为 设计指标要求用15吨的，结果承重量实际是10吨，那么你按10吨来，万一遇着个超载的车不就塌了吗？所以说啊，这个东西主要是责任我觉得应该一家一半，但是主要在于什么，我是生产商，我生产机油的，来个客户要求我给他生产什么什么什么样的机油，我就给他生产什么什么样的机油，至于说他拿这个机油怎么去包装怎么去卖跟我厂商没关系。比如说我是一个军火商，我生产的枪卖给别人了，别人拿这个枪打仗去把人打死了，来找我好使吗？不好。

0: 了解我们、关注我们、去沟通汽车文化，可以这个和我们沟通啊，关注我们主播大回小回振宇、大回小回王媛媛。节目之外有哪些保养维修的问题，可以添加我们的保养维修客服微信：大回小回世纪广场店15043011001，大回小回高新区蔚山路店16643131001。您可以通过百度地图搜大回小回，即可找到我们的相关店面位置。节目之外也可以帮助大家解决有关保养维修方面的问题。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2: 意式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式顿眼科。意式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式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式顿眼科，89285888。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近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2: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逆视顿眼科。逆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逆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逆视顿眼科，89285888。
3: 话题什么回答？每天坎坎坷坷小人生，
4: 不穿你脚踏实地做人吧。
3: 起起落落都是坑，
5: 做人如果没梦想，那跟咸鱼有什么分别？
3: 什么是真相？什么是谣言？大回小回，大开车窗说亮话。

0: 生活好，听众朋友，11:03啊，大回小回正在直播，稍后跟我们小哥一起来聊有关二手车方面的问题。您可以通过广播来收听啊，也听可以通过视频的方式来互动，可以关注我们主播大回小回陈阳啊。节目之外，也可以帮助大家解决有关二手车方面的问题。你好，陈阳。
1: 各位朋友，上午好，两位师傅，上午好，全都要家见面了。
0: 好，今天节目呢，继续跟大家聊聊有关二手车的话题哈。这两天全国各地都在下雨，下雨呢，我们看到包括沈阳或南方的一些地方，这个。就是会有很多很多很多很多的这个地方雨特别特别的大，
1: 然后
0: 对吧，然后呢
1: 倒灌了是吧，
0: 然后呢对，然后呢这个车把南方的那些车收来，据说很便宜
1: 很便宜
0: 很便宜，然后一穿上马甲翻新了，据说这车
1: 也没有激动，
0: 一台车挣了几个 W。
1: 那你这种车型，
0: 因为现在你就是在4S店，你想隐藏自己的这个维修记录也是很容易的。
1: 那你得提前说嘛，
0: 普通的维修厂，
1: 对你得提前知会嘛啊。然后呢，做这种车型，事故也好，水源也好，火烧也好，它这个利润点肯定要比你卖正常的精品车要高的多得多。它不是一个维度的东西啊，它不是一个维度的这个
0: 会高特别多。对，比如一台速腾水淹了，那么可能这个就真的不值钱了，对吗？
1: 很不值钱了。很不值钱了，但是是这样，我要是卖个精品速腾，我可能有3000块钱、4000块钱、5000块钱利润啊，都能做。但是水淹不行，水淹你要是少于5位数是吧？少于10000块钱，这个事儿好像做不了啊，必须得有高利润才行，因为你首先你收的很便宜是吧？但是不代表你卖的便宜啊，因为你卖的如果便宜了，这个事儿反倒有些时候不好卖，有些时候你卖便宜了不好卖是吧？你只能以一个不能说只能你以正价的时候卖啊，一个是利润点高，一个是有的时候还反倒好卖一点啊。利于销售啊，其中有点故事是吧，然后呢你卖完之后你要有一些预期是吧，那个我可能卖个10个8个车，卖个半年一年，我要搬家了，我就换手机号，换搬家，换一套行头了，那这些都是成本吧，那这些都要均摊到每一个车上去是吧，或者说我要做好了他回来找我啊，我要跟他长期扯皮的这些打算啊，所以这些东西的成本啊，相应的成本会高一点，所以导致这个卖这些瑕疵比较事故行业内叫瑕疵车是吧，卖瑕疵车的利润点要远远的高于卖精品车的。

0: 比如说我知道那个长春这几个坐瑕疵车的，那尾号不是八个四就是八个八的，是吧？这都是这种啊，他们的利润点的确要高一点。然后很多网友很好奇说，这个车源都是哪来的，是吧？哪有那么多瑕疵车呀？但是实际上就是我们看来说哪有那么多瑕疵车，但是在业内人士看，哪有那么多精品车呀，是吧？精品车才是少见的，瑕疵车其实是很容易出现的，尤其是这几场大雨之后，是吧？这个很多车看起来可能很便宜啊，但实际上也没大家想的那么的便宜，就是只是你看起来这事儿觉得还行啊，能做，但是实际上你自己身算算账，它就不那么的合适的。比如说，你像一台，我前两天在朋友圈看着的，也是这个南方的同行啊，不是沈阳同行，沈阳同行卖一个奔驰 C。然后3万多块钱水淹了，是吧？这个东西是这样的，就是3万多块钱18年的，我记得是一台18年短轴啊，就标轴，18年标轴正常的制作钱呢能值个7左右吧，奔着7吧，7上下啊，如果车况稍微槽弄一点，7打开稍微好一些，7加一点啊，也就围绕7，然后呢他卖3万多，3万5啊，这个一半呗，半价，但是你没算你的整备费用，他没修啊，他就是这个状态往出卖，你整备可能也得花个18000的啊，然后呢你到你手之后其实就不合适的。什么人会买这种车呢？从业人员，是吧？他整备很便宜，他这种集团化的啊，这个流水线式的作业很专业了。你比如说海城啊，或者是枣庄啊这些地方修这些瑕疵车，非常的专业啊。这个
1: 修不了正常车，只能修瑕疵车。
0: 它是个集散地嘛？
1: 瑕疵指的事故、水淹、火烧
0: 都算，都算，都算。就是正常来讲，你说我换个前翼子板，这个都不算瑕疵；我换个前翻，这都不算瑕疵。甚至你换两个前翻，换一个换一个前翻，换两个前叶啊，换俩灯，换一个水淹框架，这个业内愿意叫小前腿的，是吧？但是不，这都不算瑕疵，因为你比如说你过查博士什么的，你这都能，就是过三方检测都能过得去啊，这都不算事故。而这个我刚才所说的几个地方，他们是修事故比较集成化的一个地方啊，就擅长于精修啊，水淹呢就擅长于全都给你拆成几乎是白车身的状态啊，该修修，该换换。然后呢，那当然电子元器件以修为主啊，因为修毕竟它便宜嘛。你要是什么都换了，这个造价是吧，水淹车的性价比没有了呀。然后从这底下这几个地方往出批的时候，它可不一定是以瑕疵车的身份批出去的，是吧？有些会卖的很便宜，就是我修复了，我告诉你。有些呢就以正常的车价往出批啊。然后呢，以前呢是都提档啊，都过到这几个地方，所以以前的从业人员一看到这几个地方的车，包括有一年郑州发大水，是吧？一看到这地方车，就首先啊要自己给自己提醒，要注意一点。但是这些年呢，由于过户的更加的方便了啊，视频过户、提档这些东西很方便，异地过户非常方便，所以导致啊，这个大家现在不过户了，就以原车地啊，就比如说一台南方的车啊淹了，然后呢到海城啊去修了，修完之后再批回到南方，这个整个过程没有人知道啊，整个过程它依然，比如说是湘 A 的牌子，依然是湘 A， 它压根儿就没往辽这边转，所以啊，现在从业人员也不太相信这个事儿了，是吧？看产地啊，看过到哪儿去了，这个事儿现在也不太的准啊，也不太的准。这批车刚验完，我估计有个一个多月吧，因为现在不好修啊，现在依然还在下雨，它亮不了啊。基本上大开始亮的时候修啊5、7、8天，亮大概5、7、8天，然后再算上来回的物流以及销售周期，大概一个多月、一个半月。月以内吧，这批车应该就会面世了啊，就开始大批量的出现这些啊，有叫静态泡水的，是吧？静态涉水的，有叫动态涉水的。这个其实大家无所谓它静不静态、动不动态，你要只知道它淹了就行了啊。这批车应该大量的啊，大面积开始面世了。
1: 我想知道一下，电车涉水了之后，咱们怎么来处理呢？和燃油车我感觉是不是会有很大的区别
0: 啊？是这样的，首先呢，你这个电车年限相对的都比较近，是吧？你非得拿出一个这个2014年的比亚迪 F3R 啊，然后呢电版的跟我说，那咱也存在啊，但大多数都是相对年限比较近的，相对年限比较近的车，尤其是21年之后的啊，会有一个这个特点，就是它大概率有车损，它大概率有车损的。那如果一台电车涉了水的，都不用说完全泡，是吧？过了轮胎了，因为它底下是电池嘛。你当你水位过了轮胎1/2的时候，基本上你的电池就已经全浸在水里了。那这个时候，如果你要走个全损，我估计没有哪个保险公司说不行啊，我就给你修，我就不给你走全损，一般不会的，一般就走全损了。而且你是一个电车车主，其实你也不想修。一旦泡了水之后，大家也都知道，是吧？都是9年义务教育啊，都有这个最基本的基础的物理常识，一旦

0: 按这个东西被泡到水之后，大家的想法都是走全损啊，因为它有车损险嘛，大概率会走全损。然后呢，办公司啊，他也不会把它推去报废是吧？办公司也不会修啊，没有这个功夫，一般都是走这个，比如说泊车网啊，走一些拍卖平台啊，以它全损的方式把它拍卖掉，然后呢，下一家开始修，在修的过程中啊，要稍微的麻烦一点啊，因为比如说电脑板之类的，油车电脑板有可能还做一下清理，电车的电脑板一般不做清理啊，一般都是直接换新的，而且换完了之后，其实你也不知道这个电池啊，这个电阻啊，这个三电系统它会有哪些我们现在看不出来的暗病，因为这个事儿很正常啊，它跟油车还不太一样。油车一个故障，比如说它断油了，它不会突然就没有，它通常提前会，比如说当然电池也帮忙，通常会有一些征兆啊，比如说喘呐、抖动啊，然后呢，即使熄火也是突突突突突突突，是吧？它逐渐没有。电车有和没有之间就是瞬间啊，电这个东西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啊，它不存在说我现在供电不畅是吧？这车明明18000瓦，现在我就能供上9000瓦，这个一般没有，这个有和没有之间都是一瞬间的事儿，所以你很容易出现说你在跑着跑着啊，比如说是高速还是快速，反正你跑着跑着突然三电系统出问题了，突然就保护没有了，哎，这个事儿是容易发生的。所以如果是油车涉水了是吧，你这个你知道它涉水了啊，然后呢它足够的便宜能够打动你，虽然原则上我不建议啊，但是呢我能理解啊，你要买的呢我也能理解这个事儿。但是电车个人意见就不是很理解了啊，个人意见就是电车一旦涉水的就最好不要去碰，无论它怎么修的，无论它是不是 4S 店啊，那都不重要啊，尽可能就别碰它。
1: 那我想知道就是说电车涉水和油车涉水就是说它俩的结果是不是相对完全是不同的，比如说电车涉水还是油车修了之后我们还能开还是有人很说哎呀这电车呢就老危险了那都重新翻新之后哪个更靠谱一些？
0: 油车更靠谱一点嘛，因为机械结构更多是吧，你想机械结构这个东西你只要清理它干净的大概率问题不大啊，就即使是油车啊它涉水了之后说日后出现问题的大概率也是在电子部分出现的问题，像机械结构部分很难出现问题，所以这就为什么它要分动态和静态嘛？静态是啥意思，这车死车停在这儿让人淹了是吧，无论是过座椅二级的还是过大顶三级的不管，反正它让人淹了，那这个时候发动机它是一个没打火的状态，你可能会通过进气道稍微帮你沁点水啊，但是你把这个火花塞，一般的做法就是把火连缸盖都不抬，把火花塞拆下来然后打火，打火这个活塞启动机带动活塞就运转了嘛，它就把缸内的水就给挤出去了是吧，因为顺着火花塞那孔就给挤出去了，一般连缸盖它都不会抬。动态涉水是啥意思呢，我正走着走着呛水给呛死了，因为油啊它压缩，然后呢无论你是柴油压燃还是汽油的点燃啊，包括马自达有些特殊的车型比如 C3-30 的这个压燃的汽油版啊，那是属于哎呀一个特殊的存在，不管反正它能压缩，但是水在缸内你很难被压缩啊，压缩它也点不着嘛，所以呢你在动态的时候就走着走着由于水不能压缩然后就被呛住了啊，这个时候你就看一下连杆啊和钢体谁更坚强啊，如果差不多坚强呢就直接呛灭了，如果连杆比有点脆弱连杆就弯了啊，如果钢体脆弱呢连杆就把这个就顶气门了啊，就把这个钢体支出去了，这个时候就看谁更坚强一点啊，但是动态涉水就稍微危险一点了，如果你在动态涉水之后又尝试了二次打火了，哎呀这个就更危险了，因为这个大概率可能办公司也拒赔啊，这个就极其的危险。但是如果你就单纯的静态的或者就简简单单把它呛死的清一清啊，大概率还没问题，大概率机械结构部分没有受损可以开，然后呢电子部分比如说你是变速箱电脑啊，然后呢发动机电脑以及一些安全带的 ABS 模块啊，你该换主要是 ABS 泵啊模块这一块你该换这个车啊，大概率还能开，虽然留下了一个涉水记录，虽然我不建议啊，但是我能理解能接受，但是电车不是啊，电车它那些机械结构部分比如说羊角啊球笼啊这些这都无所谓，这和油车是一样的，刹车盘刹车片射就涉水就涉水了是吧，两脚刹车下去锈就没有了，但是它的电子元器件部分它要换的东西太多了，没有哪个电车的无论是维修人员还是说专门做精修的啊，做这种涉水精修的，他说哎但凡这个元器件有风险我就给它换掉，
1: 不是说那个电车的已经做好之前的这个对于防水的这个就是它的整个封闭做的已经非常非常到位了吗？
0: 嗯，理论上是的，理论上是的。
1: 但是理论和现实总是有差距。
0: 理论上是的，这个 是这样的啊，比如说咱们的主战坦克啊，这个无论是现在是100还是之前的 99A 啊，还是在之前的59，它理论上坦克是可以涉水的，它只要把这个进气啊抬高啊，然后封死啊，理论上可以涉水。然后呢，在实际场景操作中呢，也的确有很多人是这么去操，不是很多，有很多时候迫不得已啊，是需要坦克武装9度是去涉水的。但实际操作过程中，这个现在的指导手册其实是不太建议咱们去做的，是吧？这个理论和实际之间它有差别，坦克尚且如此，你一个老电车是吧？你就坚定的认为，哎呀，这个东西是吧？这个我都封死了，我都一点水都不带进去的，就没有问题。不是的，你把那些电车抬起来之后啊，首先啊，我们现在大多数的电车底下都是护板。无论是金属的还是树脂的，绝大多数是树脂的。这个护板呢，一方面呢是吧，这个有起到一定的防护作用呢，几乎没有啊，因为它只能挡住小石头崩啊，你挡不住大的磕碰以及水。然后呢，第二呢，这个树脂的实际上，哎呀，没有，一旦刮蹭的它就漏了啊，没有什么太多的作用。然后呢，很多时候是起到一个空气整流的作用，但其实这都是厂商的说法，我认为也作用很小。我认为最大作用就是让你升起来之后看不着啊，看不着。但是当你把这些护板都拆掉之后，因为我们都是拆过的嘛，你会发现，哎呀，这个做工，无论是二三十万的电车，咱都别说几万块钱的小马是吧？咱就说二三十万的，比如说我最近看的，我想腾势 N8L 啊，你会发现这个所谓的封死的是吧？包括它的用料、做工以及胶线，跟我们理解的其实还是有那么一点差别的，还是有那么点差别的。就是我还是不建议各位保友去尝试这个东西啊，是吧？这马自达的啊稍微有点高，但我觉得我一个 SUV 的新能源，我肯定能上去。然后呢，这个水啊稍微有点深，但是我看那个50都过去了，是吧？50之光都过去了，我是不是也能过去？哎呀，尽可能的别去做那个尝试啊，这个风险其实特别的大。
1: 好，那跟大家说清楚了，这个其实从这个涉水之位说清楚了这个电车和油车的一个差别，对吧？
0: 嗯，有差别。
1: 所以说大家可以要明白，就是现在下雨天气如果我们这个地势比较低的话，一定要把车这个开到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哈，这样呢才能保证我们车以后的一个使用安全。就有的时候这个涉水了，我们这车还继续开着，会发生很多问题，比如说像油车的电子零部件失灵，对吧？那电车就更不用说了，对吧？因为它的这个智能方面呢，可能要比油车相对更复杂一些，对不对？
0: 对。
1: 昨天一个特别好的朋友呢，就比较纠结于 Q3 和比亚迪的那个唐，好像据说比亚迪的唐现在就是99,000的价格就能提，
0: 这么夸张吗？
1: 我看一下啊，这款车
0: 这么夸张的吗？这个他俩主要是从大小上就差别巨大呀，那唐比 Q3 它大呀，唐的奔着 Q5 大小相差不大了，那一个差别比较大，第二个呢就是他俩真的很，我估计在厂商设计书的时候
1: 送
0: 差不多，
1: 送对，
0: 送差不多，送差不多，送99,900，
1: 99,900
0: 可以提啊，
1: 那么大个车，
0: 他俩不是一个级别的车呀，他也不是一个档次啊，那个。
1: 但是你看着有什么太大的差别？
0: 有区别，在我这儿有区别，
1: 比如说
0: 驾驶质感完全不一样，就是，
1: 外观，我只指外观。
0: 外观
1: 和大小你觉得差别特别大吗？因为唐毕竟是一个就是上市的时候是一个20多万的价格，对吧？
0: 宋顶配的时候有20万的，我小伙伴就买了嘛，四驱旗舰是吧？有那个价格的，但是它不是那个级别那个价位的车啊，就是当一台车，它把在我这儿啊，在我这儿是这个衡量标准，一台车无论你卖多少钱，但是外观有特别多的塑料的饰件啊，我指的不是杠上，就车身部分有特别多的塑料饰品的话，我觉得这个车级别就不会很高啊，不会很高。而宋恰好踩中了我这一点是吧？那个宋的后翼子板上有很多塑料的饰品，我觉得这个就是吧，就在我这儿级别就不会很高。与之相对应的啊，包括汉兰达啊，也愿意这么去干。就是前面中网那个位置做的特别多的塑料的饰件，在我这儿就级别不会很高。哪怕汉兰达它当时卖30万的时候，我也觉得汉兰达是吧，我也觉得它的级别也就在这儿了，也就在这儿了啊。这个它级别就不会就特别的高啊。这个宋在我这儿基本上属于这一类产品吧，在我这儿啊 Q3 会稍微的好一点，以及驾驶质感它真的不一样。 Q3 的质感，哎呀，很多保友就是觉得老是说这个质感的东西很玄幻是吧？你说不清楚啊，我教大家一个，我认为啊，在我这最简单的衡量标准，
1: 不可琢磨难以掌控，
0: 你把它升起来，你把它升起来， 你看一看羊角制臂啊，拉杆啊，或者叫中吊头是吧，这个它的大小它的粗细，你就看它的粗细长度，有些保友会比较说是铝的还是铁的，铝的铁的各有利弊啊，铝的不代表一定比铁的强啊，你可以说铝变铁它减配了，但是不一定一定就铝的就一定好啊，这个也不是，但是粗细长度它肯定是有直观体现的，你就对比一下粗细长度，你就知道这个驾驶质感很多时候其实就体现在用料，用料怎么体现，就体现在它的粗细程度上嘛，它细的时候它一定单薄呀，它开起来一定飘啊，那粗的是吧，但凡不是底盘设计师有什么脑回路上的问题的话，它设计出来它用料多了它一定稳当啊是吧，所以你把它升起来看一看就知道，两个车还是有那么点差别的，那当然了，先人家送也便宜啊，你九万九能骑，你甚至叠加金融政策之后好像连九万都不到，
1: 嗯，
0: 但问题是你 Q3 不是一个价位啊，
1: 13万多，
0: 那你
1: 13万8，
0: 你听起来好像差了4-5万块钱，差的不多，你们车才13万块钱，你差4万，
1: 对啊，一共才十几万的车价，差出了接近30%的一个车价，
0: 不少了，不少了，
1: 对啊，
0: 你要是居家其实两个都行是吧，然后你要说我每天的能耗特别大，我对这个能耗很敏感，我这个加一点油我真的心里很难受，那你就是吧，为了自己身体考虑，为了自己别那么难受，那你就买宋，你要说我本身开的也不多啊，开的也不多，然后呢我就想开个精致一点的，我这个平时生活的也相对小资一点啊，文艺青年一点，那你就别犹豫了，你就别犹豫，你就去买那个 Q3 现在也非常便宜了，那毕竟曾经也是20万级别的是吧，现在降个5-6万块钱我觉得可以了吧，
1: 13万8
0: 我觉得价位其实挺香的了，就前两年不用太长时间，就2年以前你绝想不到 Q3 啊，或者说 Q2 或者 A3 啊，他们几个一个级别嘛，能降到如此之价位上，
1: 所以让我选择 Q3 和这个宋，我也有点怎么选择呢，
0: 让我选啊，让我选，我
1: 对，就是说选择 Q3 的理由和选择这个宋的理由，
0: 选宋就是你的能耗啊，
1: 比 Q3 真的少很多，
0: 少很多。Q3 本身不费油啊，你要非得说我老拿一个老的二代1.88的这个初代35 Q3 的比，那咱不说啊，咱就说正常现在都是 1.4 吧，那个它211的油耗其实挺合理的，本身它不费油。然后宋呢，当然更省是吧？但是宋的省呢是有一些使用场景，你要说我天天跑高速，它省不了太多，虽然它可以随时充电，但是它那小电池，无论是55的还是以前110和后来128的，本身不大，但是我就是一个是充电我很方便啊，我天天回家就能插上。第二个呢，我就来回固定路线，我一天就跑个50公里、60公里，那这个的确省啊，这个的确省。每天你都能很神奇的把自己的这个纯电使完，我觉得那你这么能耗算下来，1公里也就是1毛钱多一点儿，都不会太多，因为偶尔你还要使一点油嘛，1毛钱多一点儿，我觉得这个是吧，还是比较香的。但是实际上它没差太多，包括新的这个都是新款，都是24款之后的都是我只 Q3 啊，24款之后的这个211都从1.4改成1.5了嘛，实际上1.4改1.5之后，稳定性和油耗以及动力水平在我这儿看来啊，没有什么太多区别，它做的更多的其实是一些环保上的改进，所以大家不用纠结那个1.5的是不是比1.4那费油，它已经很省了，它真的挺省油的，就别在这个我到底是7升油还是8升油上进行纠结了，差不了太多。
1: 嗯，好，那看来啊，这个选择就是得看能耗，但是他们俩的能耗能差到一半吗？
0: 我想一想啊，如果按照你天天跑高速差不上一半，如果你要是我刚才所说那个非常极端的应用场景啊，就是第一点我能充电，我充电非常方便，我家有充电器啊，有充电桩。第二个呢，每天我固定路线就这么40-50公里的室内。也比较短途了，就室内拥堵路况的话，那得差一半，那的确是能差上一半的，因为现在如果按照这种方式的话，你那个送的一箱油，送油箱很小，送的油箱本身就不大，应该是30几升油箱，你送的一箱油恨不得你不得10大月啊，都使不完是吧，因为每天都在吃纯电吧，那能耗相差就非常大了，但这种情况太极端了，有几个保友是这种路况去行驶的呀，
1: 嗯所以说现在的车真的是很便宜，很吓人，你知道吗？刚才我们说看车的质感要把车升上去，升上去的话，但是我们发现现在很多，就是电车的那个底盘是整个它是
0: 看不到
1: 的
0: 啊，看不到，
1: 没法看啊，
0: 拆了嘛，你都升起来了是吧？ 你自己肯定没有能力生吧，你又不是绿巨人是吧，你又不是 Superman， 你没有能力生，你肯定是找了地方的嘛，你或者是来咱们大学回，或者你找自己找地方生起来，你既然都已经生起来了是吧，在你不着急不着慌的情况下，你何不尝就把它拆了就完了吧，那个东西很简单，因为那东西它不是它没有用铆钉去连接的，都是螺丝是吧，都是螺丝或者卡扣啊，以卡扣去多啊，就是可重复利用的这种，相对的比较简单，然后呢卡扣的你只要但凡你能拆下一个你就知道这卡扣，卡扣也分好几种六七种开启方式嘛，你只要但凡你能拆下一个你就知道剩下的咋拆了啊，你就熟练工种你就把它拆下自己瞅一眼嘛是吧，但装的时候要特别小心，要不然容易出现异响啊，容易出现异响，但是你拆下之后你看一看，对自己的车也有一个直观的认识嘛。
1: 嗯，好，节目之外大家哪些二手车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跟我们小哥沟通啊，关注我们小哥的抖音大回小回陈阳，有什么问题呢都可以跟我们小哥沟通。这两天下雨我们也看到很多车在涉水是吧，
0: 嗯，
1: 就是说很多车呢涉水之后它并没有马上出现坏了，我们看到一些库鲁泽啊什么那些车的话基本已经淹到了这个主驾驶玻璃那个位置，车依然还在开。好多人发这个视频呢，是说这个车很牛，
0: 嗯，
1: 对吧？
0: 嗯，
1: 那么这个车呢，如果车主可能当时开完了没什么事儿，然后可能过一年啊，或过一段时间再卖，我们这个车是不是就是没问题的？虽然他曾经有过这种危险的行为，
0: 那不是啊，肯定是有问题啊！你
1: 怎么一定会有问题？
0: 你一个负责来了，那首先我怀疑你是不是玩过嘛，是吧？是不是豁过嘛？那尤其你要是加装一点涉水喉之类的，那这个疑虑就更高了。那你就内窥镜这些东西得用上啊，地板就得拆开，拿内窥镜伸进去看一下，地板底下到底有没有问题，座椅的背面有没有问题，安全带的底部有没有问题，然后从前面的进气那块打进去，是吧？看一看从梁头那。进去看一下纵梁是空的嘛，纵梁它不是一个铁轨，它不是一个实心的，它是个空心的，谁家车纵梁都是空心的，然后纵梁里头对吧 它有没有泥沙啊，有没有堆积，这些都得看得到嘛，这个网上有些段子纵梁里头甚至有小螃蟹啥的是吧，你这个肯定是要看的嘛，这个你说它没有影响怎么可能呢，包括之前我们经手一台科多泽，它中间那个马凳啊，就是主副驾驶之间那个位置有过拆卸，那当时大家都冷汗都冒出来了，因为当时收的价格就很顶了，如果他一旦再沾点涉水这废了是吧，大家当时都非常紧张，那肯定这些东西都得是看的，你说完全没有影响那不现实，包括这个车啊，就是他真的呛水了，他真的呛水了，给你呛灭了，然后呢你这个不知出于什么心理，你就鬼使神差的把他打着了，然后呢你就继续走了，甚至回去之后你又做了个保养啊，然后呢你就觉得没事了，其实有些时候也不是，这个打着过程中很可能你的连杆已经弯了，你的连杆其实已经弯了，只不过不明显啊，这个弯的这个曲度尚且在能接受范围之内，但是说对未来有没有什么暗病呢，那肯定有啊，它是圆啊，它运转起来它不是一条直线的，它来回逛嘛是吧，那你未来出现拉缸啊敲缸啊这些东西都是很正常的一个现象，只不过暂时没有体现出来，或者说很多车型本身它的齿轮公差配合的就比较大，你就暂时体现的不明显啊，这个都有可能，但你说完全就没有任何影响这个事儿我是不同意的啊，还是有影响。
1: 越野车不就是应该能涉水吗？
0: 哪个车他说
1: 就是你的那个牧马人了，烈马了，丰田的76了，71了，对吧？
0: 他这些车他只是在网上能涉水，他只是在网上能涉水，他在你自己手里的时候是吧，和你自己开你的东西和你看热闹看别人家的热闹这个东西还是不一样的啊，我不建议各位保友是吧，这个你平时上大顶山上静月去忽悠车，上北湖去忽悠车，那是你自己爱好，现在都已经是下大雨了是吧，这个明明你可以规避这些风险，你非得去，哎呀我平时反正昨天去越野也是越，今天我去涉水趟水也是玩，我就莫不如这么玩一回吧，这个就大可不必啊，就大可不必了。
1: 嗯，好，节目之外有哪些二手车的问题都可以跟我们小哥沟通啊，关注一下我们小哥的这个我们的微信13844191001 13844191001。节目之外有哪些保养维修的问题呢？都可以添加我们的保养维修客服微信，大回小回世纪广场店15043011001。大回小回高新区蔚山路店16643101001。您可以通过百度地图搜大回小回，即可找到我们的相关店面位置。
2: 海尔空调休假节重磅惊喜，购机享10年包修，卡色地空调10免安装，10年包修。夏日高温来袭，海尔空调急速安装，拒绝等待，快来抢购吧！
1: 我是柠檬，
3: 我是江总。
1: 哎呀，又说现在能离开啥，我都离不开这个手机呀、啊。
3: 哎呀，可不咋的，长手上了哈。
1: 是，哎，江总，我想问一下，这个手机对于你来说它是什么？
3: 哎呀，你这一下问住我了哈。其实手机是我们的工具哈，但是呢、它已经超出我们工具的范畴了。
1: 对，没错，就是我们在科学的角度上也有一个理论说，媒介是人类感官的延伸。就是以前呢，手机是工具，但是现在它好像成为咱们一个器官了，
3: 对，
1: 帮助咱们去

0: 看去感知这个世界，是不是？
1: 哎，你这解释的太对了哈。
0: 哎，所以说已经离不开了。那你像过去网络没有这么发达，手机也没有这么智能，我们用手机用网络的时间其实是很少的。但是呢，它现在长在我们身上，你发现你基本天天都在用，甚至啊，说只要你睁着眼睛，你没睡着，你就在看手机，你发现没有？
1: 那发现了，
0: 是不是？基本上所有人每天都会去刷微信、看朋友圈，即便是你说，哎呀，我不玩手机，我不玩游戏，但是你很多工作通知都是在手机里进行的吧？
1: 对，
0: 你说你跟别人联系个什么事儿啊？你肯定要用到手机。还有我们用它来看什么短视频、看直播，这不错眼珠的看呢，太精彩了。
1: 对呀、啊，包括家人之间的交流，还得有一个幸福一家人的群哈。
0: 哎，是啊，发发群聊，发发视频了啊。包括有些人喜欢在手机上看电视剧，然后上网购物，是不是？
1: 嗯、
0: 还有现在小孩上网课的，你网络办公的，就是没有任何一个人能逃开这个手机这个网络。
1: 对。
0: 那么这些电子屏幕对眼睛的损害，你也是逃不掉的。
1: 对。
0: 而且现在智能手机有一个功能，就是屏幕使用时长啊，你可以打开你的手机设置里面去看一看，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啊！我这每天手机使用时长，就这屏幕亮起的时间，能达到8-9个小时，多的时候真能达到10个小时以上。
1: 也就是说，你不看路不看人的时候，就是在看手机。
0: 哎，所以你也可以看一看咱们的眼睛，就承受的压力啊，它受到的辛劳，你可想而知。那我想问一下，就你天天在用、时时刻刻在用的眼睛，这一对眼睛你保养过没有？听众朋友们，
1: 对，保养过没哈？你像咱们天天开车，这车还得到公里数还得保养呢，是不是？
0: 对，那更别说眼睛了。
1: 嗯、
0: 你说小时候咱老师还带着咱们做个眼保健操，现在这眼保健操也不做了。
1: 嗯，
0: 如果说你现在已经有感觉了，比如说稍微看东西有点模糊啦，是不是？很多朋友都有说这眼睛越来看东西越不清楚了，越难受了，甚至有一些迎风流泪的，特别敏感，然后眼皮呀、包括眼球里边，你翻开看看都是红的。
1: 你说的好像是我就这症状。
0: 对、
1: 啊，
0: 我看你这个眼睛也有点红，是不是？
1: 嗯。
0: 还有就是眼睛又干又涩，
1: 天天卡巴眼睛。
0: 哎，是的，眨眼，然后包括你一揉眼睛的时候，它都咔嗒咔嗒响，为啥？就是太干了。
1: 对。
0: 还有的朋友就动不动就淌眼泪的，分泌物还挺多，你这个时候赶紧得养护起来。
1: 对，怎么给眼睛保养起来呢？
0: 我跟你说啊，给你的眼睛雇一个保姆。
1: 那得多钱？天天给你揉眼睛。
0: 这个保姆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保姆，我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东西，就能专门服务你的眼睛，它就像一个专门的护眼保姆。
1: 哎，就给眼睛养护了哈。
0: 是的，它就是9层明目贴、
1: 哦，
0: 也叫叶黄素艾草护眼贴。
1: 嗯，你这么一说，我感觉这个东西有叶黄素，还有艾草，对眼睛肯定好啊。
0: 哎，有的朋友说这个眼贴我用过，但是我这个效果一般呢，和你说的也不一样。我跟您说，我今天给您带来的这一款眼贴，它效果又好，用上就能舒缓，让你不难受啊。
1: 嗯。
0: 首先我介绍，它是做眼贴起家的品牌，它这个明目贴嘛，就是明亮的明，
1: 嗯，
0: 这个名字，而且中草药的选择上必须是有讲究的，它不是说给你弄点薄荷脑啊，给你糊弄糊弄，让你感觉凉凉的，那没用啊、
1: 嗯。
0: 人家是专门聘请了中医大家成立的专家组，甄选3年的陈艾、艾草，然后枸杞子、石斛、白芷、7年以上的丹参，还有桑叶、菊花、决明子、石决明、夏枯球，还有黄柏等等17味的地道中药材，严格的选材把关，保证这个药效都是明目降火的，包括药材的用量也是精准斟酌的，真正护眼的东西加到里面，才能让咱们眼睛，就草本的东西啊，让咱们眼睛好起来。
1: 嗯，
0: 而且这每一贴护眼贴都是经过14道提取工艺，每一滴浓缩的精华液都有保障的。除此之外，你看它叫什么？它叫叶黄素艾草护眼贴，所以它还添加了叶黄素，这个就是它和传统眼贴不同的地方。那叶黄素，江总你知道吧？
1: 对呀、啊，对眼睛好的嘛，补充眼睛叶黄素这个成分啊。
0: 是，那叶黄素它就是咱们视网膜主要的营养成分，但是我们自身无法合成，你只能从外界来补足。那么补足叶黄素，它一是可以帮咱们过滤吸收有害的蓝光，二就是减少自由基，抗氧化，延缓咱们眼底一个老化的情况。
1: 嗯、
0: 你看一看我们9层明目贴，它的背面第一位成分就是叶黄素脂提取物、
1: 嗯，
0: 所以让这个叶黄素和中草药植物的精华同时作用，直接从眼皮渗透到眼底。包括有些听众朋友说，哎呀，这个叫9层明目贴，什么9层，什么意思呀？就是说它能渗透到我们内眼的9层啊，9层防护的，一直到我们的。

0: 个基底的部分啊。那护眼的方式有这么多，为什么我推荐眼贴，就是因为它是这么直接有效的，而且你贴上之后它能覆盖整个眼球还有这个眼周的穴位，比如说睛明穴呀、攒竹穴呀、鱼腰穴、球后承气这些穴位，刺激咱们的经络，放松眼周，针对性非常强。所以一款好的眼贴你用上之后你是直接有感觉的，这比你吃什么那它又来得快得多了。就是包括视网膜 里面的营养叶黄素直接渗透到你眼周的血管肌理当中，直接渗透九层补充到你的眼部啊。所以说你用眼多了贴一贴，不舒服了贴一贴，你的眼睛会感觉瞬间明亮又舒服的，整个眼球感觉就像被水包裹了一样。
1: 哎，这听着我都舒服哈。
0: 光线强对我们视网膜的伤害更大，这个时候你贴上一贴不仅有效，而且它凉凉爽爽的很舒服。你想想现在啊，一副普通的眼镜也好几百块钱了，
1: 对呀，
0: 护眼灯好一点的两三千了，是不是？但我跟你说都没有这眼贴你天天护理上，他像一个老妈子，像一个保姆一样，天天给你做 SPA 来的实在，是不是？
1: 对，你天天雇保姆给你做 SPA 还五六千的一个月啊，
0: 是不是？但是咱们这个价格一定是让你满意的。这一款叶黄素艾草护眼贴也是我们的九层明目贴，市面价是99块钱一盒。
1: 一盒贴多长时间？
0: 它一盒我首先给大家做了一个加量装，一盒是30包，也就是30对，
1: 能
0: 用一个月
1: 啊，能贴30天啊。
0: 是的，一天一次就可以了。那今天199块钱，你正常买2盒，但是我说了，我加量不加价，199块钱3盒，而且买三送三啊、哦！我不跟大家卖官司了啊，就直接是199块钱买3盒送3盒，一共让你到手6盒，半年的眼贴的量啊。怎么样？
1: 太合适了，
0: 太合适了。
1: 对呀，
0: 还没完事儿，今天对前20位订购，我让你内外兼修，市面价格99块钱一瓶的蓝莓叶黄素之压片3瓶，内服加外服我全给你加上、啊，
1: 内外都用上，
0: 是
1: 不是？是
0: 的，3瓶叶黄素片就送给您了，只有20个名额能享受这个赠送的优惠，记好我们的订购电话。
1: 对，咱们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您再付款。记好电话，赶紧拨打啊，1650431100，1650431100。只有前20位才能说是，咱们买3盒送3盒眼贴，同时还送你3大瓶叶黄素片哈。哎，柠檬，我这么一算，这一天平均才1块来钱，1块。
0: 是每天1块1，你算的没错、
1: 啊，这太合适了。
0: 就相当于你贴上这个眼贴啊，就是给你的眼睛雇了一个专业的护理师，一个眼保姆，你就请回家了啊、多合适啊。你没听错，如果你刚刚打开收音机没听清，我再跟您说一遍啊，正常市面是99块钱一盒，一盒30包30对用一个月的，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做到一个加量装，199买3盒送3盒，一共到手6盒，你天天贴能贴半年、一个长时间的养护，我跟你说才是有效的。
1: 对，
0: 而且前20位订购再送你3瓶蓝莓叶黄素的鸦片，这个是180片，也是能吃上半年的，所以半年的眼贴加上半
1: 年
0: 的
1: 叶黄素片，
0: 对，全给你包了，但只有20个名额，你记好订购电话。
1: 对，咱们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您再付款，记好电话1650431100，1650431100，只有前20位咱们才能说买3送3盒，总共6盒，这个眼贴再送你3大瓶的啊蓝莓叶黄素片，还给你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的1650431100，1650431100。
0: 来，我们迎进3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
0: 女士，咱们订购吗？
2: 这个是打开直接就可以贴的吗？
0: 哎，是打开就能贴啊。
2: 啊，然后它这就是还有个赠送的吃的是吗？
1: 叶黄素片直接吃就行啊。
0: 对，叶黄素片送你3大瓶，半年的量啊。
2: 啊，就都是内调加外敷就可以是吧？
0: 哎，是的啊。
2: 啊，好，订两套，
0: 好的，订购成功了。
1: 每个人有限购吗？
0: 嗯，每位朋友最多订2套了，好不好？
1: 啊、限购2套啊，
0: 因为这太合适了，199，你是吃啊，你是贴，都能用上半年的量。我跟大家说实话，我送你这个叶黄素片，你市面上你199也买不下来。所以说啊，您注重眼睛健康的，你赶紧用上，每天睡前你就贴15分钟，我是喜欢睡前贴的，当然你要白天贴也可以，就感觉特别的放松。
1: 对，什么时候眼睛肿胀了，贴上赶紧哈，
0: 就难受了。 你就贴，没有限制的，不仅是舒服，你持续的用，你会感觉眼睛越来越明亮，越来越健康。你像我以前我就经常揉眼睛，现在我就不用了，你发现没？
1: 揉眼睛容易进细菌呢，那毛病来得更快、
0: 哎、你越揉它越重，所以说你就是这个眼睛已经出现了一点点小问题，你这个时候你赶紧止损就对了。

0: 黄素眼贴，艾草叶黄素眼贴，它也叫什么九层明目贴，你用上市面99块钱一盒，今天199，一共到手6盒，再送你3瓶叶黄素片啊，记好电话。
1: 对，咱们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我民进3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2: 喂，
0: 哎，女士，咱们订购吗？
2: 啊，对，是199，6盒是吧？
0: 是的。
1: 对。
2: 那我订一个。
1: 好嘞，还送你3瓶的蓝莓叶黄素片啊。
0: 嗯，好嘞，女士，咱们等电话啊，节目时间有限，我们等客服跟您联系就可以了，跟您说声再会。我们都是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付款的。来，迎进1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3: 订那个眼贴。
0: 订眼贴啊，订一套吗？
3: 订一套。
0: 好的，订购成功了，全等电话就可以了。如果你也想订购的话，继续拨打。
1: 对，记好电话啊，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嗯，是的，你像我们生活当中，我们怎么去接收信息？80%的信息都靠我们眼睛来收集的。
1: 对。
0: 但是这个眼睛呢，又是非常精密、非常脆弱的。
1: 坏了，真修不上
0: 了。是你发现，你说腰疼啊、腿疼，你还能受得了？它就是疼。但你要是眼睛不舒服，眼病了，哪怕是你长个针眼，你这个心情都发现没，非常的烦躁闹心呢。
1: 别说长针眼了，就是迷眼睛都闹心呢，
0: 是不是？所以说这么精密，你一定要养护起来。大家也知道，眼睛是心灵的一个窗口，你如果说眼睛不舒服，整个人都不精神啊，我们说人老珠黄，你就更别等说眼睛真是看不见了，那就晚了，你用我眼贴也没有用了。
1: 对，
0: 你这心灵的窗户就关上了，是不是？所以这个时候你赶紧来订起来。我们今天你没听错，市面是99块钱一盒，一盒是30包30对啊，那么6盒就是180对，180包，你能用上半年。而且今天订购，我再送你3大瓶的蓝莓叶黄素片，所以说你吃的加敷的全都有了。但是就这么合适，我只有20个名额，你想想，真的连成本都合不上了。
1: 对，关键在199，这么的一大包，还给你免费的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的，是不是？就是名额不多了，还有最后的6个名额，导播提醒我了啊，所以啊，赶紧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先抢占上，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只有前20位才能说是咱们买3盒送3盒眼贴，同时还送你3大瓶叶黄素片哈。哎，柠檬，我这么一算，这一天平均才1块来钱，1块，
0: 是每天1块1，你算的没错，
1: 这太合适了。
0: 就相当于你贴上这个眼贴啊，就是给你的眼睛雇了一个专业的护理师，一个眼保姆，你就请回家了啊，多合适啊！你没听错，如果你刚刚打开收音机没听清，我再跟您说一遍啊，正常市面是99块钱一盒，一盒30包30对，用1个月的。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做到一个加量装，199，买3盒送3盒，一共到手6盒，你天天贴能贴半年，一个长时间的养护，我跟你说才是有效的。
1: 对，
0: 而且前20位订购再送你3瓶蓝莓叶黄素的鸦片，这个是180片，也是能吃上半年的。所以半年的眼贴加上
1: 半年
0: 的
1: 叶黄素片，
0: 对，全给你包了，但只有20个名额，你记好订购电话。
1: 对，咱们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您再付款，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我是柠檬，
1: 我是江总。
0: 今天哈，就这个眼睛的重要性，咱们不用多说了。那眼睛明亮，你这个健康生活，
1: 心里也明亮，
0: 还有保障。对，你说有的老年人说：“哎呀，我这上了年龄，我想看看这个世界，我就发现我这看报、看电视都看不清了。我甚至说我家孩子长啥样，我都有点看不清了。
1: 我看我孙子，我都看不清了。
0: 真的，就是这个眼睛不舒服，你真是闹心难受，而且光线更强，环境当中它有害的蓝光更多，
1: 紫外线也多。
0: 是的，那么它一直在伤害。攻击我们的视网膜黄斑区，而且这个破坏是不可逆的，所以这个季节眼睛赶紧养护起来。那怎么去养护我们的视网膜、我们的黄斑区？就是补充这个叶黄素。今天叶黄素艾草护眼贴咱们给大家带到了199，买3盒送3盒，一共是6盒，能用上半年，180贴，而且前20位啊还送您3大瓶的蓝莓叶黄素片啊，让你内服加外敷全能用上半年。就这个季节你用上半年，你持续的，哎呦，会感觉，哎呀，这个眼保姆是真的好使啊。
1: 对，
0: 记好我们的电话，
1: 还有最后2个名额，咱们免费送上门的啊，获得满意再付款，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来迎接2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4: 哎，给我订购一套。
0: 订一套啊，好的，订购成功了啊。如果说你想订购的话，可以持续拨打，因为我们

0: 今天这个太火爆了，您算一算啊，就正常很多老年朋友也知道，哎呀，吃这个叶黄素，我这上了年龄一定要补充这个东西。但是一说买这叶黄素片挺贵的，你199能买个两三瓶叶黄素吗？你都买不下来，
1: 买不下来。
0: 今天我199不仅让你到手6盒180对的这个眼贴，
1: 对，
0: 再直接送你3大瓶的蓝莓叶黄素。哎，所以说你就是这个价格，你就不用再犹豫了，因为现在你说用眼是太超负荷了，是不是？
1: 对，
0: 小朋友，你说每天啊，拿个手机啊，在那块儿那个玩游戏、吃鸡，是不是？
1: 对。
0: 还包括上网课、上学得看那个电脑、看 PPT 的，还有我们的老年朋友，现在啊，真是玩游戏的，然后看电视剧的，玩电脑游戏的，这都不在少数。你动不动还得看个直播呢，刷个小视频呢。
1: 对。
0: 所以这个时候你更得补充眼睛的营养。那么这个眼贴，它为什么我推荐大家？就这种护眼方式，它首先它就是针对性特别的强，
1: 还安全呢。
0: 哎，它直接贴到你的眼睛上面，不仅能营养我们的眼球，还把你眼周的这些个穴位全部都给包括进去了，包括睛明穴、攒竹穴、承泣、球后穴、鱼腰穴等等。所以说不管是我们的叶黄素还是我们的艾草等等17味的中草药，它直接渗透到你眼周的血管和肌理当中，直接补充到眼部了，所以你用上之后才会感觉哎呀特别的舒服。长时间用下来，你真感觉这个眼睛是越来越明亮的，看东西是越来越清晰的啊。今天订购前20位199到手6盒180贴的
1: 叶黄
0: 素艾草护眼贴，再送你3大瓶的蓝莓叶黄素片啊，180片啊，你不管是内服还是外敷都能用上半年，只有20个名额，现在我看还剩最后4-5个了。
1: 对，还有4个名额，咱们这个一大堆还给你免费的优加去，货到了满意再给钱，不满意1分钱不用给，赶紧打进电话抢占名额，记好电话1650431100，1650431100，只有前20位才能说是咱们买3盒送3盒眼贴，同时还送你3大瓶叶黄素片哈。哎，柠檬，我这么一算，这一天平均才1块来钱，1块，
0: 是每天1块1、你算的没错，
1: 这太合适了，
0: 就相当于你贴上这个眼贴啊，就是给你的眼睛雇了一个专业的护理师，一个眼保姆，你就请回家了啊，多合适啊，你没听错。如果你刚刚打开收音机没听清，我再跟您说一遍啊，正常市面是99块钱1盒，1盒30包30对用1个月的，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做到一个加量装，199买3盒送3盒，一共到手6盒，你天天贴能贴半年，一个长时间的养护，我跟你说才是有效的。
1: 对，
0: 而且前20位订购再送你3瓶蓝莓叶黄素的鸦片，这个是180片，也是能吃上半年的，所以半年的眼贴加上半
1: 年
0: 的
1: 叶黄素片，
0: 对，全给你包了，但只有20个名额，你记好订购电话。
1: 对，咱们免费送上门，货到满意您再付款，记好电话1650431100，1650431100。
0: 来，我们接4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
0: 哎，女士，咱订购
2: 订眼贴。
1: 好嘞，订购成功了啊。
0: 来，下面迎进3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
0: 哎，女士。
3: 哎，
0: 订购吗？
3: 想订购。
0: 好的，
1: 订购成功了啊。
0: 订购成功，我们都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付款，
1: 在家等电话就行，一会儿客服跟你联系啊。
0: 好嘞，跟您说一声再会了啊。今天哈，就这个眼睛的重要性咱们不用多说了，那眼睛明亮，你这个健康生活
1: 心里也明亮
0: 还有保障。对，你说有的老年人说，哎呀，我这上了年龄，我想看看这个世界，我就发现我这看报看电视都看不清了，我甚至说我家孩子长啥样我都有点看不清了，
1: 我看我孙子我都看不清了。
0: 真的，就是这个眼睛不舒服，你真是闹心难受，而且光线更强，环境当中它有害的蓝光更多，
1: 紫外线也多哈。
0: 是的，那么它一直在伤害攻击我们的视网膜黄斑区，而且这个破坏是不可逆的，所以这个季节眼睛赶紧养护起来。那怎么去养护我们的视网膜我们的黄斑区？就是补充这个叶黄素。今天我们的叶黄素艾草护眼贴咱们给大家带到了，199买3盒送3盒，一共是6盒，能用上半年，180贴，而且前20位啊，还送您3大瓶的蓝莓叶黄素片啊，让你内服加外敷全能用上半年。就这个季节，你用上半年，你持续的，哎呦，会感觉，哎呀，这个眼保姆是真的好使啊！
1: 对，
0: 记好我们的电话，
1: 还有最后2个名额，咱们免费送上门的啊，获得满意再付款，记好电话1650431100，1650431100，买3送3盒，总共6盒，这个眼贴 再送你三大瓶的啊蓝莓叶黄素片，还给你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的。1650431100 1650431100。
0: 嗯，是的，你像我们生活当中，我们怎么去接收信息？80%的信息都靠我们眼睛来收集的。
1: 对，
0: 但是这个眼睛呢，又是非常精密、非常脆弱的，
1: 坏了真修不上
0: 了。是你发现，你说腰疼了、腿疼，你还能受得了，它就是疼。但你要是眼睛不舒服了、眼病了，哪怕是你长个针眼，你这个心情都发现没，非常的烦躁、闹心呢。
1: 别说长针眼了，就是迷眼睛都闹心呢，
0: 是不是？所以说这么精密，你一定要养护起来。大家也知道，眼睛是心灵的一个窗口。你如果说眼睛不舒服，整个人都不精神啊。我们说人老珠黄，你就更别等说眼睛真是看不见了，那就晚了。你用我眼贴也没有用了，
1: 对，
0: 你这心灵的窗户就关上了，是不是？所以这个时候你赶紧来定起来。我们今天你没听错，市面是99块钱一盒，一盒是30包30对啊，那么六盒就是180对，180包，你能用上半年。而且今天订购我再送你三大瓶的蓝莓叶黄素片，所以说你吃的加敷的全都有了。但是就这么合适，我只有20个名额，你想想，真的连成本都合不上的。
1: 对，关键在199，这么的一大包还给你免费的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的，是不是？就是名额不多了，还有最后的6个名额，导播提醒我了啊，所以啊，赶紧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先抢占上，记好电话1650431100 1650431100。
0: 今天哈，就这个眼睛的重要性，咱们不用多说了。那眼睛明亮，你这个健康生活，
1: 心里也明亮，
0: 才有保障。对，你说有的老年人说，哎呀，我这上了年龄，我想看看这个世界，我就发现我这看报、看电视都看不清了。我甚至说我家孩子长啥样，我都有点看不清了。
1: 我看我孙子，我都看不清了。
0: 真的，就是这个眼睛不舒服，你真是闹心难受，而且光线更强，环境当中它有害的蓝光更多，
1: 紫外线也多。
0: 是的，那么它一直在伤害、攻击我们的视网膜黄斑区，而且这个破坏是不可逆的。所以这个季节眼睛赶紧养护起来。那怎么去养护我们的视网膜、我们的黄斑区？就是补充这个叶黄素。今天我们的叶黄素艾草护眼贴咱们给大家带到了，199，买3盒送3盒，一共是6盒，能用上半年，180贴，而且前20位啊还送您3大瓶的蓝莓叶黄素片啊，让你内服加外敷全能用上半年。就这个季节你用上半年，你持续的，哎呦，会感觉，哎呀，这个眼保姆是真的好使啊。
1: 对，
0: 记好我们的电话，
1: 还有最后2个名额咱们免费送上门的啊，获得满意再付款，记好电话1650431100 1650431100。
0: 嗯，是的，你像我们生活当中，我们怎么去接收信息？80%的信息都靠我们眼睛来收集的。
1: 对，
0: 但是这个眼睛呢，又是非常精密、非常脆弱的，
1: 坏了真修不上了。
0: 是你发现，你说腰疼了、腿疼，你还能受得了，它就是疼。但你要是眼睛不舒服了、眼病了，哪怕是你长个针眼，你这个心情都发现没，非常的烦躁、闹心呢。
1: 别说长针眼了，就是迷眼睛都闹心呢，
0: 是不是？所以说这么精密，你一定要养护起来。大家也知道，眼睛是心灵的一个窗口。你如果说眼睛不舒服，整个人都不精神啊。我们说人老珠黄，你就更别等说眼睛真是看不见了，那就晚了。你用我眼贴也没有用了，
1: 对，
0: 你这心灵的窗户就关上了，是不是？所以这个时候你赶紧来定起来。我们今天你没听错，市面是99块钱一盒，一盒是30包30对啊，那么6盒就是180对，180包，你能用上半年。而且今天订购我再送你3大瓶的蓝莓叶黄素片，所以说你吃的加敷的全都有了。但是就这么合适，我只有20个名额，你想想，真的连成本都合不上的。
1: 对，关键在199，这么的一大包还给你免费的送货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的，是不是？就是名额不多了，还有最后的6个名额，导播提醒我了啊，所以啊，赶紧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先抢占上，记好电话1650431100 1650431100啊。
0: 您算一算啊，就正常很多老年朋友也知道，哎呀，吃这个叶黄素，我这上了年龄一定要补充这个东西，但是一说买这叶黄素片挺贵的，你199能买个2-3瓶叶黄素吗？你都买不下来，
1: 买不下来。
0: 今天我199不仅让你到手6盒180对的这个眼贴，
1: 对，
0: 再直接送你3大瓶的蓝莓叶黄素，哎，所以说你就是这个价格，你就不用再犹豫了，因为现在你说用眼是 太超负荷了，是不是？
1: 对，
0: 小朋友你说每天啊拿个手机啊在那块儿那个玩游戏吃鸡，是不是？
1: 对，
0: 还包括上网课上学得看那个电脑看 PPT 的，还有我们的老年朋友现在啊真是玩游戏的，然后看电视剧的，玩电脑游戏的，这都不在少数，你动不动还得看个直播呢，刷个小视频呢。
1: 对，
0: 所以这个时候你更得补充眼睛的营养。那么这个眼贴它为什么我推荐大家就这种护眼方式，它首先它就是针对性特别的强，
1: 还安全呢。
0: 哎，它直接贴到你的眼睛上面，不仅能营养我们的眼球，还把你眼周的这些个穴位全部都给包括进去了，包括睛明穴、攒竹穴、承泣、球后穴、鱼腰穴等等。所以说不管是我们的叶黄素还是我们的艾草等等17味的中草药，它直接渗透到你眼周的血管和肌理当中。

0: 服还是外敷都能用上半年。
1: 咱们这个一大堆还给你免费的优加去，货到了满意再给钱，不满意一分钱不用给，赶紧打进电话抢占名额，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嗯，是的啊，我们发现这个眼睛的问题现在提前了，很多朋友说，哎呀，我这父母辈的爷爷奶奶辈60多岁以上才说眼睛不舒服，但是现在我30-40岁怎么眼睛就开始难受，就看不清了呢？
1: 都用眼过度了吗？
0: 哎，用眼过度的问题太严重了。如果你现在经常说眼睛干涩疼，眼睛痒啊，经常的不舒服，然后视疲劳啊，或者说我有近视，我需要养护眼睛，长期的使用手机使用电脑啊，我这离不开了怎么办？包括中老年朋友这个眼睛不适，你都应该日常护理做起来。那么
1: 本身你有些眼部的疾病的哈，
0: 是的，你就别再等了好不好？今天199，你上外边我们识字的地方，你买叶黄素你都买不了2-3瓶，今天叶黄素我都当赠品送给大家。
1: 今天199块钱买3盒送3盒啊，足足180贴的眼贴，再送你3大瓶的叶黄素，足足180片，只需要199，还给你免费的送上门，货到满意再付款。还有最后的5个名额留在场外啊，再给大家加5个名额在场外，记好电话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嗯，是的，我们节目就马上要结束了，拨打电话
1: 16504311001，16504311001。
0: 我们明天再会。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2: 当你生活遇到难处，是面对还是逃避？当工作遭遇压力，如何排解？在熟悉而又寂寞的城市，还有这样一位朋友，他只唠百姓嗑，真心服务你，
3: 去鼓励你的好朋友。
4: 所以说，你先别抱怨你们的牺牲、你们的付出、你们的
3: 找一个他俩相爱的，让他觉得幸福的。
2: 婚恋关系、家庭生活、子女教育、职场解压、创业就业、社会民生，所有你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来找他，让他做你最熟悉的朋友，倾听你的难处，用心对话，听大可说了。

掏心窝子说话，直肠子唠嗑，这里是谈心唠嗑情感倾诉心理咨询服务热线大可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可，欢迎各位收音机旁的听友们，抖音端和微信端的好朋友们，随时拿起身边的谈心唠嗑热线0431858156770431858156880431858156999，和大可在线互动，一吐为快，唠扯唠扯您心中的堵听事、憋屈事、闹听事、磕碜事、埋汰事，欢迎您一股脑的丢给大可，大可说了那都不算个事儿，不信咱们唠扯唠扯。三步情感倾诉心理咨询服务热线0431858151677，0431858151688，0431858151699，正在为您服务。

0: 56774号线，你好。喂。
1: 你好，大哥。
0: 哎，你好，我是大可，您说。
1: 我想问一下，就是我关于啥，我上回给你打过个电话。
0: 啊。
1: 现在这孩子吧，叫女方给领出去了，租房子去住去了。完了，那个户口也没拿，都是登记了。你说能登吗？
0: 没有户口怎么登记啊？
1: 啊，你要是这样，哎呀妈，给我家还知道撒谎说登记了。
0: 啊，那肯定是不靠谱啊。这位朋友啊，什么叫人家那个女的把你儿子给诓走了？
1: 他那啥呀，他领着我家还租房子了。
0: 啊，他领着走了，因为你不同意呀。
1: 啊，对呀。
0: 啊。然后他，你儿子给你打电话说，我俩都登记了。
1: 啊，完一问他，他就说登记了。完我说户口也没拿，怎么能登记呢？那我也放弃了，不想管了。我就想问那个大哥老师，你给我说说这怎么整？我家那个。出国都回来了，回来也劝兵，完了他给我就那个对象给我家还给我家那打电话了，然后说就放手，叫我们放手，完了我家这就给叫我家给个话，我家没有话，我家说现在给你送去吧，送完了再说吧，哎没停鞋呀，就不把我家还留下住了，反正也别怨人家，怨我家孩子个大傻子，就留我给住去了，哎现在二十我家那个不到一月呢，人家虽然都是这么好的，几天就给我家还整去了。
0: 你儿子多大了？
1: 都3月多了呗。哎呀妈，愁死了！
0: 我怎么感觉你儿子好像被非礼了似的，好像被人软禁了，好像给我的感觉是我们家姑娘被人给骗跑了。您这倒反过来了，我儿子被人给骗跑了。
1: 对呀，我说的是没听说过有女方这啥，我头一次。
0: 不是您头一次，我也头一次啊。就是这个女孩为了得到这个男孩，把他先给诓走啊。

0: 啊，他先从你们家给骗到他那个家里去，然后呢再给你们打电话告诉你们，你们必须放手，你们就同意吧。好家伙，这个也让我开了眼界啊，还第一次听说这样的一个场景啊，逼着男人倒岔门啊。
1: 啊，
0: 那这位朋友啊，那您觉得他图啥呀？你儿子有钱呢？
1: 他个人倒是没有钱，咱也不知道。
0: 我问你，你儿子有钱呢？
1: 没有。
0: 有权呢？
1: 没有。
0: 没钱没权是吧？
1: 啊。
0: 那您觉得他为了啥？
1: 为啥我也不知道，但现在我究竟……
0: 这位朋友啊，你儿子咋出生的？你儿子不是因为你和他爸相爱出生的吗？
1: 对呀，那他不听啊。
0: 那我问你，他为什么把这男的拽走啊？
1: 哎呀妈！
0: 道理不是一样的吗？因为他和你儿子相爱吗？那你看我问你什么原因，完你还整个不知道？
1: 啊。那也没听明白咋的，
0: 那怎么还听不明白呢？既不图钱也没有权，那他图啥呀？这位女士，不就图个情吗？
1: 啊，
0: 那你还图啥？你说吧。有权，他是国家什么，是政府公务员或者什么当官的，我得框了，将来我嫁给一个高官，对吧？有钱我傍个大款，我不听他父母的，我把他傍到手里，我就有别墅有车了，对吧？这也值。我就不关心你们父母了，首先这个女孩对你们俩很不尊重，是吧？这是肯定的了，不用说了。当然你们俩肯定也有不着调的地方，让孩子没办法，逼迫于无奈用这种方式。那你说，那您不反思一下？我都问您，您跟我一起思考，这个女孩为啥用这种手段啊，不经你们同意把您的儿子诓到他们家里倒插门去了，什么原因呢？
1: 没有，没到他家，他俩租房住去了。
0: 是，那也是人家租的啊。那我想问你，为啥呀？
1: 为啥现在就是，哎呀，就叫我们吐口呗，就像是我们。
0: 什么叫你们吐口啊，这位女士啊？
1: 啊。
0: 我怎么发现你和你老公当时是相爱结婚的吗？不是吧？
1: 啊。
0: 你和你老公当时怎么结婚的？我咱们来回忆一下您的陈年往事啊。当初谁别人介绍的？啊。
1: 我家那中国人家，就我自个儿家。
0: 我不想听你家人在没在家。
1: 啊。
0: 我跟你分享一下当年你年轻时是怎么嫁给孩子他爸的。
1: 那我们家人呢，我们那年和这年不一样。
0: 哦，
1: 我们像他似的
0: 啊。你们那个年代就是老妈说嫁给他就嫁给他了。
1: 我们要
0: 你们那个年代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是吗？
1: 对呀。
0: 啊，也就是说您当时并不爱那个您孩子的丈夫，是被迫的，父母说了我就嫁给了。
1: 我没有，我这个没有，但是我这自个自愿的。
0: 你自愿的，我再等会儿，对女士，你自愿的原因是什么？
1: 啊？
0: 你为什么自愿的？
1: 那我就推着人好了。
0: 那你看吧，你看，终于说到点子上了。啊，那个女的也是图你儿子人好，她也是自愿的，她爱您儿子，您却坚决反对，是不是？你看不上这个女的，可以这么理解吧？对吧？
1: 对。
0: 哎，看不上她什么？你跟我唠唠。长得丑，长得矮，家里没有钱，工作没有，还什么？
1: 她处事不会处。
0: 啊？怎么？
1: 不会来事儿，这大胖子一天跟我俩家。哎，我回家也不跟我说话，总说怕我，那个王一丹还瞪着我，
0: 还怕你，怕你瞪着你是为了怕你打他，怕你骂他。
1: 那咱不知道啊，在我家就我这样呢，我不知道。
0: 这位朋友啊，你跟我唠了半天嗑，我知道你心疼孩子，我也知道这个女孩可能跟您相处当中有一些不敬的地方，让你很纠结。
1: 嗯。
0: 但是同样，你也看看自己，你太自我了，这位女士啊。你只看到自己的感受，你只看到自己喜欢和不喜欢。既然孩子接纳了，咱们做家长的也努力去接纳。我们先去尊重他们，总比他们现在这么私定终身好吧？是吧？我们先去了解那个儿子为什么喜欢这个女孩，为什么这个女孩这么喜欢我儿子？我儿子什么都没有，没钱没权，没事。
1: 但是吧，
0: 是不是？
1: 大哥是这么事吧？住坏了，那个当时我没当，这一下住坏。在我家上哪儿上我家来住了，当时住坏。
0: 这位朋友，说你当的也有问题，你当他干嘛呀？首先这俩孩子他不应该就在你们家住，当初你应该是接纳这个孩子，但不能接纳他们的生活方式。
1: 对。
0: 然后慢慢去了解这个孩子，啊，我接纳你们的感情，但我们不同意你们在我家来住啊，你们这么年轻。
1: 对，不了解，他在网上认识的。
0: 这位朋友啊，因为不了解，所以我们要去了解。您这当妈的，为什么我说您自私呢？您就想到您的感受，您根本不关心你儿子的幸福。关心儿子幸福，首先是我先把我自己的那些偏见，我对这个女孩的不喜欢先放在一边，我压在心里。为什么？因为跟着儿子过一辈子不是我，是那个女的。那么我先去和这个女孩接纳人家，了解人家，沟通，去搞清楚这个女人的背景，她是家庭怎么成长起来，怎么和我儿子。

0: 认识的，这孩子有什么品质，多琢磨琢磨这个呀。你该死就高举反对大旗，你该死就把那孩子吓得够呛，那人家最后用这种极端的方式跟你儿子在一起，这背后其实我已经看到了，他们俩不可能在一起了啊，因为他们已经对你和你的老公都造成了伤害。但是现在孩子你儿子心甘情愿的在跟人在一起，不叫人家骗走了你儿子，你纠正一下您的观念啊，是你不接纳人家的爱情。这位女士，你让自己心静下来啊，跟您过一跟您儿子过一辈子不是您，您儿子早晚要离开您的啊。您现在要去考虑到这个女孩她这么做说明她对我儿子有情，我先接受情，我先把她那些对我们的不尊重啊，还有那些这种方式啊，我们先放在一边，然后我们先尊重她是爱我们儿子的，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欢迎他们回家，告诉他们你们别的东躲西藏，你也别说你登记，我同意登记，你们回来咱们好好聊一聊，明白吗？这位母亲啊，
1: 那不可能回来了，现在不可能回来了。
0: 你脑子里啊别老想您的那些想法啊，在您的词典里有老多的不可能了是吗？您记住，人都是情感的动物，只要你真用情了什么都可能，只要你像一个母亲样，您的儿子和带儿媳妇回来的，你先去接纳他们，了解他们，然后让他们冷静下来，再让他们做出明智的决定，好不好？这位母亲，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0: 来问候听友的唠嗑热线5688，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大可老师，是我吗？
0: 哎，是您，您电话接进来了，您说。
3: 啊，等了一上午，终于把你等下了。
0: 哎呦，好，谢谢啊。
3: 我只想谈一谈我跟我老公的问题。
0: 哦，和老公咋的了啊？
3: 我俩就经常会因为一些小事吵架，而且每次都解决不了。
0: 哦，好家伙啊，您平静一下啊，看了这些小事挺揪心啊，一提起这些琐事就想掉眼泪是吧？
3: 对。
0: 结婚几年了？
3: 结婚6年了。
0: 六年了，孩子5岁了。
3: 对。
0: 哦，平时对孩子谁更上心呢？
3: 这么多年一直都是我。
0: 哦，接送孩子，辅导孩子功课。
3: 对。
0: 老爷们呢，在外面赚钱呗。
3: 嗯，挣钱。我俩、
0: 啊、
3: 我俩现在吧在一个单位。
0: 哦，在一个
3: 单位。他在那单位打工，我自己在这单位干私活。
0: 哦，
3: 我白天上班，晚上回来就小孩的时候就是做家务做饭之类的。
0: 哦，嗯嗯。
3: 他呢现在就这两年就爱好上钓鱼了，我俩就这两年因为这钓鱼经常吵架，今天也是如此。
0: 啊，你老公多大年龄？
3: 28。
0: 28岁，喜欢钓鱼啊。
3: 对。
0: 嗯，这不是什么恶习啊，这位朋友。
3: 去年刚开始的时候我比较反对，但是今年呢我就改变自己很多想法。
0: 啊，
3: 因为我知道我脾气不好，有的时候确实有时无理取闹。
0: 嗯，
3: 我今年吧我改了很多，有的时候他愿意去晚上钓你就去钓了。
0: 啊，
3: 但是呢他是个什么样呢，他就心现在心动，一心吧我就是这个钓鱼，就是这个玩儿。
0: 啊，
3: 他就是晚上回家吃完饭
0: 啊
3: 直接就下楼
0: 啊，
3: 就上看钓鱼那地方，他就是不算就不在那钓鱼，他得看到8、9点就回家。
0: 哦，
3: 而且有的时候经常钓就是钓半宿。
0: 哦，钓鱼那个地儿离你家还挺近。
3: 对，我家就是下边有一个。
0: 哦，
3: 完了那他这些日子吧反正确实说好多了，有的时候因为单位军医总放假。
0: 嗯，
3: 哎，他一放假他就钓鱼去，他就不钓鱼，他在家也是催到上就闹心的那种表现，你看那表情你就能看出来，就不愿意在家待着，就待不住。
0: 哦，就待不住啊。
3: 我就说这啥意思，我说你这么多年。
0: 嗯，
3: 你说你在这家孩子他啥也不管。
0: 哦，
3: 成家他都就领孩子说的，距离说领孩子领我们娘俩上哪儿溜达溜达都已经多长时间我都想不起来了。
0: 哦，上次带你们娘俩出去旅游都想不起来了。
3: 旅游是总旅游，有的时候我就说，我说你说你放假吧，你领孩子去玩玩
0: 啊，
3: 根本就没有那心，比如说在家吃完饭了，我说咱一起出去逛逛街。
0: 嗯，
3: 啥意思呀？
0: 啊，
3: 就一句话完事儿了。哎，你要是一用那钓鱼，一用跟他吵
0: 啊，
3: 又说啊，一天净磨叽，总磨叽啊，我不跟你说了，就这样。
0: 哦，
3: 你就每次唠，根本就没有唠不出来个啥。
0: 嗯，
3: 我就总感觉他对这个家、对孩子、对我的关心太少了。
0: 嗯，他有了一个情人，那个情人的名字叫鱼。
3: 对，
0: 是吧？他恨不得每天抱着鱼睡觉，是吗？
3: 真是
0: 啊，
3: 他就恨不得是每天都在那鱼坑那待，他不回家那才好呢。
0: 钓鱼
3: 有的时候工作都说啊，我请假去钓鱼。

0: 鱼去。
1: 你们家从来不吃鱼吧？
0: 吃
1: 吃啊，他爱吃鱼。
0: 有的时候吧，他一想啊，请假钓鱼，我说、
1: 啊，
0: 我说你别请假钓鱼去，我说你说你请假钓鱼影响多不好啊，啊总管我，啊这请假钓鱼也不让，啊放假钓鱼也不让，哎总是我管。
1: 啊，因为这个琐事儿，因为他的个人爱好和你的这个，对他的需要发生了冲突，是吧？
0: 对。
1: 当你需要，
0: 我不给他自由。
1: 啊。啊，他还总说你绑着他。
0: 嗯呐、啊，总说我管他，总说我绑着他，不让不给他自由、
1: 啊。嗯，
0: 我说你啥时给过我自由啊？
1: 那您不一直挺自由吗？他也不限制您，他一去钓鱼去了，您可以随随。
0: 大哥老师、
1: 啊，
0: 孩子从小到大一直都是我自己的。
1: 啊，
0: 你说
1: 我
0: 有自由吗？
1: 他就是他有意的，就是我的孩子就是一个小绑绳，就把你绑住了，是吧？
0: 对，你说我走哪我都要领孩子，我哪有自由？
1: 啊，老人们介绍不上力是吧？
0: 帮不上，
1: 离太远了，啊，那偶尔过来照顾照顾，然后你们二人世界有没有这机会啊？
0: 没有用
1: 啊，都没有这机会。
0: 指不上，这么多年
1: 我想再问一下，
0: 白手起家到现在，
1: 啊、
0: 这么多年一直都是我俩在，就是什么吃多少苦耐着多少累呀、啊。
1: 嗯，也挺不容易。你孩子睡着的时候，你和老公有沟通的机会吗？
0: 他是那种从来就是没有话不吱声的人、
1: 啊、
0: 你看我刚才不都说了吗，在家吃完饭就哪怕不是下雨掉楼，不是下楼、
1: 啊、外面下冰刀了，实在出不去了，他就跟他坐着也不跟你说话。
0: 没，对呀、啊、那是有啥唠的呀、啊、你跟他说，我说你怎么从来不说，有啥唠的呀、啊、我七点来钟躺上一排睡
1: 啊，
0: 没有沟通。有的时候我俩吵架，我说老公我说大来下楼吃点饭、
1: 嗯、
0: 我说哪怕喝点酒，那他平时不喝酒、
1: 啊、
0: 我说大来喝点酒、
1: 啊、
0: 说是心里话、
1: 啊，
0: 有啥唠的
1: 啊？啊，就经常这么撅人啊，好你面子啊，总是让自己心寒是吧？
0: 我现在我就感觉跟他
1: 过够够够的，恨不得一脚把他踹了才换一个不钓鱼的。征婚启事上面写明，钓鱼者除外，不要找我。
0: 钓鱼吧，其实有时候我不反对，我说你没啥事你玩玩也行、
1: 哎、
0: 但是你不能一天把我全都放在钓鱼身上，对不对、
1: 哎、
0: 你有时间
1: 你
0: 陪陪孩子陪陪我。
1: 首先啊，你这个当爹的啊，首先他做丈夫的角色咱们不去在这里深究，一会儿咱们探讨。首先他当爹的角色没做好是吧，这个爷们儿挺依赖你的，我能听出来，在照顾孩子方面他完完全全就甩手了啊，没有尽到一个父亲的责任，整天就陪着鱼玩，不陪着自己的孩子玩。我相信他有心，但是呢他养成了一种习惯，都习惯你的一把抓了，是吧？孩子的衣食住行啊，吃穿拉撒全都习惯了，他改不了，他一时半会儿纠正不过来，是不是啊？所以说吧，这可能就他养成了一种思维惰性啊，就是依赖感，思维上依赖感。他不是说他就是一个这个心情冷漠的父亲，是不是啊？他倒不至于，
0: 这点确实是。
1: 哎，他倒不至于是那种冷漠的人，因为我为什么下这个结论？你想，一个喜欢钓鱼的人，多多少少是一个有修养的人，是吧？那你想想，他喜欢静，他不喜欢躁，也不喜欢吵，
0: 对对，
1: 他能有耐心的坐在那儿去看钓鱼，说明这样的人呢，往往哈、啊，心地还真就比较善良，不属于那种心狠手辣呀。
0: 他人确实不坏，
1: 哎，对，
0: 脾气很好，
1: 他能心能静下来，不焦躁，但是能听得出他跟你一对话就焦躁。是吧？你这个作为妻子这条鱼他没钓明白，当时是把你钓上钩了，生完孩子就不管了，
0: 不管了，啥都不管，
1: 钓的鱼拿回来就吃了，这个不是一个逻辑。但是你的老公啊，首先我想说他的这个兴趣不是什么恶习，对吧？
0: 嗯，确实，
1: 咱们充分尊重。也喜欢钓鱼的男人嘛，他喜欢洗净，他也是一种修为，但他有耐心的跟他做好几个钟头，然后就等待鱼上钩，啊，就说明他这人还是有耐性的。但是他和你的面前就没有这个耐性。我想啊，这位朋友，你不妨啊，你首先尊重他的兴趣啊，甚至你哪天回来说，老公啊，我给你买个新鱼竿，老好了，这是我跟你网上给你订的啊，甚至过两天又回来给他买的，搁市场上挑的最好的鱼食，这不你一直想找没找着吗？我那天去上市场看着了。哎呦，你老公兴奋不得了！哎呦，老婆，你看，这哪好意思？你看你，哎，你怎么支持我钓鱼了呢？是不是？咱们先顺势而为，你先尊重他的兴趣，你先引起他对你的兴趣，明白吗？啊，他现在和你时间相处久了，麻木了，夫妻俩在一起五六年了，孩子呢也长大了，所以现在可能他的 他的生活脑子里进入一种意识流啊，我每天就下班钓鱼，他照顾孩子我就走，他咋那么烦，别提这事儿，你跟我说那什么玩意儿。

0: 乱七八糟，我不懂浪漫，什么什么两个人逛街，我得钓鱼去，是吧？他就形成一种，哎，他形成习惯了啊，他倒不是有意去伤害你，在这方面为啥跟你缺乏耐心？也不是说他太痴迷于钓鱼啊，这位朋友，我知道有人爱好钓鱼，但不至于到痴迷到上瘾的地步啊。像您说，恨不得每天抱个鱼，你给你下次回来给他买个鱼枕头，你说你抱着睡吧，是吧？你逗逗他，你说你哎，我特意给你买的那个床鱼的枕头也是鱼的啊。他那个坐垫也是鱼的，我说当时你的老公就懵了，啥意思啊？你想我钓鱼堆里啊？那可不就钓鱼堆里了吗？是吧？目的是啥？我老公一笑，然后顺势而为。老公一看这媳妇这么尊重我啊，也不再跟我顶，也不抱怨，慢慢他开始反思了。我老婆咋的了？外面有男人了？是吧？哎，他就开始有危机感了。他开始琢磨，今晚我可别摊上家伙去钓鱼，我得回来陪我老婆。最近你看他爱打扮。还挺越来越漂亮，
1: 我感觉他永远他都不是这么。
0: 哎，这就看你了。哎，夫妻相处，既然我们结合了，既然我们生儿育女，我们的底子一定是有感情的。我们是因为情而在一起相爱，因为爱而有孩子。所以说，我想这位朋友啊，先不去抱怨他忽略了你。我知道您现在心哇凉哇凉的啊，他总对我这么冷淡。我这哪是我这不守活寡的吗？啊，除了照顾孩子累得要命，跟老公说个温存话都听不着。我这心里一点暖心窝，他哪怕是哪天说一句“亲爱的，我爱你”，我也高兴，然后钓鱼去，是不是、啊？
1: 这么多年他也没说过、
0: 哎。他就是个不懂得浪漫的人，一个古板的人。就像你说，他不代表他不善良，是不是、啊？那咱们去引导他啊，逗逗他。像您说的，这一回来就这枕头是鱼的，被单也是鱼啊，什么意思、啊？是吧？然后你可以说，你看这你喜欢的鱼竿啊，我给你买了。攒了老长时间的钱啊，我去的那个鱼店老板特定的，慢慢的你们先去建立共同语言，通过他建立了这种共同语言之后，然后我们慢慢去让丈夫去理解和知道我们在想什么。你不要急躁的去要求，你现在是我要求你陪我逛街，我要求你今天把鱼竿给我放下陪我唠嗑，您别去这么强迫他放下自己的兴趣爱好，他就会有逆反心态，他就抵触你。本来他可能今天想跟你唠唠温存的话，本来心想跟你亲乎亲乎，好长时间没跟老婆亲热了，但是今天你这一说，得我出去钓鱼去，明白吗？啊，这种人就是这样，他性格就比较闭塞，这也可能跟过去他成长的环境有关系，是吧？他也不善于表达，像你说了这些年就没跟我说过我爱你仨字儿，是不是、啊、他就说我爱鱼了。所以我想这位朋友，你去引导他啊，夫妻嘛，在一起相处，你不要试图改变他。说我今天我就不信了，我把孩子放在他姥姥家，我今天你必须把鱼丸给你踹折了，你必须得跟我去，怎么怎么的，坏了。你凭什么要扼杀他的兴趣来满足你的想法？这样的话，他就怎么样反抗？怎么的？说啥呢？没啥意思，我不去，明白了吗？
1: 啊，明白了。
0: 所以说，我想这位女士啊，只要两个人感情还在。顺势而为，先尊重他的兴趣，引导他关注你，然后你也可以经营自己，每天打扮得漂漂亮亮的，今天我就买套新衣服，今天回家之后我让他看与众不同的我，哎，他就开始慢慢觉得我老婆有变化，哟，他开始有危机感了，明白吗？然后你对他的尊重理解和越多，他反而开始考虑自己的行为。你看我老婆多担待，还给我买个鱼竿，哟，那鱼食前几天我就忘了，他给我买回来了，哎呦，那我出去了啊，在那回去钓鱼的路上他心里就不安定了。哎呀，老婆最近对我特别好，你说我把她一个人冷在家，且拉倒吧，今天一条没钓着，回家，是不是、啊？哎，马上就回来找你来了。所以说，我想一个女人的聪明在这儿，而不是总是强迫别人去做什么。我也知道她冷落了你，这是男人的失责啊，在这里大可以说她作为男人说她几句。但是这位朋友，她可能也是长时间的生活一种习惯思维麻木了，是吧？所以说我们去点点她，引引她，让她从这种依赖感和麻木感当中跳出来。别整天就总觉得孩子都是我的一个人，你是父亲，你得担当责任。也别觉得我是家里的摆设和木头，我不是保姆，我是你妻子，我需要爱，对吧？所以说你去引导他，让他知道，他现在可能都麻木了，他不知道了，他觉得一切都很正常啊，咱就过日子呗，我就赚钱呗，我把钱都给你，你允许我钓鱼不就完了呗，是吧？这不是夫妻的生活，这也不是婚姻真正的意义。但是呢，人呐，就是习惯的奴隶，一旦养成了，一时半会儿改不了。那咱们去引导他，再建立除了那个好习惯钓鱼咱不放，与尊重你的好习惯，你再养成一个新习惯，关注孩子，关注我，好吗？这位女士啊，大可希望你们夫妻俩能够相互包容，越处越和谐，越处越快乐，好不好？
1: 嗯，好，谢谢。
0: 哎，来到这里。
2: 您即将。

0: 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 5677-4号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大哥。
1: 哎，你好，我是大可，您说。
2: 啊，是我经常听你们关注你们的节目。
1: 哎。
2: 那个啥玩意儿？
1: 嗯。
2: 我家有个女儿吧。
1: 嗯。
2: 今年是，结婚了有俩多月吧。
1: 嗯。
2: 啊，我向你说事儿，她这事儿怎么办呢？
1: 啊，结婚两个月，咋的了？
2: 你说吧，当初的时候吧，她处这个对象嘛，家里就很贫困，很贫困。
1: 哦哦。
2: 这个咱因为啥孩子都同意是不是？咱当老爷们也就这么地了，是不是？看家庭，看一个孩子。
1: 啊啊！
2: 完了之后呢，现在呢，哎呀，他结婚嘛，给我女儿过了10万块钱彩礼钱，就是啥，就是10万块钱就完事儿了。
1: 啊！
2: 人老爷是什么也不管了，不管这也行，是不是啊？这过了10万块钱，我说行，我女儿现在在长春吧，在一家美容院做美容去。
1: 啊！
2: 完了之后吧，我说行，10万就10万吧，是不是？你俩给好好发展了，在那买房再成家。
1: 啊，那10万你也没要，给孩子了。
2: 对对对，不是，这10万块钱过完之后吧，就放到我这儿了。现在放到我这边之后，他结完婚之后吧，过去他不回门吗？回来。
1: 嗯。
2: 回门完之后，就说上那去买房去。买房说这个钱吧，我女儿说了，说爸爸的这个交首付交4万块钱。
1: 啊。
2: 我说交4万块钱行啊。
1: 啊。
2: 我再到他吧，到银行去取了4万块钱。
1: 嗯。
2: 这4万块钱取完吧。去交首付去了。
1: 嗯，
2: 完了之后吧，这等他这个对象呢，结完婚之后，这不是这10万块钱吗？
1: 嗯，
2: 他家非常非常的穷，非常非常的困难。但我也知道，
1: 啊、
2: 我也理解
1: 啊。
2: 完了，把这个钱呢，完了之后呢，正月提完之后吧，他俩带着钱到长春就去了，去交这房款去了
1: 啊。
2: 那等到地方呢，他对象呢就从他手里抢这4万块钱，就抢下来了。抢完之后说干啥呢？还饥荒，我去你垃圾饥荒，10万块钱，我得还饥荒去。我家这个钱都是抬的借的怎么怎么的都高利贷抬的，完了之后他俩就干起来了，在长春就吵起来了啊。完了给我打电话，那你咋办呢？你俩吵起来了，这钱让他拿走了，拿走，那你咋拿走，你回来吧，拿走。就这么的啊，就回来了，坐车下午就贪黑就回来了。完了钱抢走了，抢走他抢走了，回去还金还金还大的。
1: 这位朋友啊，抢走钱是小事儿啊，你的女儿的心都碎了。
2: 对，
1: 这是大事儿啊。
2: 啊。我就跟你说这个意思、
1: 啊、
2: 大哥老师你知道吧、
1: 啊、
2: 我总关注你们的节目、我也没办法。他完了之后我他没办法。
1: 你咋没办法？当初你的当爹的眼睛长哪儿了？
2: 哇，但是大哥老师
1: 这家我看人穷不说，智也短，品德也有问题啊。人穷不怕穷，人就怕智短啊。
2: 我经常听你的节目，现在
1: 那这位朋友这种行为太无耻了呀。
2: 完了，这不剩6万吗？上来他妈有病，有病之后又送我女儿，因为我女儿。
1: 这位朋友啊，你等会儿，我打断一下你。
2: 你说，
1: 事情发生了，你女儿还能和他过吗？
2: 是啊。
1: 这不就是个强盗了吗？
2: 对。
1: 我整天守着一个危险关系啊。
2: 嗯嗯。
1: 啊，这旁边有个定时炸弹呐。
2: 啊。
1: 他可以公开抢我钱，这下次还要干啥？不得要我命啊？
2: 是啊。
1: 那这位朋友，他情绪这么极端，行为这么恶劣。根本体现不出情和义，那整个过程是个骗子吗？这不，
2: 完了
1: 你有难处可以说，
2: 对呀，
1: 比如说媳妇儿啊，我跟你说，我们家呀，为了娶到你，为了我能和我所心爱的人在一起，借了饥荒，说老婆，我跟你商量一下，你看能不能先我把那个饥荒还了，让我父母压力太大，我父母现在整天吃不香睡不着，你可以商量，您孩子也可以回来跟您探讨，说房子先不买了，是吧？
2: 对呀，
1: 咱们先把钱还给人家，但是这小伙子这个行为啊，我体现不出他孝顺。我倒觉得这个孩子心态不好，你根本不考虑那个女孩，你对那个女孩的伤害呀、啊，
2: 嗯，
1: 是吧？那你这是什么婚姻呢？你何苦打肿脸充胖子要娶这么一个女孩呢？你根本就你没能力娶，那就别娶呗。
2: 嗯嗯。
1: 所以说，我想这位朋友啊，首先呢，这个事儿发生了，您的这个女儿和他肯定不能在一起过了，
2: 是，
1: 这是100%的，因为这是属于危险关系了。
2: 啊哈！
1: 哎，我的天哪！今天可以突然之间变脸，变成一个强盗，那明天还能变成啥呀？
2: 嗯，
1: 我建议您呐，我要是您的话，第一，赶快把那6万块钱也退了，啊，然后把这个婚呐手续办利索了。
2: 对。
1: 啊，还好才2个月，没陷太深，女儿也没怀孕，对吧？
2: 我说你这么的越大折磨不越深吗？是吧？甚至吧，现在吧，我女儿过就是2月啊，她打过我女儿2-3次。就是昨天吧，我上他家去的，给我打电话，我女儿说的，我也在长春。我女儿说，爸，他家在公岭，农村的。说爸呀，那个你过来一趟吧，我在长春也是干点事业啥，也是那啥。说你过来一趟，咱俩上他家去，跟他爸和他妈面对面的谈的，就是把这事儿。他成天冲我要这个钱，我不给就打我，就要这个钱。我说那行，完了。
1: 这位朋友啊，
2: 我们这一起就过去了。

0: 你说过去完之后到那块唠完，你说怎么唠的？我闺女说完，当着我去吧，我心平气和跟他爸和他妈说，我说你看不管咋地，说咱亲戚大厂还亲戚，我说你看看咱们这吧，是不是这俩孩子总弟总干啥，我女儿呢也不是说是不孝顺的人，我女儿要不说不孝顺，我现在我就可以巴掌直接我打他，知道不？我说就因为这个钱怎么怎么，我跟他说了，完了我女儿说，我说这看看，
1: 您别说了，您别说，我想听听他们对方父母怎么说，儿子抢钱的事儿他们怎么说。
0: 完了说我儿子非常孝顺，嗯呐，其实我家吧是有不少机会，我儿子非常孝顺，是这样的。
1: 哦，你儿子是个好儿子是吧？
0: 啊，
1: 那他儿子是个好儿子，那你就说一件，那我尊重你们的好儿子。那看来我姑娘不是好姑娘，那咱们快把这婚约解除了吧，我那6万块钱也还给你们。
0: 是，这不我说了吗？
1: 啊，
0: 我说完之后我说行，大哥是不是？完了之后我女儿说你看多少钱，完了之后这钱我都给你，给完之后吧，我女儿说的，我也不能跟你白结婚是不是？你也没给我多少钱吧，我给你3万4万的。他对象说啊不行，10万块钱1分钱不少，就这么说的。当时我就来气了，我说啊这是你说的10万块钱1分钱不少是吧？我说行。我说我当老丈人的1分钱不差你的，行吗？我领了我妻子还有我女儿往出走，你说他父亲随后上厨房摸菜刀，知不知道？说的打操，今天你要出去一个我都给你撂倒，随后上厨房取个菜刀，知不知道？啪嚓就来砍我来了，没砍上，有不少亲属在那拉了。就是这个事儿，就是在他们家已经吵了2、3个小时，随后这帮人拉完之后菜刀没砍上，我到外边摸个铁棒子就进屋了，完让这帮人抢去了，也没打着我。第三盘手里又抄个斧子，我出去了。我说来吧，你可以砍，随便让你砍，我站着也你砍，行吗？
1: 这位朋友啊，我想问一下，您的女儿做错过什么吗？
0: 啊？
1: 您的女儿做错过什么事儿吗？骗过她儿子吗？
0: 没有，没有，没有，从来我女儿非常是优秀的。
1: 那我想问您，我就不理解这逻辑了。你都答应退他们钱了，您当时你们出言不逊，骂他们很脏的话了吗？你说了侮辱他们的话了吗？
0: 没有没有，从来我都没有。
1: 这位朋友，你很敞亮的告诉他，第一，你没语言侮辱和攻击他们，对吧？也没有进行人格攻击，
0: 啊，
1: 也没有进行人格侮辱，对吧？
0: 嗯，
1: 然后您说了，我把钱都退给你们，然后我回去把那钱给你们准备好。
0: 对呀，啊。
1: 然后他拿菜刀砍你。
0: 对呀，啊。
1: 那把你要把你砍死了，这是那个钱就要不回来了呀，这不合乎逻辑啊。
0: 啊，完事，我今天让你们来3人，一个人你走不了，我都给你撂倒，随后上厨房取菜刀去。
1: 那什么动机是什么？我想问，就是拿菜刀砍你们的动机，我没听懂。动机一，要不然你不还钱，说我打死了就不还，他拿菜刀砍你，这个动机我理解。您说还了，他还砍你，这个我不理解。
0: 嗯，
1: 那是什么原因呢？
0: 我说了，我说我1分钱不再少你的。
1: 对呀，啊，那为什么他还要砍人呢？
0: 嗯，就是我让你
1: 不是，你先回答我这个问题。我这您说的事儿，我就逻辑上我通不过。人你都答应给人家给他们钱了，答应退婚了，啊，这结婚结束了是吧？
0: 是啊。
1: 然后我把钱一分不差的退给你们，那他为什么还要砍，
0: 啊，
1: 拿砍你啊？
0: 嗯，
1: 砍你完他不就进去了吗？
0: 嗯，
1: 再把你砍，再砍伤了砍死了，然后他钱还拿不到，我不可，嗯，我不是，我听不懂这个逻辑。您跟我说说他为什么，您觉得他的动机是什么？啊，
0: 他这个动机我都弄不明白，跟你说他这个动机啊，他这个良心呢，啊，
1: 这跟良心没关系了啊！你要说，如果你要找不到动机的话，这跟精神分裂有关系了，跟良心没关系了。你说这不合乎逻辑啊！恶人做事他也得有目的吧？他为了利益才去作恶的，对吧？
0: 对。
1: 那你看他这么砍你，他没有利益了，你都答应把钱给他了，
0: 嗯，
1: 那他就净等着你把钱拿回来呗？那怎么还要袭击你们呢？这个我就不理解呢，你回答不出来是吧？
0: 嗯。
1: 啊，您觉得咱们这个女方家什么也没做错？
0: 嗯，
1: 啊，就是他们
0: 非常的饿，就是，
1: 啊，那这位朋友那不是饿了，就是那你要这么说，那精神状态有问题了。
0: 嗯，
1: 而且让我非常困惑，您现在跟我说这个事儿，让我画了一个大问号，我不理解。水是有源，树是有根，人做任何事情有果必有因呐，对吧？他拿菜刀砍你，肯定是你不给他东西，或者是你侮辱了他，激惹了他，他才去砍你。
0: 没有这事儿没有。
1: 哦，您什么都没做，和声乐器的跟他说，好的，我给你把钱都拿回来，咱把这婚了结了。然后他还拿菜刀砍你。
0: 嗯，他的目的啥呢？你作为老人的，知不知道啊？就是说我从我女儿说离婚，不跟他儿子过，他是这种态度，知不知道？他是这种态度。 说哎，这你看他说完给彩礼啊，你这衣服你连奔都没打，说你这行10万块钱不差你的，不敢。
1: 这位朋友，咱们就不说了啊，我也没，您这也解释不清楚啊，您恐怕也有很多细节没跟我说啊，我就实在无法理解，你都答应了人家的这个种种条件，对方还要袭击你啊，这个我就不理解了啊，恐怕这里面还有故事。你也说不出来，咱不提那个了啊，咱这个问号过去，咱也没有必要跟着探究这问号背后的这个真实是什么。这个现在婚约解除了，钱还完了吧？
0: 没用的。
1: 那你干啥呢？
0: 啊？
1: 你拖什么呢？
0: 我没用的，我就是说问问你这个事儿我该怎么办？
1: 你赶快让女儿脱离苦海呀、啊！你说怎么办？你还僵持下去啊？有什么意义吗？没有意义，这条路是你女儿自己选的，那个男的他选的。你当爹的眼睛长哪儿了？没看清，什么品德？你怪谁呀、啊？这位朋友，你还怎么还不平衡呢？哎呀，我的女儿嫁给他俩月了，我说得留点钱呐。这位朋友啊，要怪不怪他们家人，要怪你这个当爹的没责任心，要怪您的女儿对自己的终身大事不慎重，啊？
0: 是是是。
1: 要怪怪你们自个儿，赶快咱们就是泥水里洗脚，越洗越浑呐、啊，别激惹也别沾惹了，明白吗？显然他们家无论这孩子多孝顺，也无论那个老人有多少苦衷，显然你们不是两个世界的，你们是两个世界的人，好不好？听懂了吗？你现在要做的是一分钱不差的，赶快把这事儿了结掉。因为什么？这个事儿不等于说你的女儿选错了狼，嫁错了人，是你的女儿不小心呐、啊，差点掉进了这个狼窝里啊！你赶快让你女儿跳出来呀！要不然的话不伤及自己吗？你命重要，你的女儿健康重要，还是那点钱重要啊？
0: 是，我知道。
1: 你们还跟他计较什么呢？这位朋友，
0: 我懂
1: 啊。所以说，你看你刚刚跟我反映，你跟我说这个事实过程当中，这个你的所谓的亲家他们行为非常反常啊，非常不正常。他们也是一对老人，他们一定是被激惹到一定地步了，才愤怒到那个极限啊。你看他们的孩子都，他们都夸自己的孩子孝顺。所以我想这位朋友，这里面恐怕也有你们自己没有察觉的错误啊，可能你自己没察觉到。这位朋友，我这里不跟你探究了，你现在要做的，我告诉你，这位先生，这位父亲，你现在最明智的立刻让女儿结束这个畸形的婚姻啊，这个危险的关系，这是你最明智的，好不好？不要再拖沓，不要去计较，不要去讨个说法，不要去什么都不要。我现在要女儿的安全，然后吃一堑长一智。就这件事之后，你和女儿坐下来，你们都反思一下，整个从头到尾，你们错了什么？好吗？我觉得你们最大的错就是一当爹的对自己女儿终身幸福不负责任，对这个男孩和这家庭并不了解。第二，您的女儿，
0: 我
1: 太年轻，太稚嫩。
0: 当老人的吧，我对他挺很负责任，但是孩子在外边吧，现在是不是啊？这种人是说你说不清。现在
1: 这位朋友，你很不负责任啊！我还是那句话，你很不负责任，您自己好好反思一下自己。到这个时候，你才了解跟亲家处成这个样子。这位朋友，您说你很您尽力了，女儿不服管教、放荡不羁，本身就是父亲的责任。不要去怪什么年轻人现在管不了，是你没有管好，你没有跟女儿建立好很好的父女关系。孩子终身大事，亲家得经常走动，双方家庭互相了解，达成共识，然后达成心愿。您倒好，给点钱就把女儿卖了。
0: 倒不是我卖，
1: 该说的我都说了，这位当爹的啊，马上，我现在你最明智的，如果你是个好父亲，你是一个好男人，立刻帮助女儿结束这个危险关系。
0: 行，好，
1: 唠到这里。
2: 轻松的工作，快乐的赚钱，大可说了，肚子里的酸甜苦辣咸什么玩意儿的，一吐为快。8581-5677，8581-5688，8581-5699。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 5677-3号线，这位朋友你好。
4: 啊，大可老师你好。
1: 哎，你好，我是大可，您说啊，您说，喂，哎，你电话接进来了啊。
4: 那个啥，我就是说那个、
1: 啊、
4: 我
1: 啊，您说呀啊。
4: 啊，我有点激动啊。
1: 您别激动，您平静啊。好，您说自己家里的事儿啊。 啊？
4: 啊，对，我和我老公吧，结婚13年了。
1: 十多年了啊。
4: 对。
1: 哦。
4: 我完了。
1: 啊，完了呢？您平静一下啊，又想起老公就闹心，就想哭是吧？呵，今天这是怎么了啊？
4: 对对。
1: 啊，这个爷们儿咋让你闹心了？
4: 我就感觉吧，那个我们是外地的哈。
1: 啊，听出来了。啊，
4: 对，我是那个啥，来
1: 长春务工的啊。
4: 对，感觉就是那个啥
1: 啊，
4: 就是生活太死板，感觉生活没有希望。
1: 啊，你嫌他赚不了钱？
4: 不是，他那个啥
1: 啊，
4: 他就是对我好像那个
1: 不关心。
4: 对对对，是那是。
1: 哦，您不介意他能不能赚多少钱，您介意他对你是否有感情是吧？
4: 是是。
1: 哦，你们结婚多少年了？
4: 13年了。
1: 十多年了。孩子跟你们一起来长春了？
4: 对。
1: 啊，那在这儿给他念的书，那个报的学校，念的书。
4: 嗯，是。
1: 哦，平时你老公在外面打拼，您在家照顾孩子。
4: 嗯，是。
1: 哦。啊，那您给我解释解释，他对您怎么个死板法啊？
4: 我咋说呢，我都是那个啥，太激动了，一时也想不起来
1: 啊，脑子一片空白了。
4: 对
1: 啊，呵呵，拿起电话想了很多很多话，拿起来电话之后就全忘光了
4: 啊。对，那个啥，就是那个啥吧。就是我老公，不是天天出去那个上班嘛哈。
1: 啊，
4: 他就是我在家带孩子。
1: 嗯，
4: 就是那个平时吧，他就上班，有时候吧，要是没事的话哈，我寻思他就在家陪陪我们是吧？
1: 啊，就没事的时候应该陪陪你们娘俩啊。
4: 对，他就是、
1: 啊、
4: 他那活挺累的，我也知道，我理解。
1: 哦、压力也大。
4: 对，就是那个啥，他没事的时候在家待着吧，我就寻思那个啥，有时间了我俩出去转转或者唠心啥的哈。
1: 啊，他不愿意去。
4: 不是，他就说意思是他累挺，他就不愿意累我。
1: 啊，他累挺，那你看他确实挺累的，是吧？
4: 啊？
1: 我是说呀，那在你眼中他看上去是不是真的挺累呀？
4: 但是那不是那个啥，他有时候吧干活啥的，我也帮他干啊。
1: 啊。
4: 累的累是累，我也不是说特别那个啥，你就寻逛个商场啥的啊，也不是，我就说有时候吧，你在家。
1: 就是一句话，希望老公啊在休息好了之后能有时抽出点精力陪陪你，是吧？
4: 对对，有时候他、
1: 哎、你哪怕陪我待一个小时，你哪怕陪我逛街半个小时都行。
4: 不是，有时候吧，我说你闲着你在家你做顿饭，平时不都是我做饭吗，是吧？
1: 啊，他不干活，你专门做家庭主妇呗，是吧？
4: 对呀、
1: 啊、
4: 他闲着、啊、但我不是专门做家庭主妇，就是有时候吧他忙的时候我也帮他干。
1: 啊，你也是当下手跟他一起干。
4: 对对，就是他、
1: 啊
4: 时候，但是他不陪我做家务
1: 啊。
4: 有时候吧，我就在家里憋屈，我寻思那个交交心啥的，他就不理。
1: 哦，就是您说白了最朴实啊，我想跟他交交心，他就不跟我交心啊。
4: 对对。
1: 啊，他这个就是一个固执、死板啊。
4: 对对，
1: 不懂得浪漫。
4: 生活就是那3年1线，那没啥意思。
1: 太枯燥了，是吧？
4: 对对。
1: 你需要新鲜，也需要老公对你的温暖，是吧？
4: 对对
1: 啊，
4: 我就在家啥吧，我就在家也不打麻将啥的，我就在家憋屈，我感觉
1: 啊，在家很憋屈，没有什么别的不良爱好，每天就是循规蹈矩，觉得这个生活太乏味太单调了，是吧？
4: 是是。
1: 哦，啊，您有没有业余时间想一想，我去出门啊，我到哪地方办一个什么羽毛球卡，我到哪地方办一个什么什么会员卡，然后带着我老公等他休息的时候带着孩子我们一起去啊，带着拿着会员卡看看电影打打球啊，散散心。那你看他不懂你懂啊，你懂咱们就引导他呗。你有没有想过这些？
4: 他不听，我告诉他。
1: 他不听是他的事儿，我得去做。您不用让他听，您不用征得他的同意，我先去做，我做的这些都是有意义的，可以让我们的夫妻生活和婚姻更丰富多彩的事儿。我没有做一些浪费钱的事儿，是吧？这位朋友，败家的事儿咱们不做。
4: 啊、
1: 对呀、
4: 啊。
1: 所以说您去考虑这些积极的东西，你先让自己快乐起来，你快乐起来才能感染他，而你不要指望他给你快乐。你想一想，你们呢，你们都来到这里打拼，当初你嫁给他的时候他就是一个低头干活不会张嘴说话的人，对吧？他就是这样的人啊，当初你也不是因为他花言巧语嫁给他的，对吧？
4: 那是。
1: 对呀，就相中他实诚、实在，不怎么爱说话，就知道干活，能吃苦，对吧？本分、忠诚。你看我说这些是这种不懂得浪漫人的优点，对不对，这位朋友？他不善于言语，也不懂得女人，但是他就知道低头干活。我赚钱，我养家，我糊口，对吧？
4: 对他，
1: 哎，这是优点。咱们你这里先别否定他这些优点，你先把他的优点放大了。啊，我这老公确实大可像你说的，他很善良，也能吃苦，也很肯干，这是我相中他的地方。但是我现在不满意的地方就是他把我当木头那摆着，是吧？他像块石头似的回家面对我，冷冰冰的，对吧？
4: 他挣钱也不让花。
1: 他挣钱不都放您这儿吗？
4: 都存起来不让花。
1: 不存起来不您把着吗？
4: 那把着啥用啊？那买那啥都不让买，那就是我有时候觉得吧，他就是给我画个饼让我看。
1: 那这位朋友不是给你画饼看的事儿，那你们夫妻之间没有信任吗？他应该相信你呀。我现在最头疼的不是你们之间缺乏浪漫了，那您他赚钱回来是钱不都交给你吗？
4: 嗯，
1: 对吧？那你们之间难道这点信任都没有吗？这位朋友，他不花钱是不是为了将来有一天攒足了咱们买房子呀？他不花钱的目的，咱不是说他不花钱可以，但他目的是什么？目的是给自己攒小份子，攒交小金库，那咱们就没得唠了。这老公一脚就踹了，咱就找人，别人咱嫁了，懂了吗？这位朋友。但是他不是啊，那就他的攒钱的动机，我们要关心这个。攒钱本身没有什么坏处，但是动机是什么？如果动机是养小三儿，那就立刻跟他离婚；如果动机是为了咱们将来把日子越过越红火，咱们还没攒足买房子首付的钱呢，那么这个钱值得攒，必须得攒。连个窝都没有呢，那不得攒钱买房子吗？孩子将来有个安身之所，你们也有一个归属感呢，对吧？他攒钱的目的是啥呀，这位朋友？
4: 买房买车，但是我认为没那个必要
1: 啊。
4: 但是吧，他说是攒钱。
1: 你们有自己的房子了？
4: 有房子。
1: 哦，他希望换个大房子。
4: 不是，他现在嘛说意思要买个车，但是吧，我们干那个活没必要买那个车。
1: 那这位朋友啊，你说没有必要，他说有必要，是不是这意思？
4: 他说意思啥嘛？他天天就给我疏导，就是那啥。就是现在我们那个有两个孩子，他说意思是孩子多压力大，就是现在就是省钱，尽量省钱，有时候我都省的
1: 省的连您自己打扮自己的钱都没了，是吧？
4: 对对，我就感觉
1: 那可能你的老公矫枉过正，但跟老公可以探讨，老公省钱我支持，但是你说最起码我做一个女人，起码的端庄，起码的化妆啊，起码的装束我得有吧，对吧？你不能说因为你攒钱，我连买个口红的钱都没有了，您不至于这样吧，这位朋友？不至于吧？所以我觉得这位朋友有什么事和老公探讨。你不在职场，你偶尔当了他助手而已。有的时候他的辛劳你可能不太理解。只要这个男人的心在这个家里，他只要一心一意想好好过日子，让你们娘俩过上红火的日子，好日子，他就是好男人。但有的时候他可能不懂一些浪漫，不懂你跟你哥沟通交心，那你就偶尔时常的点点他，是不是啊？这位朋友，你别抱怨，女人就是这样，看男人做的不好就抱怨，然后等男人做好，他也不知道你要啥啊。很多夫妻吧都陷入这种误区，就老公啊，你不懂我，你不知道你需要我，你不我需要啥，你啥也不知道，你根本就不爱我，这么说话太刻薄。因为人每个人都是人心隔着肚皮的，谁知道你想啥呀？你不说谁知道？所以说，咱们去一要向老公表达我需要什么，第二我去引导老公去关注我的需要，而不是强迫他抱怨他，对吧？这位朋友，那时间久了他就觉得烦了，本来工作压力就大，一个人在那儿打拼起早贪黑的干活，您刚才都说一嘴，确实他压力大，那看来他的活挺重的，对吧？
4: 是。
1: 所以说只要男人肯付出肯吃苦，他为啥吃苦？他的动力源于哪儿啊？他不完全是为了自己活着，对吧？他不身边还有孩子和妻子吗？他得拼呐。所以有的时候咱们作为妻子多担待一点，在这方面也去引导他。男人这方做的可能会大大咧咧一点，尤其你男人他就是个本身就是一个性格比较古板的人，对吧？那你说他就是这性格你改不了，我可以告诉你改不了他死板的性格，但是我们可以改变他的心态，对吧？他慢慢让他感觉到，哟，我得抽出点时间陪陪我老婆了，哪怕他不说话陪在你身边那也是一种陪。 但现在他没有这种意识，是因为满脑子在想我怎么攒钱买辆车，我怎么攒钱让你们过上好日子。那你说男人满脑子都这些压力的时候，我们尽量对男人不要有太多刻薄的要求，您说呢，这位女士？啊，给他点空间，只要他心在您这儿，只要他心在这个家里，他就是好男人。可能现在您受点小委屈，但是不要紧啊，随着这个时间的延续，你们的压力越来越轻的时候，他会慢慢意识到老婆有多么重要，到那个时候他会腾出精力和时间给你浪漫和温暖，好不好？希望你们日子在长春越过越好，好不好？哎，唠到这里。好，那么节目进行当中呢，也欢迎更多收音旁的听友们呢，在明天上午头的12点整收听大可说了，我们不见不散。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他出生在一个中医世家，永承祖训，立志学医报国。他远赴重阳，历经十余年，只为实现心血管疾病治疗的新突破。他就是魏太医全通新疗法创始人杨老师。

0: 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

0: 那咱们也不多说，有问题随时来电话，快去吧。
1: 好，谢谢你啊，王老师。
0: 好，
1: 谢谢，
0: 没事没事。哎，到这儿了啊，再见。
2: 好的，感谢王老师的专业讲解，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药盒右上角国家特批国药准字 OTC 吉鲁仙丹字样，第五代细胞用药，不是仙丹胜似仙丹，990种生物活性酶，9分钟启动人体全身细胞重组，9天疾病开始好转，90天彻底解决老慢病。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购电话400-159-1399 400-159-1399。听众朋友，下期再见。
3: 海尔空调休假节重磅惊喜，购机享10年包修，卡色地空调10免安装，10年包修。夏日高温来袭，海尔空调急速安装，拒绝等待，快来抢购吧。
4: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5: 放下手边工作，给自己一段空闲，带着爱人，带上孩子，邀请父母共同旅行。这里是鹿鸣的乐游吧，跟着电台去旅行，跟上我吧。欢迎随时加入我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公众订阅号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第一时间找到我，第一时间了解更多旅游详情。欢迎搜索微信公众订阅号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鹿鸣的乐游吧，欢迎你继续收听。

游天下，乐其中。这里是电台旅游节目《乐游吧》，乐游吧。其实世界并不大，风景就在你脚下。让我们一起乐游吧。

在北京时间16:03，感谢各位继续来选择我们的调频 FM 100.1，一起来进入到陆明的乐游吧。这是一档旅游服务资讯类的节目啊，不是单纯用耳朵来收听的旅游节目，而是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共同出发，一起启程。欢迎随时来进入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了解更多旅游详情。平台号码我的名字陆明，陆是梅花鹿的鹿，明是口鸟鸣，陆是梅花鹿的鹿，明是口鸟鸣。搜索之后排在第一位，戴帽子的女生就是我。进入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可以了解更多详细好内容。今天是2026年7月25号啊，其实就旅游的旺季，对于做旅游的人来说，

0: 告一段落啊。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我们8月1号能出发的地方太少了啊，好多朋友都大家比较集中在8月1号7月末来出发。这个我们年年都要说啊，每到这个时候都会提醒大家，你要选择这个时间段的话，一定要早早报名，早早的说。好了，我们的平台还会在不断的更新啊，因为现在好多朋友开始选择在8月5号之后的团队了，没问题。如果您可以在8月份出游的话，大家继续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平台。节目之外的时间打我的手提电话15643117370。
1: 这里是乐游吧，我是吧主陆明，欢迎您随时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加入我们，进入到你的微信，添加朋友，最后一栏查找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我的名字陆明，陆是梅花鹿的陆，明是口鸟明，乐游吧，欢迎你随时加入，游天下，乐其中，在这里结交更多爱旅游的好朋友，欢迎加入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我的名字陆明，陆是梅花鹿的陆，明是口鸟明，乐游吧，欢迎你。

好，这里是鹿鸣的乐游吧，一档旅游服务资讯类的节目，不是单纯用耳朵来收听的旅游节目，而是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共同出发，一起启程。欢迎随时来进入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了解更多旅游详情。平台号码，我的名字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节目之外的时间，想要联系我，打我的手机电话156-4311-7370，156-4311-7370。就是指定日期出发的朋友，大家就来看我的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了啊，来看平台就可以了。像新疆已经没有办法做到8月1号出发了啊，除非要加很多很多很多钱。确实，因为这个大家可以在网上看一下团队票，这两天就是走贵州的朋友特别多，但我们真的是没票了。然后今天有个听友跟我说，我看有票啊。我说对啊，我说您看到票多少钱？他说往返将近4000块钱。我说对。我们的团35380，你这个票就4000，那实在是贵太多了啊！年年到暑期的时候，贵州和云南都是旅游的旺季啊，旺地就是要出行的朋友非常的多，所以只要你需要的话，马上说，立即说，赶紧说。但是现在今天已经来到7月25号了啊，明天26号，在上班的时候27号了，周一的时候就是这些日期。那就得跟各位说一下，真的是没有办法啊，就如此临近，真是走不了。

好，这里是陆明的乐游吧啊，我们给大家来说一下，在8月1号还可以出发的地方，可以去往山东青岛崂山加蓬莱的团啊，每人价格3880，全程没有购物，纯玩的团队，更多携程四钻的入住，安排一晚沙滩的酒店，2小时直飞啊，所以需要的朋友大家赶紧来说，全程没有任何的购物店，每人价格3880，想要去最近的海边，这个地方就是一个首选，因为其他的地方都会相对远一点点啊，然后在暑期的时候去三亚的朋友少很多啊，就是。有一些地方它是有地域性的，就包括西双版纳的团队，我们现在是没有版纳的团队，就版纳一地没有，因为并不是它的旺季啊，就连飞机都取消，大家可以自己上网去查，就我们连飞机都没有。然后等到从10月份开始往后，10月、11月、12月、1月、2月、3月、4月，直到5月。这都是这些地方的旺季啊，对，所以啊，不同的时期是有不同的地方。现在好多朋友打电话来问我，说这个地方可以去吗？那个地方可以去吗？这前提是只有一个，就是您想去哪儿，就是您想去哪儿。就今天早上有个哥给我打电话，就是说他让我在新疆、青海、甘肃还有张家界当中给他做一个选择啊，就是。我说这个就是大家一定给我一个选择性，让我也可能知道你要选哪儿啊，对不对？是这样的，而不是说随便看，我这个地方去不去，那个地方去不去，那真是没有办法来确定啊。好，这里是陆明的乐游吧，一档旅游服务资讯类的节目，不是单纯的用耳朵来收听的旅游节目，而是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共同出发，一起启程。再来说一下去泰国的团啊，我们这个泰国的团的日期非常好啊，8月1号、2号都可以出发啊，1号、2号都可以走。就再跟大家来讲一遍啊，今年泰国的团队它是非常的便宜的啊，非常的便宜，跟往年的价格是不一样的。所以就是如果大家暑期有兴趣的话，可以来选择一下，要比往年便宜的多啊，真的是比往年便宜的多。其实今年的整体价格要低一些啊，就整体价格要比去其他地方低一些，但是有些地方就很快就满了。你看，我们是21号，今天是25号，4天前推的去桂林的团，就好多朋友都会跟我说陆明你发了，我看了，我看到了。我说那您干嘛为啥没报呢？他说啊，我就觉得不着急啊，我就干别的，再反过来报的时候就没有了。真的就是这么快速啊，就是速度快到我们自己。也没有办法，你看8月2号最早的桂林，昨天把票都出完了，昨天我们周五把8月2号出发的票都出完了，就是说你现在再来报真是没有了，因为票都出完了怎么办呢？所以很多团队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大家一定是按照你自己的这个节奏来。还有一些朋友特别要走8月1号和7月末的朋友，年年如此，这个话听起来特别墨迹，是不是？我自己也觉得墨迹，但是我们还是要说出来。好了，我们来说一下新疆啊，高端的桂林6天或7天的旅行，每人价格5180块钱起，全程没有购物，没有自费，一家便民的超市，4钻升级3碗5钻，玉龙河双人漂，然后印象刘三姐4星级的船来游船，然后8月2号最早出发，这个日期已经满了，没票了，然后接的是8月5号、7号、9号，每人价格5180块钱，这个。桂林我们中间是隔了一段没推荐的啊，为什么？因为中间它有一段飞机是取消了，在8月份一复飞的话，去的朋友会非常的多，而且今年桂林的飞机时间很好的，之前我们做了这么多年飞机时间都不好，哈，都是不怎么好，就是今年啊，一看这个飞机时间我自己也会很感动啊，就是飞机时间真的是特别棒啊，非常的好。

好，这里是鹿鸣的乐游吧，一档旅游服务资讯类的节目啊，不是单纯用耳朵来收听的旅游节目，而是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共同出发，一起启程。

们先来说一下桂林啊，桂林接下来的日期是8月3号，可以7天啊，8月3号出发是可以7天的团。我们是全程没有购物，没有自费，一家便民的超市，4钻升级3晚的5钻，玉龙河的双人漂流，印象刘三姐和4星级的游船。4星游船整个漓江的最高级别，印象刘三姐是在整个的户外演出。再说一遍，印象系列啊都是在户外看的表演，印象系列都是在户外看的表演，然后千古情都是在室内看的表演，它是不一样的啊。玉龙河最出名的就是双人票啊，就是有一个乘船的人，这个船上坐两个人。所以这些如果你要关注过桂林这个地方的话，就会发现我们的团队给大家准备的全是最高的级别，全是最高的级别。所以需要的朋友啊，立即来致电就可以了啊。刚才我说了，时间到7月25号了，我们今天再整理一下，8月1号可以出发的团队，我们再来展示一圈。接下来我们再展示所有的团队都是8月份的了啊，都是8月份了。今年开学的时间相对晚啊，开学的时间相对晚。

好，这里是鹿鸣的乐游吧，一道旅游服务资讯类的节目啊，不是单纯用耳朵来收听的旅游节目，而是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共同出发，一起启程。再来说一下8月2号出发的泰国的亲子团，现在还可以报名，平常没有的团队，只有在暑假期间才有的亲子团队，包含了七大项，包含了网红的水上咖啡馆、真枪的设计、沙美加格兰岛双岛游玩，有泰拳馆，有游轮派对，这些全有啊。整个全程的泰国，在泰国当地是五钻的入住，升级3万芭提亚的海景房，长春旗帜的团队，然后报价是包含了200块钱的导游服务费，每人价格4680，大家可以随便来比，随便来思考，随便来想。在我印象当中，之前的泰国团啊，最便宜要卖到6000多，在暑假期间啊，最便宜是6000多的团。如果你再往前找的话，8000多也会有很多朋友去过，大家可以回忆一下自己当年是多少钱去的。这个团是4680，小孩子不需要加钱啊。12岁以下自动视为是不占床啊，12岁以下自动视为是不占床，然后大小同价，超过12岁占床是不加钱的，超过12周岁占床，孩子不加钱。每人价格只需要4680，需要的朋友马上说，立即说，还可以走7月25号。然后你要说你现在没有护照怎么办？联系我，先联系我，先来联系我啊、哦，先来联系我。北京的团队啊，北京的团队7月20。今天25号啊，你看应该29号、30号出发还来得及啊。北京双卧的团，6天的旅行，2环的入住啊。这个入住的酒店，大家一直来问我，我们现在住的酒店，其实，几乎我们会提早来告诉你。此时此刻，我们现在收的这些朋友，就大家目前为止这些朋友，都是啊，都是说是，就是国泰啊，就是这个国泰的酒店。就是这个国泰的酒店，

这个酒店好多人看完以后觉得特别贵，是吧？对，非常贵，住院700多。我们现在看就是住在这个酒店啊，就是住在这一家。好，这里是鹿鸣的乐游榜，一道旅游服务资讯类的节目啊，不是单纯用耳朵来收听的旅游节目，是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共同出发，一起启程，一起启程。所以大家不光是听听而已，不是听听就算了，你要是想走，马上来说啊，马上告诉我，还有机会。节目之外的时间，想要联系我，打我的手机电话156431117370，156431117370。

然后还好多朋友还会讲说，哎，我都看了这个有票那个有票啊，但是你看到的票跟我们的票它不是一回事儿，它真的不是一回事儿啊，我们是团队计票，你得有团队票它才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不是团队票它不是这样的一个标准。所以反反复复来强调啊，反反复复说这些话只是想告诉大家它就是这样的一个模式，喜欢的朋友马上来说就可以了。好，这里是陆明的乐游吧，一道旅游服务资讯类的节目，不是单纯用耳朵来收听的旅游节目，而是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共同出发一起启程，欢迎随时来进入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了解更多旅游详情，平台号码我的名字陆明，陆是梅花鹿的陆，明是口鸟名，陆是梅花鹿的陆，明是口鸟名，搜索之后排在第一位，戴帽子的女生就是我，进入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可以了解更多详细好内容。

0: 这里是乐游吧，我是吧主陆明，欢迎您随时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加入我们。进入到你的微信，添加朋友，最后一栏查找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我的名字陆明，陆是梅花鹿的鹿，明是口鸟鸣。乐游吧，欢迎你随时加入，游天下，乐其中，在这里结交更多爱旅游的好朋友。欢迎加入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我的名字陆明，陆是梅花鹿的鹿，明是口鸟鸣。乐游吧，欢迎你。
1: 人生就是一次充满未知的旅行，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在乎的是看风景的心情。旅行不会因为美丽的风景终止，走过的路成为背后的风景，若此刻停留，将会错过更好的。保持一份平和，保持一份清醒，享受每一刻的感觉，欣赏每一处的风景，这就是人生。

要么读书，要么旅行，灵魂和身体必须有一个在路上。鹿鸣的乐游吧，一直邀请你去旅行。

好，感谢各位再次回到我的节目当中啊！这里是正在为您来直播的鹿鸣的乐游吧，一档旅游服务咨询类的节目啊，不是单纯用耳朵来收听的旅游节目，而是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共同出发，一起启程。欢迎随时来进入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了解更多旅游详情。平台号码，我的名字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接下来说一下云南的团啊，云南的这个团。它是一个暑假的高端啊，它整个在行程当中入住的五钻的酒店是非常多，含全部的必备小交通，保证是冰川大索道。价格是6680，最早出发是8月4号之前都满了啊，最早出发8月4号，1号2号没票。行程都是一模一样的啊，跟我们之前介绍的是一样的，全程是赠送双表演，丽江千古情家玉龙雪山的印象丽江主要是8天的行程里全部的必备小交通都包含，相同品质价格最低，大家可以来随意比较。然后整个行程当中啊，它是升级了喜洲古镇，大理特别来赠送了网红的游船叫粉红游轮。因为这个粉红游轮我自己有亲自去过，特别特别的鲜艳。到大理这个洱海的时候是有一些船的啊，但船不是特别的多，我们乘坐的就是这一艘粉红游轮，就是网红船。它这个样子和行程的，就是你看它为什么叫粉红游轮，它就是这样的，就是一个完全的粉红色啊，离得特别特别远都能够看得到。然后整个行程里特别升级一晚是国际五星啊，希尔顿逸林，在版纳的时候它会也有这个升级的入住，但是我们现在主推的是香格里拉加泸沽湖。香格里拉这个地方，如果你想去全年最好的时间段，如果你想去香格里拉这个地方，它全年最好的时间段啊，就是在每年的7月8月。像今天有人问我说，新疆的草还绿吗？干嘛不绿啊？最好的时间段就是在每年的7月8月啊，就是现在去香格里拉也是啊。香格里拉我们一般都过了五一之后才开始推荐，去的太早它会有点冷。但香格里拉这个地方啊，就是怎么来讲呢，它大家有看那个虎跳峡是吧，啊真的这个地方非常的壮观啊，就是有些场景是你在看这个图片的时候你就会在想，它真的是这个样子吗？它事实就是如此啊，就是这样的。所以在这个假期里走香格里拉的朋友会特别的多，没问题啊。所以大家需要的话就选这个行程。这个云南我还是这个观点啊，云南也好，青海甘肃也好，新疆也好，我们推荐都是优质行程，就是我们都会推更好的行程，因为受地域环境影响啊。当你去一次的话，如果你要选的这个整个的行程它不够优质的话，可能品质达不到你想要的标准。好，接下来说啊，它的行程里还加入了喜洲古镇。喜洲古镇它是什么呢，就是拍摄去有风的地方的实景拍摄地。实话讲，我第一次去到喜洲古镇的时候把我自己震惊坏了，就是太漂亮了，真的就是非常美的一个地方，美到我自己都不敢相信怎么会用眼睛看到的真情实景。所以你在我平台上看到这些图片，其实不光是我的听友会问我，包括我同事都会问我说，这是你拍的吗？是啊，就是我拍的，就是实景就是这样。你去了以后你看到的跟我看到的是一模一样的，真的是很漂亮，非常美的一个地方啊。这个喜洲古镇之前在没有这部电视剧的时候它没有那么有名，但是出了这部电视剧之后它又名气非常的大。这个地方还可以这个喝喝茶什么的啊，这指定是值得一去啊，很美的地方。好，这里是鹿鸣的乐游吧，一档旅游服务资讯类的节目，不是单纯用耳朵来收听的旅游节目，是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共同出发，一起启程。欢迎随时来进入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了解更多旅游详情。平台号码是我的名字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然后好多朋友说，哎，为什么看了你的行程只到第5天？您往下看，
啊，因为它有两个备选，一个是香里拉，一个是泸沽湖，不一样啊。就再往后看，它的行程是不一样的，你就往后找就行了。然后这个行程是香格里拉的，先选香格里拉，香格里拉是正当季，然后就湖钓虾，它是世界上非常著名的大峡谷，真的是很壮观。就是这个地方好看到你有点还不怎么相信吧，就湖钓虾它就是这样状，就是这个状态，什么时候你去的时候它都属于特别，它那个水特别的汹涌啊，真的是

很澎湃的一种感觉。然后接着来说啊，就去到的是泸沽湖。这个泸沽湖啊，我们再讲一下啊，这个泸沽湖为什么它这么有名气啊？因为它被评为就一生当中必去的50个地方之一。这个不是我评的，是国家地理杂志评的啊，非常著名的一个地方。所以如果是带老人，建议大家去这个。就我们就是有啥说啥，都把这个东西啊都写得非常的清楚明了，不怕您做比较。所以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就可以来选择这个行程。这个行程我自己非常的喜欢。然后在平台上你看到的留言也是，这都是真的啊，就是我们向来都是有什么说什么。有人提到说说这个云南之行体验感很好，我自己也很喜欢这个团，真的是很喜欢。所以就云南这个地方您自己去要多少钱呢？现在都不敢说你去多少天啊，就是去的地方相对少，一个人都要花个18000的。然后你就会讲啊，不可能，我根本就没花这么多钱。还是那句话，大家去看看票多少钱你就知道了。就是现在你想飞到昆明来回往返的话，一个人大概需要多少钱？便宜的话也是3000多，就机票就3000多。所以你要在网上看到了一个什么1600块钱还包含你机票的团，哎，就你自己，其实大家都是这种心态啊，就是其实你自己就是在心里是不相信的，你也觉得这个价格下不来，但是你非要这个跃跃欲试，这个就没办法。前两天他们怎么说来着？说上这种团就要没苦硬吃啊，那这就非要选这样的，那没有人能阻挡你。好，这里是鹿鸣的乐游吧啊，一档旅游服务资讯类的节目。我们再来说一下新疆的团啊，6人的小团啊，几乎天天都可以出发，每人价格9680。新疆的团今年1+1的这个车啊，现在我们不是1+1，这个怎么说呢啊？它是。这个车是可以进景区的，它的最大优点就是车可以进景区，不用换车。在赛里木湖、库尔德宁，包括纳拉提草原，都是自己开车进入，非常的方便。这个是什么意思啊？因为有人我提到说自己开车，就是有人就问过我一个问题，说那个陆明姐是我们自己开车进去吗？我说这个意思是什么？就是我们不换车。就正常比如说我们去旅游的话，进入到这个景区的话，我们先坐景区的导站车，然后再坐不同的景点的车，是这样的一个过程。但这个它这个新疆团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直接可以开我们的车进去，你的车开到门口之后，有导游去帮你去买这个票，买完这个就是司机兼导游去帮你买完这个票，拿这个票之后，咱们这个整车人是开咱们自己的车进去的，不需要换车。这个感觉就跟您平常自己开私家车去玩是一样的啊，就是现在去旅游做了这么多年，它是在不断的升级过程当中，就是越做越好，真的是越做越好。就是我自己已经经历好几次，我的听友跟我说了，他说那个就是家里人都好多年没有出门去旅行了，都是别人介绍你的这个团，完去完以后回来就会说现在旅游都已经做到这个程度了吗？对。就真的是越来越精致，真的是越来越精致，非常的方便。然后就是那种很宽敞的座位，这个是14座的车改成了7座，然后一个团最多6个人，还空一个位置。我就再跟大家说一下，它是14座的车，然后改成了7座，非常宽敞的位置啊。然后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就来选择这一款团啊。就是这个团，我们现在就是完全的那种，就是1+1的陆地头等舱。就这个车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每个人自己都有独立的位置，你都是靠窗，每个人都自己靠窗，您去抬头一看就可以看得到。然后特别来赠送的是赛里木湖的帆船体验啊，这个赛里木湖的帆船体验大家可以在网上查，直接就能查得到啊。

好，感谢各位再次回到我的节目当中。北京时间16:48，您现在选择的调频是 FM100.1，这里是鹿鸣的乐游吧。欢迎随时来进入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啊，我们所有的旅游资讯都是在平台上第一时间展示，需要的马上来联系我。节目之外的时间，打我的手机电话15643117370，15643117370。好，我们再来说一下啊，我们马上来说一下，再来说一下，就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平台号码我的名字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

是孔鸟鸣，搜索之后排在第一位，戴帽子的女生就是我。进入到我的微信公众平台，可以了解更多详细好内容。节目之外的时间，想要联系我的话，打我的手提电话156-4311-7370，156-4311-7370。我们平台上的团大概是有30-40个啊，30-40。好，再来说一下啊，在这个月末可以出发的，还有香港、澳门、珠海的团队，香港独家入住2晚，1天的自由行，1家全包，全程没有购物，没有自费南航直飞的飞机，每人价格6380，2人就可以出发。香港独家入住是2晚，1天的自由行，港珠澳大桥、澳门一日游，特别来加入珠海市区的一日游。出发的日期啊，我们也在平台上给大家展示了，7月31号、8月1号、2号、5号、10、20、19都可以出发，每人价格6380。想走其他日期的，提前来说，我们可以来安排啊，提前说就可以了。就是跟大家来说一下，现在日期是比较集中的啊，非常的集中。有些人会问我说，这个团多少人？我们在平台上没有写人数。没有写人数的时候啊，那就是没有，那就没有具体的人数的设置。有人数设置的时候，我们都会清楚的写出来。他说这个团多少人，那个团多少人，我们都会直接亮相的啊。

好，接下来说就是在暑假期间去往这个泉州、漳州、潮汕的团队啊，携程四钻的入住，体验一晚是南澳岛的海景公寓，全程没有购物，没有自费，一次打卡三大海岛、三大海湾，每人价格4080元，有一天晚上可以入住到南澳岛的海景公寓啊，全程没有任何的购物店。这个行程啊，它是一次要跨两个省的啊，就是两个省，我们要去先是去福建，然后又去了广东省。这个行程是跨两个省，然后再说一下青海、甘肃、青甘县。青甘县啊，是我们一直在暑假期间的一条主力线，就跟新疆一样，我们年年新疆和青甘县都是它最黄金的时间啊。我们再来讲一下最黄金的时间，如果你现在想去，大家先打电话都会问，我要去一个地方，你现在帮我说这个地方它不热，不热首选这几个地方，一个是贵州，一个是云南，肯定不热啊，然后就是青海甘肃，然后就是新疆。哦，有人问我说新疆不热吗？新疆一早一晚是很凉的，包括青海甘肃青甘县也是一早一晚是很凉的，中午热，中午肯定是穿半袖，中午穿半袖就是地道的大夏天，然后一早一晚它的温度18-19度，这个不是我说的啊，就大家自己去查就可以了，大家自己去感受就可以了。然后我们这款青甘县啊，它是保证全程没有购物、没有车销的，没有购物和没有车销的团队，一个团最多20人上下，更多携程四钻的入住，独家非常优质的行程，往返都是直飞的行程，大家可以随意来比较。这个行程里面去的地方是非常非常的多的，特别加入了电视剧《生命树》的实景拍摄地。我还是那句话，不代表说这个地方有多好多漂亮，只是说它就是实景拍摄地，就我们会去到这个地方。然后这个行程我们推了好多年，已经连续推了好多年，它只是在不断的升级过程当中，不断的升级过程当中啊，越来越好，保证全程是没有任何的购物的行程。所以大家如果喜欢的话还可以来联系我啊，还可以走。贵州最早出发啊，8月5号了，最早出发8月5号之前没有了，不用再来问了啊，因为我们昨天是有了几张票31号的，然后您犹豫的都没报上，今天再给我打电话没有了啊，所以不是有时候吧，我们不是说在这夸张，如果你经常收听我的节目或者跟我们走过的话，你就会知道陆明下来是有啥说啥，都跟大家真真切切来分享，就把所有的内容说得非常的清楚，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标准，它就是一个什么样子，具体是怎么回事啊，咱们都是有话直说。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的关注，节目之外的时间想要联系我。

0: 拨打我的手提电话156431173701564311 156431173701。我们是一档啊周播节目，在每周的周六周日跟大家见面。但历史悠久，从开播到现在为止整整13个整年啊，13年，感谢各位的捧场和一路支持，多谢大家。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人生就是一次充满未知的旅行，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在乎的是看风景的心情。旅行不会因为美丽的风景终止，走过的路成为背后的风景，若此刻停留，将会错过更好的。保持一份平和，保持一份清醒，享受每一刻的感觉，欣赏每一处的风景，这就是人生。

要么读书，要么旅行，灵魂和身体必须有一个在路上。鹿鸣的乐游吧，一直邀请你去旅行。放下手边工作，给自己一段空闲，带着爱人，带上孩子，邀请父母共同旅行。这里是鹿鸣的乐游吧，跟着电台去旅行，跟上我吧。欢迎随时加入我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公众订阅号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第一时间找到我，第一时间了解更多旅游详情。欢迎搜索微信公众订阅号鹿鸣，鹿是梅花鹿的鹿，鸣是口鸟鸣，鹿鸣的乐游吧，欢迎你继续收听。

海尔空调休假节重磅惊喜，购机享十年包修，卡色地空调十年安装，十年包修，夏日高温来袭，海尔空调急速安装，拒绝等待，快来抢购吧！

0: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1: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0: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

0: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
1: 海尔空调休假节重磅惊喜，购机享十年包修，卡萨帝空调十免安装，十年包修，夏日高温来袭，海尔空调急速安装，拒绝等待，快来抢购吧！
0: 以声音传递温度，以经典浸润童年，童声美文红色思政特别呈现，走进长征组歌青少年音乐舞蹈师，回望峥嵘征程，聆听师生心声，传承不朽长征精神。
2: 好嘞，北京时间17:30，欢迎您持续锁定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来收听今天的童声美文。各位好，我是施展。
3: 大家好，我是童慧。
2: 今天是我们红讲堂的一部分啊。
3: 是的，
2: 在今天的直播间里呢，和我们之前每一期红讲堂都不大一样。
3: 是的，
2: 因为今天直播间里边的这些嘉宾，他们呢年纪都不大。他们都是谁呢？
3: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先来介绍一下他们，让大家的都来认识一下他们怎么样？
2: 让他们来做个自我介绍吧。
3: 好的，
2: 好，这边先来好吗？谁先来？来，开始吧。
4: 大家好，我是东北师范大学附属小学2年4班石慧宇。
2: 欢迎石慧宇。
5: 大家好，我是东北师范大学附属小学5年2班的张静子。
2: 好，
3: 欢迎
2: 各位同学，在说话的时候可以离麦克风再近一点。
3: 好，有请这位同学。
6: 大家好，我是吉林大学附属小学5年9班的崔雨辰。
3: 欢迎雨辰。
2: 欢迎欢迎。
7: 大家好，我是东北师范大学附属实验学校经开小学部的5年7班王润泽。
3: 欢迎你，润泽。
2: 你看今天有四位同学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3: 是的。
2: 难道我们是要讲长征历史和长征故事吗？
3: 其实呢，在这段时间的红讲堂当中呢，我们把这个整个的长征组歌呢，从第一曲到第十曲我们都已经讲过了。那么今天这四位同学呢，其实呢是要和我们共同去分享他们录制广播剧的感受。
2: 这个广播剧叫什么名字呀？
3: 我们现在呢正在录制的广播剧呢，就是《红小鬼的故事》。那今天我们录的这一部广播剧，孩子们，谁来告诉大家我们今天录的这部广播剧叫什么名字呢？好，有请润泽。
7: 我们今天录的广播剧名字叫《雪山上的小火种》。
3: 哦，雪山上的小火种。
2: 听到这名字就知道，这是我们在讲，在红军在长征途中过雪山的这一部分的一段内容。
3: 是的。
2: 各位同学都分别饰演什么样的角色啊，承担什么样的角色啊，挨个说一说呗。谁先来？谁先来？我们离麦克风稍微近一点啊。
3: 对，那你要先说我是谁，我饰演的角色是谁啊。
4: 我是石慧宇，我演的角色是小满。
2: 小满。
3: 小满
2: 啊。你呢？
5: 我是张静子，我饰演的角色是安宁。
2: 安宁。好。这边
6: 我是崔雨辰，我饰演的角色是林队长。
7: 我是王润泽，我饰演的角色是小梁。
3: 好。那么刚刚啊，我们听到了孩子们的介绍，那有三位同学呢，其实在整个这广播剧当中饰演的都是孩子。当然了，有稍微年龄段小一点的孩子，有年龄段稍微大一点的，比方说有8、9岁的，还有呢稍微大一点的就是14、15岁的啊。那其中呢还有一位同学饰演了一位成人，演的是队长。是不是
2: 年龄稍微长一点的？
3: 对，
2: 我在设计这个角色的时候呢，真正的成年人只是在这一幕里边啊，因为我们红小鬼的长征呢是一个系列的广播剧。然后呢在雪山上的小火种这一集里边呢，他这里边的角色只有一个是成年角色。是老炊事员。就今天我们在录制的时候一直没有出现的这个角色，因为他是一个成年人嘛。所以今天我们的这个和演员的档期没约好。所以是今天就只录了孩子们的部分。
3: 对，就是我们分别来录制。
2: 分别来录制。然后呢崔雨辰所饰演的这个林队长，在我的设计当中呢，他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成年人。因为其实在红军的行进的过程当中有一些队伍，他们的年龄是普遍年轻化的， 普遍年轻化的，只有呢班子里面的前几位，前三四位是20岁以上的，
3: 哦，
2: 好多都是18、19的青年人，
3: 嗯，
2: 这样的队伍也并不少见。
3: 嗯，
2: 而这个既然叫红小鬼的长征呢，实际林队长这个角色呢，在我的感受当中，他应该是一个18、19岁，
3: 嗯，
2: 啊，17、18岁这样的一个角色。
3: 嗯
2: 啊，所以他还不能完全称之为是一个成年角色。这里边这个年龄比较小的是我们今天没在直播间里边的小石头这个角色。
3: 对，小石头大概是7、8岁吧，8、9岁，
2: 九岁以上，
3: 九岁以上，
2: 一定是九岁以上。
3: 嗯，
2: 九岁以上，刚才

0: 泽说你多大？你几岁？
1: 实际年龄吗？
0: 实际年龄，对，你几岁？
1: 我实际年龄是十一岁
0: ，对吧？就跟他年龄差不太多，
2: 嗯，
0: 比他年龄呢，也许再稍稍小一点，
2: 嗯，
0: 啊，稍稍小一点，
2: 嗯，
0: 因为在我们那个长征的这个真实历史上呢，年龄太小的小红军是很难跟着一块儿行军的。
2: 对，因为整个这个途中实在是太艰难了
0: 啊。对，
2: 嗯，
0: 所以呢，那九岁参与长征呢，这已经是一个，这已经是一个很极限值的这么一个数据了。
2: 是的，九岁才上小学三年级啊，
0: 嗯，对，更多的孩子呢是在这个长征的途中呢，有的是留在了后方，
2: 嗯，
0: 有的呢就是交给当地的老乡帮忙寄养了，
2: 嗯，
0: 然后在长征结束之后呢，家长有的回来找到了，有的没找到，有的家长就没挺过来，
2: 嗯，
0: 就是他整个这个过程呢是一个很让人揪心的过程。
2: 是的，
0: 哎，对，所以在我们的这个红小鬼的长征的这个系列剧里面呢，我在创作的时候呢，我其实没有把它写得太悲伤，因为我们在彩排练习的时候也问过孩子们，我说你们希望这个角色怎么样啊？因为这里边，其实我们这一集里边有一个角色其实挺危险的，是吧？
2: 对，就
0: 是谁来着？
1: 安宁
0: 是吧？这是张静子是不是？
2: 对，
0: 来你给我们讲一讲，你在这一期角色里边录这个人物，你什么感觉？我记得刚才你还说，你说这个安宁这角色两回危险了是吧？讲讲是怎么回事，说一说。
1: 我觉得他，
0: 你离个麦克风再近一点可以的。
1: 我觉得当时我录的时候，我觉得他很危险。之后我也当时我承受他的角色的时候，感觉很害怕嘛。因为根据他的情节来讲，他就是，因为林队长说了嘛，如果在雪山上睡了，他就跟死了一样了。之后当时这角色不是。
0: 你可以离麦克风再近一点，
1: 对，
0: 离麦克风
1: 就是说他不想走了，或者是他想睡，之后我就感觉很害怕。
0: 对，
2: 就是在内心当中是特别担心这个角色后续发展到什么样的情况，是吗？
1: 嗯
0: 嗯。那你理解安宁是个什么样的角色呢？他的性格是什么样子的呢？
1: 我感觉他，我觉得他也挺坚强的，因为他当时总是想睡，总是想坐下，但他也是坚持挺了过来嘛。
0: 嗯。
1: 之后我觉得他也是很坚强的。
0: 你觉得他睡了会怎么样？
1: 他睡了，他就回不去了。
0: 啊，回不去了。
2: 回不去了
0: 啊，就走不出去了，是不是？
2: 嗯，
0: 这个在整个这个台词里边呢，林队长有一段台词是专门讲了在雪山上要是睡着了，要是坐下休息了的这个，这个惊险之处。林队长，崔雨辰，你的这你饰演的角色说过的这个话你还记得吗？
2: 对，是在哪一段？
0: 你给我们大概讲一讲他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呗？你饰演的这个林队长啊，他的台词在那块是怎么说的？
1: 来，
0: 你也是把麦克风抓过来，可以的。
2: 对，
1: 是，都听好，山上不比平地，谁都不许乱跑，不许掉队，还有最重要的一条，不许坐下，不许睡。
2: 嗯，一下就进入角色了。
0: 对，
2: 其实说实话，我觉得，林队长虽然说是一个十七八岁或者十八九岁的一个青年的角色，
0: 嗯，
2: 但是对于孩子们来说也是比较难的，因为还是存在着很大的年龄差的。
0: 嗯，
2: 对于崔雨辰来说，他才是一个10岁、11岁的小女孩，
0: 嗯，
2: 来录制一个这样的角色，我觉得真的是很不容易。你很棒啊，雨辰。
0: 哦，那你整个的这个，在表演的过程当中啊，在创作的这个过程当中，你理解林队长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1: 我认为呢，他可能是比较关心队员的，因为他后面在阿宁第一次遇险快掉下去的时候，他是会提醒阿宁说走慢一点，脚踩实的。后面在第二次的时候也多次提醒了阿宁不能睡觉。
2: 嗯，非常的关心整个红小鬼在这一路当中的行程，然后非常关心他的这些队员们，是不是？
0: 嗯，对。你看，这个就是我们整个的这个创作里边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角色了。
2: 嗯，
0: 阿宁，差一点点掉队。
2: 是的。
0: 但是后来怎么就没掉队呢？你还记得吗？
1: 是当时是一个老炊事员给了阿宁一片姜嘛，
0: 嗯，
1: 之后就让阿宁一直嚼着，他就又缓过来一点了。
0: 嗯，所以这一片姜很珍贵
1: 、
2: 嗯，
0: 但其实你的小伙伴也帮助你了，对吧？嗯，你的台词最后一句我记得是有写，就是谢谢你们没有让我 坐下，没有让我停下，你还记得不？
1: 记得。
0: 那这些给你带来帮助的小伙伴里边，你能记住谁的名字？角色名就行啊，别填那个演员名。
1: 小满、小树、还有阿浩、还有小梁、老师还有林队长，算不算？
0: 啊，算。你看，就是这个问这个问出这句话啊，就充分证明咱们的这节目呢，它就是现场的，
2: 是的，
0: 和孩子们的交流和访谈，
2: 是的。
0: 你知道，这就是和我们满天星艺术团和我们同声美文剧社，共同学习过的孩子。他们也就是十一二岁，但是在我们的直播间里边呢，就可以侃侃而谈，把自己真实的想法说出来。
2: 是的，而且还有一点呢，就是今天让我觉得特别感动的，就是孩子们虽然和长征这个年代是有很长一段时间距离的，90年，那么孩子们呢，对于这段历史他们了解的并不多，但是通过我们去在这段时间排练广播剧，在录制广播剧的过程当中，孩子们对于长征的故事他们现在知道了，同时又理解了，而且能够把握住这个角色，这是让我特别感动的。
0: 对，我们来问问小满吧，饰演小满的这位同学，在你的印象当中，小满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他有着什么样的特点呢？来，把麦克风抓过来，咱们和观众交流交流。
3: 在我的印象中，我记得在阿宁快要不醒的时候，小满拉住了阿宁，这样子阿宁才没有掉下去，
0: 就没瘫倒下来，是不是？
3: 对。
0: 那个时候小满累不累呀？
3: 我觉得不怎么累。
0: 小满不咋累啊，就特别轻松啊。
3: 就是呢，我觉得也是有些累的，因为毕竟阿宁快要不行了，所以抓住阿宁也是有一点点累的。
0: 对，
2: 有困难的，尤其是在雪山上，
0: 对，
2: 大家都在爬山的这个过程。首先呢，在雪山上爬山，我们这个在一个高山上，这种气候上的这个本身我们呼吸就不会很顺畅。第二呢是
0: 有高原反应。
2: 对，有高原反应。然后还有呢，就是我们在爬雪山的过程也是非常累的，这个山很高，然后孩子们又吃不饱，没有那么多的食物，所以呢这个在体力不支的情况下还得去爬，这个过程是非常艰难的。所以孩子们整个在爬雪山以及他们饰演这个角色的过程中，他们能够进入到角色当中去感受，都感受到了这种艰难，非常的不容易。
0: 好，我们还有一位啊，小梁，角色是小梁是吧？你看，这是今天在我们直播间里唯一一位男同学，你来说说你理解的这个角色，我们的剧本里边小梁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你在饰演这个角色的时候你有什么感觉呢？
4: 在这个广播剧里，小梁是少年领头，我感觉他有起到一些带领同学，就是带领他的战友去干一些事，就是有一些领头精神。当阿宁快掉下去的时候，然后他是第一时间喊拉住的。他也，我感觉他虽然没有说像林队长那样，但我感觉他也有一些领队精神。
2: 是的，
0: 小梁是个领队，是吧？
2: 小梁，
0: 我写他是个领队了吗？
2: 小梁是个少年领头。
0: 少年领头，
2: 对，他就是在这个少年当中，他可能是年龄上比其他的孩子要稍微长一些，
0: 有点威望。
2: 哎，对，他是一个少年领头。
0: 对，因为那个我记得给他们讲戏的时候，我这小石头啊是一个刺儿头，然后阿浩呢，那是主要四号，然后到小梁这块呢，他就比较正。就有这种领头的这个劲儿啊，这个很被你们很敏锐的捕捉到了，然后在表演的时候呢也就把它展现出来了。
2: 是的。
0: 好，这是我们红小鬼的长征，一个广播剧里边啊，刚才我们和饰演的演员角色一起交流了一下。马上要进一小段广告啊，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百里挑一资讯广播，来和我们同声美文呢继续畅聊这一次红小鬼的长征广播剧的创作感受。
5: 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6: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0: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5: 易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6: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易士顿眼科，易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7: 以声音传递温度，以经典浸润童年，童声美文红色思政特别呈现，走进长征组歌青少年音乐舞蹈师，回望峥嵘征程，聆听师生心声，传承不朽长征精神。
0: 好嘞，欢迎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童声美文。
2: 是的，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呢是长征红色思政讲堂的内容。我刚刚啊在非常的感慨，我感慨的就是我们童声美文的节目长征红色思政讲堂呢，我觉得是特别有意义的。这个意义是存在在哪儿呢？前一段时间我们一直带领各个学校的孩子们在排练长征组歌青少年音乐舞蹈师，那么我们这台演出呢也在6月18号的时候隆重的登场了。我们这台演出呢也收获到了各方面对于我们的高度赞扬
0: 好评，
2: 收到了好评。那么我们在排演长征组歌的过程当中，就让孩子们沉浸到节目当中去感受，去了解长征的历史。孩子们通过排练节目，孩子们整个就知道了在长征这一路是多么的艰难，非常的多么的艰险。然后孩子们从刚刚开始的对于长征不了解，一直到最后知道整个长征的故事，然后沉浸到这个角色当中，我觉得这让孩子们体会是非常深刻的。所以呢，这个我是觉得在演出的过程当中带给孩子们的收获。那么我们接下来现在我们来做的长征红色的红色思政讲堂当中的这一部分，红小鬼的故事，红小鬼的广播剧的录制，孩子们同样是从刚刚开始不了解长征，到我们去给孩子们讲述长征的故事，让他们去了解，然后进入到广播剧的角色当中，他们亲自去饰演这个角色，去体会这个角色他在整个长征途中这种艰难困苦。所以孩子们呢不仅仅是了解了长征这段经历，不仅仅是了解了这段故事，了解这段历史，更是让孩子们能够深切地感受到他们今天的这种幸福。所以我觉得我们童声美文长征红色思政讲堂对于孩子们来说，我觉得我做得太有意义了。
0: 就是每次在做类似的这种选题的时候呢，都会油然有一种自豪感。
2: 是的。
0: 然后呢，我经常会说，我说孩子们在表演的时候，他们在排演节目，我们去采访啊，请他们来上节目，都会去表达自己在整个排演过程当中的一些感受。
2: 对。
0: 而我们作为成年人呢，作为这个事件的组织者、参与者之一，也每次都会觉得自己受到了精神上的洗礼。比如说今天我们在录制的时候，孩子们你们还记不记得咱们在山下和上山
2: 之后，
0: 我们的这个台词语言一不一致呢？就是感觉一不一致，说话
2: 语气状态
0: 不一致是吧？
2: 有什么变化？
0: 来谁来说一说？来，小梁说。
4: 我觉得在山脚下，他们可能还觉得雪山是一个非常好玩的东西，跟正常小山坡没有什么区别。
0: 嗯，
4: 但是等他们上山之后，他们就会发现雪山跟他们想的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儿。
0: 嗯，
4: 爬起来非常艰难，比正常的山难爬万倍。
0: 嗯，对。
2: 那从语气上有什么变化呢？你们在说台词语气的时候，
0: 来，那个，
2: 分别来说说吧。
0: 分别来说说吧。
2: 镜子。
0: 啊，阿宁先说说吧。
2: 啊
0: 剧里边的角色啊，
3: 我觉得在山下的时候呢，孩子们就是语气很正常，之后也会有些笑啊，之后那个比较开心的感觉嘛，之后语气里能抽出一种愉悦。但是等到上山后呢，他们就是每次都是说话是很喘气很重，之后当他们看到阿宁快要掉下去的时候，他们也是很紧张，之后话就是感觉有一些话的语气里透出一种担心的感觉。
0: 嗯，担心。
2: 嗯，
0: 那来林队长，你说说你的感觉是什么？
2: 语气上有什么变化？
3: 我认为在刚开始上山的时候，可能所有人对山雪山的感觉是就是觉得像普通的小山坡一样。
0: 嗯，
3: 然后直到上山之后，他们才发现那个风像刀子一样，而且那个而且走着会很累，一不小心可能就会掉下山崖。
2: 然后呢，
3: 而且呼吸因为是高原反应，所以也会很难。
2: 说话的时候是什么样的语气，怎么说的？
3: 可能就是喘着说的，因为他就是可能就是上气儿比较
2: 上气
3: 不
2: 接下气的哈，气喘吁吁的感觉是吧。
0: 嗯，来吧小满说说感受。
3: 还没上山，在山下的时候小石头很顽皮，然后就觉得
2: 这山也没有多高啊，是不是？
3: 对，然后等上山之后那阿宁就觉得有些不适，然后就有可能
0: 有危险。
3: 有危险。对
0: 对，其实有危险这个词儿对于孩子们现在的生活来讲是很遥远的。
2: 对，
0: 但实际上呢，我虽然没有在这个剧本里边明确的写他们翻的是哪一座山，可是当年呢红军翻的是夹金山，是孟比山，是亚克夏山，是党岭山，海拔普遍在4000到5400米之间，其中党岭山达到了5400米。当时红军的军医回忆的时候他说什么呢，他说爬这个山的时候个个气喘，面色青紫，明显缺氧，其实就是高山反应不全症，但是当年呢大家不知道是这个病。所以我们在台词里边呢，你们是听不到什么高原反应这种词儿的。但是每个人我们在表演的时候，我都会要求大家这个一定是喘着说。
2: 对气喘吁吁的这样
0: 去说，一定是气喘吁吁的说。
2: 对，
0: 而在历史上呢，真实参加过长征的红小鬼也爬过了雪山。也爬过但是因为我没有在里边写啊，就是他们的年纪更小，抵抗力更差，肌肉力量更小，然后肺的这种能量呢更低，
2: 承载，
0: 所以减员是很严重的。减员是很严重的。我在写这个作品里边的有一段，我其实都想写到里边去。阿宁这个角色差点没活下来，但是都想写到这里边去。是也有一段这个记录的历史，说有一个班长一个老战士就背着一个10岁左右的一个这个红小鬼，因为那红小鬼不行了嘛。其实你看，像比方说在我们这个剧里边说阿宁说身体不行了，说这时候上来一个人背着不很正常吗？对不对？
2: 对。
0: 但是就背走到山顶的时候，就是那个好了，小鬼你下来歇歇吧。结果这个红小鬼呢就没挺过来，就已经就离开很长时间了。对。但是我在写这个角色的时候，我在跟孩子们排演的时候，我会问他们，我说你们有什么感觉，我说你们希不希望会有这样的结局。孩子们异口同声的跟我说不希望，对吧？
2: 对。
0: 然后就没把这一段加到里面去。可是我想呢，就像刚才小满说，他说饰演小满这个角色啊，
2: 石慧宇
0: 说，他说这个危险啊，生命危险，其实这个词儿对于他们都很远。
2: 对。 对，
0: 我也不希望在这里呢过多的去强调和刻画红军翻越雪山时候的险和难，不过大家不能不知道。
2: 对，
0: 这就是我们今天在这期节目里面呢要把这个内容来和大家去说一说的这么一个原因。
2: 是的，可能孩子们还不知道哈，你们在录制的这广播剧《红小鬼的故事》，无论是第一期我们录制的
0: 孙艺成的号手，
2: 孙艺成的小
0: 号手，
2: 还是说雪山上的小火种，这个都是施展老师做的编剧，施展老师所创编的。你们之前的时候是不是都不知道是吧？
0: 没跟你们讲过吗？好，行，现在知道也不晚，
2: 现在
0: 知
2: 道
0: 也
2: 不晚。
0: 对，
2: 好好，孩子们，其实刚才呢就是我们在说整个这个上雪山的这个过程是多么的危险，多么的艰难。
0: 对，
2: 从刚刚开始在山下，他们还觉得这山也没有多高啊，这小石头说，可是上到山上的时候就说到，哎呀，这个这风怎么这么大，像刀子一样哈。然后呢从语气上变化呢也是气喘吁吁的了。我们能不能在直播间里边，在我们直播的时候，孩子们来就是上山的这个过程，你们的台词来展示展示
0: 也行，是不是？来提前剧透啊，剧透一下，
2: 就是你一个人说一句就可以了，我觉得
0: 就按照咱们刚才录制时候的真实状态来就行，
2: 对，
0: 是吧？
2: 真实状态，
0: 挑一句自己喜欢的台词。
2: 对，就是
0: 你想先来吗，小满？
2: 对，就
0: 你把麦克风拽过来，准备好。
2: 在录制的时候是怎么塑造这个角色的？这句话当时你是怎么说的？
0: 好吧，
2: 来。
0: 小满说他想先来。
2: 好，
0: 石慧宇你先来吧，你饰演的角色是小满。来，这句话是什么呢？
3: 可也有人能从雪里走出来。
2: 那你这句话是怎么说的呢？
0: 这是最后一句啊。
2: 这是最后一句，
0: 这是全篇在这一篇里边的最后一句台词。
2: 对，
0: 前面说呢，哎呦，这是爬过了雪山之后，这阿浩说，哎呦，我今天才知道这雪啊能埋人，
2: 真能埋人。
0: 然后呢小满就补了刚才那么一句，是吧？你在表演的时候怎么演的，你来还原一下好不好？
2: 对，怎么说的？
3: 可也有人能从雪里走出来。
0: 好，这是这个小满记忆当中的一句。这边有没有同学准备好？来，崔雨辰，好，林队长来吧，林队长，别忘了我们的这个约定啊。
2: 对，
4: 我的台词内容是：雪山最会骗人，你觉得困的时候，它其实是在转你。
0: 这其实上山之前是吧？
4: 对。
0: 那你不用加那个喘气的那感觉，刚才那个是下山了。对。
2: 来说一下。
0: 可以了。
4: 雪山最会骗人，你觉得困的时候，它其实是在拽你。
0: 就是不能让你坐，不能告诉我坐，不能去休息。其实我这补一下啊，其实当年的红小鬼呢，就是他们在过雪山的时候呢，是没有什么人告诉他不能坐的。所以就踩坑了，但是在咱们的创作里边呢，为了让你们这些角色都能够保全下来，所以我就加入了这个内容。
2: 对，
0: 来，接下来是阿浩的这个角色是吧？你这段是山上还是山下？小梁是山上还是山下呀？
4: 正在爬山的时候，当阿宁快要不行的时候，我说了一句话：阿宁看着我，别闭眼。
0: 好，来，请进入一个我们的录制的角色状态。来，
4: 阿宁。看着我，别闭眼。
0: 哎，
2: 非常棒哈！
0: 对，你看，这个就是我们
2: 一直是在喘息的。
0: 哎，要求
2: 进入到这种角色爬山的状态。
0: 然后阿宁是什么词儿来着？
3: 我选的是在爬山的时候，阿宁快要不行的时候，也是一句话。之后当时，是这句话，我就眯一下。之后，当时录制的时候，我是这样说的。我就眯一下。
0: 哎呦，好虚弱呀。
2: 是的，体会到了他的这种虚弱奄奄一息的感觉啊。
0: 真是奄奄一息。在真实历史当中呢，红小鬼们在山上是抱团取暖的。我们的这个剧本里边呢没有写白天，没有写黑夜。 没有去讲他的时间，但其实雪山不是一天爬下来的，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所有的人呢都承受了好多天的甚至不止一次去翻越雪山的这个过程。
2: 对，因为他们翻越了好几座山。
0: 然后在翻山的时候的白天呢相对好一点，晚上很冷的时候怎么办呢？就是相互挤着取暖，头疼嗓子疼难受也只能靠辣椒来提升自己身体的这个热量啊，对，
2: 辣椒姜。
0: 我们给孩子们去讲这个的时候，我们能看到他们的表情其实是不怎么舒适的。
2: 是的，
0: 但这就是历史。
2: 这
0: 就是为我们创造了今天的幸福生活，让你们联想危险都很难联想到的这种幸福生活的那些红军战士们，他们所经历的一切。
2: 是的，其实呢，孩子们，我们在这一次录这个广播剧的时候呢，首先一方面呢，是从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了。

0: 够爱你。过两天那活动结束了，那你不得花3590啊，那多花多少钱呢？是不是？
1: 那可不，那你多花点。行，
0: 哎呦，赶紧报名
1: 吧
0: 啊，别耽误了，
1: 哎，
0: 赶紧抢名额啊，咱不多说了，
1: 哎，
0: 再会啊。
1: 好，再见。哎，好
2: 好的，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参与，祝大家都能够摆脱心脏病，享受健康的生活。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魏太医全通心疗法5周年全国大庆活动火热进行中，活动期间3个疗程魏太医全通心疗法

0: 兰席、海尔空调、极速安装拒绝等待，快来抢购吧！
1: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2: 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外出游玩请将垃圾带走，将美丽留存。用靠谱而又活跃的态度，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欢迎收听施展侃历史。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大家好，我是施展。陋室铭大家都不陌生，作者写下了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这样的句子，我们拿过来一读就能够感受得到这字里行间所含着的恬淡惬意。但是假如您了解那段历史，您也许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就是作者在写下这种诗句时候的心情和心态，也许并不如我们想象的那样逍遥自在。因为和作者山水田园诗人这个身份比较起来呢，在我眼中他更像是一个壮志未酬的改革家，一个胸怀抱负的政治家。他的一生虽然不能说是波澜壮阔，但也称得上是一波三折。最有名的就是他两次命犯桃花，落得个颠沛流离，而且基本上一生都在颠沛流离的状态里边。那这哪是桃花啊，这是桃花劫呀。这背后到底有怎么样的故事呢？今天我就和您一起来了解一下诗人刘禹锡的本来面目。公元772年的时候，刘禹锡出生在东都洛阳，那时候正是唐朝。他的家境也非常好，属于知识分子家庭。他们一家子都自称是中山靖王刘胜之后。这话听起来特别的耳熟，为什么呢？因为《三国演义》里边的刘玄德，他也这么说。他说他是汉景帝阁下的玄孙，中山靖王之后。那么按这个关系来说，刘禹锡和刘备应该是本家啊。但是呢，好玩的地方在哪儿呢？这位中山靖王刘胜，他最出名的地方就是后代比较多。根据《汉书》里边记载说，他有120多个孩子。即便是按照汉代的生育率来算，到了东汉末年，也就是三国时期，中山靖王的后代怎么算也得有个50来万，男女各半。所以说在刘备的那个故事里边呢，他老家那片基本上是个姓刘的都和中山靖王有关系。哎，于是你一看刘备出场这状况，您就理解了。虽然他是靖王之后，可是呢，靖王之后太多了，也不值钱了，出场只能卖草鞋。那从刘备那个故事，再到唐朝刘禹锡这个时候，又过了500多年。那这中山靖王血统到底怎么算呢？根本就算不过来，对不对？家谱也早就散了。所以呢，在《新唐书》里边记载说，刘禹锡家自称是中山靖王之后，其实是没有家谱的，也没有佐证。到底算不算是蹭名人呢？这事儿也没法说。但是说实话，蹭不蹭已经不重要了，因为这时候唐朝已经到了中期了。中唐有一什么特点呢？盛唐已经灰飞烟灭，大唐盛景已经是昨日黄花。现在唐朝的状况是藩镇割据，朝廷羸弱，弱到什么程度呢？当时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事件，是回纥使者大闹长安城啊，也就是回纥驻大唐的外交使节在长安城里边闹事儿，闹的事儿就是当街劫掠老百姓，不光是抢钱啊，还抢人，看着漂亮姑娘直接就抢进自己的使馆里边。那唐朝官员能同意吗？外交人员就来阻止，结果不但没阻止成功，反倒被打了。到后来甚至人家回纥使者派遣着300卫队直接冲击皇宫啊，要求给一说法。可这时候呢，皇家不敢反抗，只能把宫门紧闭。到后来是唐代宗派内廷总管太监跑出来认错赔礼，这事儿才算了了。有朋友问了，说回纥兵怎么这么嚣张啊？ 没办法，因为安史之乱就是借回纥兵来平。

判他。你仰仗着人家，那当然就在人家面前要低一头。而刘禹锡呢，就是出生在这个时候，所以他从小就看了很多很多这种事情，于是在他的青少年时代，心中就已经累积了不少对大唐盛世王朝时代的向往，以及对当今朝廷懦弱的痛恨。在他的心里边有一颗种子已经种下了，那就是坚信有一天大唐盛世终将归来，并且他希望这一天是在自己的推动之下来临的。有了这样的一个目标，刘禹锡就开始做努力了。历史记载，刘禹锡自幼好学，精通诸子百家，而且诗文词赋都非常好。青年时代他绝对算得上是一帆风顺，平步青云呢。19岁游学长安，上书朝廷，21岁那年就考中了进士。这可是一件大事儿，这比今天考上清华考上北大都难。因为什么呢？因为唐朝的科举当时最主要分为明经科和进士科，其中明经科考的是经义和实务，也就是四书五经和时事政治。进士科呢，除了要考时事政治之外，还要考一考诗词歌赋和文章。比较起来就是进士比较难，所以唐朝的时候有一句名言叫做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说这意思就是明经科靠勤奋靠努力靠死记硬背的时候就行了。为啥三十老明经呢？说你记忆力最好的时候就可以考，所以三十岁以后记忆力下降，你再去考你有点考不下来，而且年轻时候你都没考下来，岁数大了你再来考你算什么呀。而进士科为什么要五十少进士呢？那意思就是考进士考诗词歌赋考文章，你必须得有广博的知识，你还得有极高的文学天赋，老练的文章风格。所以你要是50岁能考中，那都得算是年轻的。而且当年进士科录取的人数非常的低，比例基本上是明经科的1/10。那时候每次科举全国就要20多个人，也就是说你要是考中了进士，就相当于今天你全国高考考前20，难度非常的高。再加上当时宰相基本上都是进士出身，没有一个是明经出身的，所以这个荣誉是巨大的。比如说我们很熟悉的唐朝诗人孟郊，他写过游子吟，他是在47岁那年进士及第啊，就写下了著名的诗句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朝看尽长安花。你看47考下来都那么高兴那么得意，再想想刘禹锡考下来的时候21。再提示您一下，古人习惯性的算的是虚岁20，厉害吧。刘禹锡在状元及第之后呢，朝廷要给他分配工作，给他的第一份工作就是监察御史。这个职务大家应该比较了解了，品级不太高，但是权力非常大。怎么大呢？新唐书里边关于监察御史的记载说的是，说监察御史15人，正八品下，掌分察百僚，巡按州县，诉讼军容，祭祀营座，太府出纳，皆吏焉，知朝堂左右相及，百司纲目。翻译过现代的普通话就是，监察御史掌管监察百官，巡视郡县，纠正刑狱，肃整朝仪等等的职务。这个职权拿到今天来比呢，大概相当于中纪委、监察委、中央巡视组和最高检的混合体。这个地方啊，放在今天都是好位置，放在过去，尤其是仕途的起点，朋友们，很高了。而且这还是刚刚开始，刘禹锡在这混了2年，就进入东宫，担任太子教书。就是给太子当老师啊。入东宫，这是刘禹锡仕途当中特别重要的一个事件。在古时候，进入东宫就等于说一步登天啊。因为什么呢？因为东宫的主人是未来的皇帝，你现在和皇帝在一起，那就等于说你是朝廷明确了的国家重点培养的后备干部。将来太子一登基，你们这些东宫旧部就是新皇上的自己人，你们是要掌握大权的。所以刘禹锡绝对的前途无量。在东宫，刘禹锡也碰

碰到了一群志同道合的人。第一个就是太子李诵。李诵这个时候啊，已经当了26年太子了，经历也非常的丰富，政治上呢，慢慢的也走向了成熟。史书当中对他的评价叫慈孝宽大，仁而善断。他一心想要复兴大唐，应该说是一位明主。而第二个人呢，就是太子侍读王叔文。王叔文深受太子的器重，是整个东宫官僚的核心人物。他对刘禹锡非常的欣赏，曾经称赞刘禹锡有宰相之才。除此之外，刘禹锡呢还和另外一位太子侍读王丕以及同科进士柳宗元等人也结下了非常深厚的友谊。这些东宫官员们就逐渐形成了一个以复兴大唐王朝为目标的政治团体。我们如果在这个时候去看刘禹锡的人生，我们有一种隐约的预感，那就是一旦太子登基，刘禹锡复兴大唐盛世的政治抱负似乎就有机会得到施展了。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大事儿。公元804年9月，在当时的年号叫贞元20年，突然之间太子中风了。一中风失去了语言功能。当时的皇帝唐德宗呢，本来已经进入暮年，这准备好让太子接位了，可突然之间太子生了这个病，又不见好转，德宗皇帝很着急，一着急直接撒手人寰撤了。皇帝一驾崩，谁即位？必然是太子啊！太子李诵正式即位，历史上称他为唐顺帝。这位唐顺帝虽然中风在身，但是他的抱负和理想没变，一登基立马就开始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改革。首先任命刘禹锡的好朋友张叔文为起居舍人、翰林学士。这两个官职是什么意思呢？首先，起居舍人是记录皇帝日常行动以及命令的官员，看起来只是一个书记员，其实好处就是可以随时的面圣，一面圣就可以和皇帝交流和交换意见了。翰林学士呢，大家就非常熟悉了，就是给皇上起草诏书的。把这两个位置放在一个人身上，您一听就明白了，这是皇上绝对的心腹啊。而刘禹锡呢，被任命成为屯田员外郎，判夺知盐铁案，兼崇陵使判官。这几个位置啊，咱们就不是很了解了。如果拿现代的官职对应刘禹锡当时的官职呢，应该是这样的，大概就是农业部主管全国农业重点项目审批的司长，兼国家食盐专卖局，兼国家钢铁专卖局的局长。您别着急，还得兼唐德宗治丧委员会成员。我们能从这几点看得出来，唐顺宗对于刘禹锡简直是太器重了，给他的都是要害部门啊。是这些职位品级不高，但是没办法呀，刘禹锡这时候才多大呀，他太年轻了，资历不够啊。可虽然品级不高，这些部门可都是国家财政的重要来源啊。至于说唐德宗治丧委员会成员，那更是向着刘禹锡，把先帝厚葬之后，治丧委员会成员是不是有功，既然有功向上调一级，那是理所应当的。你能说新皇帝对刘禹锡不好吗？特别好。古人有一句话叫君以国事待我，我必国事报之。唐顺帝对于东宫这些人无比的信任，那刘禹锡这帮人怎么能够不肝脑涂地？就这样，以唐顺帝登基为契机，以王叔文、王丕为首，刘禹锡、柳宗元等人为辅，组成了一个改革派，拉开了永贞改革的大幕。而这次改革呢，大概措施有三条，咱们一条一条来分析。头一条，抑制藩镇势力，重建中央政权。唐朝盛世毁于藩镇，安禄山、史思明都是藩镇节度使出身。节度使在自己的辖区既有人事权，又有军权，还有财政权，简直就是独立的王国。所以你想削藩，难度可想而知。改革派在这个项目上边碰到的都是硬骨头，你不好啃，你也啃不了。第二，
抑制宦官势力，

0: 夺回军权。宦官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太监啊，这一提权势滔天的太监，特别是大太监，我估计很多朋友想到的就是明朝那些东厂西厂的厂工，对吧？我们也做过节目，他们是一言不合就灭忠良满门呐、啊。锦衣卫指挥使、各部尚书，那都是他们的干儿子。但是其实在历史上呢，明朝的太监们和唐朝的太监们比起来完败。在明朝，一个太监权力再大，皇上想收拾你的时候，一句话赐死，你九千岁又怎么样啊？不过就是天子家奴而已呀、啊。但是唐朝的太监们就不一样了，因为唐朝的太监们可以弑君，可以废立皇帝，因为唐朝中后期的太监们掌握军权，执掌长安神策宫。什么意思呢？也就是由太监担任卫戍区司令。那这还行，结果是啥？结果就是唐朝历史上有四个皇帝直接或者间接被太监杀了，有八个皇帝是被太监拥立的。今天我们能看到这个弊端，当年刘禹锡他们也看到了，所以他们企图通过改革扭转这个局面。这是第二条。第三条呢，就是惩贪弊，用贤能，免苛征，恤百姓。这十二个字儿非常好理解了，反贪污，提高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对吧？这三条非常的清晰，可是看到它我们就知道这事儿难办。为啥呀？因为从中央到地方都是原有制度的既得利益者。这个衰败的大唐王朝已经千疮百孔了，改革派只是少数派，不管皇上支不支持，哪怕他们干得再轰轰烈烈，再如火如荼，他们都左右不了这么强大的敌人。这其中就涉及到一个问题，刘禹锡肯定比我天才，我们在今天都能够看到的残酷事实，刘禹锡他们估计不到吗？东宫这些学子汇集了整个国家最聪明的人，他们难道看不到这一点吗？像这样类似的问题有很多听友曾经问过我，古人难道不学历史吗？古人难道不懂道理吗？为什么他们会做出那样的选择呢？这一节咱们先说到这儿，下一节我们再来和大家去分享这个话题。
1: 扶贫济困靠大家，温暖人心，你我他。
2: 用靠谱而又活跃的态度，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欢迎收听《施展侃历史》。
0: 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让我们继续来说《陋室铭》的作者刘禹锡。上一次我们讲到了刘禹锡所在的东宫，一帮朋友准备要完成一次改革，但是改革的阻力特别大，可以预见这改革可能不会成功。可为什么这些官员们还是要铤而走险呢？难道他们看不到危险所在吗？当然不是了，驱使他们这么做的最深层次的原因，就是在他们的心里都有一个希望国家富强、希望帝国复兴的伟大的梦想。皇帝只是他们实现这个政治抱负的载体而已，皇帝的支持是他们得以实现梦想的重要因素。他们也估计到了敌人的强大，只不过他们没想到敌人能那么强大。当改革开始没多久的时候，宦官们就发现这个事情不好了，这是针对他们要下手了。于是他们纠集起一大批反对派大臣，以唐顺帝李诵中风口不能言为理由，发动了政变，逼迫唐顺帝传位给太子。就这样，皇权发生了转移。唐顺帝在历史上仅仅在位八个月，而刘禹锡等人发动的永贞革新呢，也只维持了146天，非常的短暂。提到短暂的改革啊，在中国历史上其实还有一个，就是康有为、梁启超领导的戊戌变法。

结果我们都知道，这两次改革没有一次能够挽救他们所处的时代，他们所在的帝国。唐顺帝位置传给了太子，憋屈啊，没多长时间就忧愤而死了。而继承了新皇位的这个皇帝就是唐宪宗。这唐宪宗对于刘禹锡他们是什么态度呢？各位可以想象啊，他是被宦官们推上来的，那么他当然是会亲近宦官咯。刘禹锡等这些改革派想要动宦官的蛋糕，皇帝当然不会同意咯。于是王丕被贬为司马，没多长时间就病死了。王叔文被贬为司户，没多长时间也被赐死了。刘禹锡、柳宗元等等八个改革派的干将都被贬到偏远的州郡担任司马。换成今天的普通话来说，就是从炙手可热的中央干部贬到地级市当公安局长。在历史上，这个事件被称为二王八司马。就这样，刘禹锡的仕途来了一个180度的转折，从冉冉升起的政治新星变成了前途暗淡的戴罪之羔羊。那么刘禹锡被贬到哪儿了呢？先是远州，也就是四川阿坝州的茂县。这时候刘禹锡刚刚33岁啊，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正是人生应当辉煌的时候。可是呢，他却开始了自己在贫困县的工作，而且新任的皇帝明显就是整他，哪儿偏僻就把他派到哪儿去。史籍啊记载，刘禹锡当时在郎州担任司马的时候出现一个什么状况呢？叫做地居西南夷，土风敝陋，举目殊俗，无可与言者。简单的说就是到处都是野人，风俗也不太一样，刘禹锡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他就过着这样的日子。转眼之间时间过去了10年，到了公元814年的12月，皇帝终于想起刘禹锡来了。哎，刘禹锡是个人才啊，当时为什么把他弄出去来着？哦，为了稳固自己的地位。行啊，现在我地位也稳固了，你既然是个人才，你就回来到京里边干活吧。于是皇帝下令把刘禹锡和柳宗元都召集回京城，准备要重新给他们安排工作。柳宗元和刘禹锡这对好友呢，在回京的时候，俩人在路上啊，觉得前途甚是美好。柳宗元跟刘禹锡说了这样的一番话，他说：“御史中丞是你家亲戚，刑部尚书呢是你爸爸的朋友，中书函舍人，还有礼部的李尚书和吏部的崔侍郎东宫白赞都和你关系不错，有这帮人在，你回去之后肯定能得一个好位置。”这话什么意思？就是刘禹锡啊，你家庭很好，你父亲那一辈和你这一辈的亲朋好友都身居要职，你回去肯定跑不了，错不了。我们也是这么想的，对吧？按道理说，刘禹锡这次应该能够东山再起，40多岁也不晚。可是呢，坏就坏在刘禹锡他是个文人，文人的爱好就是有脾气，而且爱写诗。这一次奉诏回京，心情非常激动啊，诗性大发，于是他就在玄都观写了一首诗。这首诗的名字叫《元和十年自郎州召回京，戏赠看花诸君子》。这个诗一共就28个字，我来给您念一念：紫陌红尘纸面来，无人不到看花回。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字面什么意思咱不去讲了，但是这个诗被有心人看在眼里，就问了刘禹锡：你什么意思呀？玄都观是朝廷，这些树就是大臣，这满朝文武满朝大臣都是你刘禹锡走了之后提拔起来的，你的言下之意就是你在的话没我们什么事儿呗。好，你这么狂，我就让你狂不起来。于是就有人开始翻刘禹锡的各类作品，终于在他被贬期间写给柳宗元的文章《华佗论》上边找到了一句话，

0: 拿这个话跟皇上说，说陛下呀，刘禹锡把您比作嗜杀成性的曹操，这怎么能是忠臣呢？这是不臣呐，您得收拾他。我们说唐宪宗本来这个事情他心里就有鬼，你想啊，他怎么上来的呀？宦官扶植发动政变，他最怕的就是自己的政权不稳定。哦，我以为你刘禹锡学乖了，现在一看你没乖呀，你不仅没乖，你还在下面讽刺我呀。行啊，那你也别回京了，贬出去吧。就把他贬到播州去当刺史。什么地方呢？大概就是今天的贵州遵义附近。啊，历史记载，这个地区在唐宪宗的时候只有500户人口。所以听起来刺史是一个类似于像市长一类的这么一个职务，可是事实上那就是货真价实的镇级市。哇，这个消息在朝廷里面一下子传开，大伙议论纷纷，太狠了，陛下，皇上太狠了，大家都有点接受不了。柳宗元呢，甚至给皇帝上书，请求让自己和刘禹锡换一换官职。而这时候刘禹锡的那些旧日的朋友发挥了作用，他们积极地为刘禹锡奔走相告，总算给他换成了连州刺史。这个连州也就是今天广东清远下的一个县，那好歹刘禹锡在那时候也是一个县级市的市长了，明明是京官，结果写首诗就走出去了。这首诗里又有桃又有花的，这就是刘禹锡第一次命犯桃花。这次事件啊，应该说刘禹锡的对手对他还是很照顾的，把他贬到了偏远的广东连州，后来呢辗转到四川。十年之后，刘禹锡才从巴山楚水凄凉地来到还算富庶的安徽合州。不过他在这儿呢又碰着一个小人，当时那个知县比刘禹锡低一级，但是手里边比刘禹锡有权。刘禹锡是什么？是贬官。像知县这种地头蛇当然不会客气了。按照标准，刘禹锡应该住在衙门有三间三厦的标间，可是知县呢偏偏让他住在城南门，不仅远离市区，而且面朝大江，一片荒芜。知县觉得我给刘禹锡一个下马威了啊，正在为自己的所作所为窃喜的时候，突然之间传来一个消息，说什么呢？说刘禹锡的家门口贴出了这样的一幅字，说面朝大江观白帆，身在河州思争辩。哎，有江可望，有帆可看，水天相接，到哪儿去找这样的可以安静思考的江景房呢？我好惬意呀。他惬意了，知县气坏了，知道之后恼羞成怒啊，来来来，接着搬家。又让刘禹锡从城南搬到了城北。到了城北之后，刘禹锡看看这个新房子，心里边凉半截。房子缩水一半，旁边呢不单没有大江，只有一条小小的德胜河。但是刘禹锡只能在这住。可没想到春天一来，河边杨柳依依，满眼春色。他觉得非常的好看，此情此景让他想起了长安，于是他又写了一个诗句，垂柳青青江水边，人在溧阳心在京。这事儿又让知县给知道了，知县一看，好啊，你刘禹锡还是这么悠然自得，行，我把你再转移一下。于是又让刘禹锡转移到了城里边一间只能容得下一床一桌一椅的斗室里边。欺负人还怎么欺负啊？可是刘禹锡呢，面对知县势力小人的嘴脸，不但不生气，反倒觉得滑稽可笑，从容淡定地写下了那篇让他名垂千古的《陋室铭》：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 这个时候的刘禹锡安之若素，荣辱不惊。回想少年时春风得意，激情四射，如今他已经变得乐天知命，权力名位这些东西对于他来讲已经变得不那么重要了。人生嘛，开心最重要。所以在距离第一次命犯桃花之后的第13年，当刘禹锡再一次得到圣旨回京等待安排工作的时候，他仍然是谁也没惯着。一回到京城，头一件事就来到了玄都观，大笔一挥，又写了一首诗，叫《再游玄都观》：百亩亭中半世台，桃花静尽菜花开，众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假如说第一次写诗是刘禹锡单纯的情感抒发，结果被人利用了，那么这一次刘禹锡写这个诗纯粹是要出一口心中的气。我就写诗了，你们能把我怎么样啊？我还写。唐宪宗一看这脾气真倔呀，得，那您还是回地方工作吧。结果又把刘禹锡打发到苏州、汝州、同州去当刺史的闲职。但是这个时候的刘禹锡心态完全不同了，游山玩水，填诗作赋，交友唱和，名利脑后的东西。就这样，刘禹锡过了几十年的流放生活。到后来呢，看刘禹锡不怎么顺眼的唐宪宗死了，新皇帝即位，他非常需要有能力之人。虽然刘禹锡这时候已经是风烛残年，但是他辈分大，名声大，而且文明广播，很正直，没威胁，所以也就没有人给他使坏，朝廷也乐得把他调回来，获得一个美名。自打这以后呢，刘禹锡才终于可以重回朝廷。先是让他在家乡洛阳担任一个闲职，后来呢又给了他礼部尚书的头衔，当然了这不是实职，就是享受部级待遇而已。回到洛阳6年之后，他自知大限将至，于是写下了绝笔自传《子留子自传》。在这一篇自传当中，并没有出现他对自己的文学成就的任何的夸耀，也没有对自己的坎坷的一生做任何的哀鸣，而是花了接近一半的篇幅为永贞革新的领导人物王叔文倾情辩护，最后一次为革新事业振臂高呼。回看历史，永贞革新只有100多天，但是刘禹锡却用了一生来坚守。
1: 施展侃历史还可以在手机上收听，您可以在喜马拉雅、蜻蜓 FM、 木耳 FM 和吉林广播网上收听施展侃历史的直播或往期节目，也欢迎您在喜马拉雅搜索施展，诗情画意的诗，大展宏图的展，精彩内容随时随地陪在你身边。吉林资讯广播提醒您，走文明路，开安全车，度平安岁月，享幸福时光。用靠谱而又活跃的态度，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欢迎收听施展侃历史。
0: 听一点冷历史，长一些谈资。各位好，我是施展。昨天我们做一选题啊，说如果在古代生病了，想要找大夫看病应该怎么办，你上哪儿去找去？而且看病到底是这医生啥都会，还是说古代也有专科的医院，做着不同工作的医生他有不同工作的地方啊。你要是脚病，你就专门找一个治脚的医生，眼病就专门找一个治眼的医生，或者呢是有这么一个医生啊，啥都会。因为你看咱们看那个《新白娘子传奇》里面，就是许仙开个医馆啥他都看，看那黄飞鸿也是，
2: 宝芝林是医馆，啥都治，啥都管。

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今天我们还是以元朝民间生活为例，来和大家去分享一下到古代看病啊，特别是假如说在元朝看病的话得怎么办。在元朝的时候啊，这个医院或者说行医之人，他都会根据自己不同的科目来制作招牌。前面我们跟大家分享过，在元朝看病的时候收钱，并且这个药物也要收费，这是国家允许的，所以它其实也有一种买卖的性质。于是这样的医疗场所呢，他们会把这个铺子呀开在一些比较显眼的地方，要不然你说即使是名医也没有人知道他，他门脸儿这没人看得着，那这医术再好不都白扯了吗？那把这铺子开在了闹市，就一定得有门脸儿，得有招牌。这东西其实说起来呢，就跟今天那广告牌差不太多。我之前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过，我国古代的商业其实是非常发达的，所以像广告这种形式呢，古时候就有了。但是问题在于它这东西怎么宣传？你说它是写上字，说我这个专治各种疑难杂症啊，什么这个这病那病都写上，这不行。首先呢，你把这病这么写的话，识字的人少啊，对吧？他看不明白怎么办？对不对？而且元朝啊，蒙古人、色目人、南人，就是汉人，是吧？都有。那么这些人怎么能够全部都能看得懂同一种文字呢？所以用文字不行，而且这么做吧，我觉得就是把这能治的病就写在招牌上，就跟菜牌似的往那门口一放，这事儿吧也不好，就等于说让那些进来的人啊，进你这屋的人旁边人一看，这就是有病啊，这是有毛病，是吧？尤其在这点什么不愿意让别人知道这疾病的时候，这就更是让人觉得别扭了。所以他这招牌不是文字，通常都是一个很形象的这么一个特殊的标志啊，代表着医生的擅长的这个科目。可是仔细想想呢，这事儿不太好看。比如说这接生的啊，擅长接生的，你说他画个啥？画个孕妇不雅，你画个小孩，你说这是儿科呀，这还是那个这个产妇啊，这个一定得有区别。在门口有这么一个小孩形象，通常是拿木头做的，因为那个年代也没啥别的东西能够做招牌，今天也是用木头做那个匾额，这种比较多。他会把儿科的匾额做成那个小孩形状啊，这么一小孩一看，哦，这是跟这个小孩有关的。当然还会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标志，什么药材呀、啊，什么东西，哎，大概让你一看就明白，哦，这个店面啊，或者说这个医铺，它是专门治这个小孩的疾病的。那我之前所说的那个接生的呢，怎么做呢？你不能画个孕妇吧？是不是？他是在门口啊，要放一个红纸糊着的大筐，然后这大筐里边呢有一只鞋，哎，这个就比较有意思了。究竟为什么这么干呢？我觉得很有可能是当年在接生的时候，这个医疗条件也比较差，也没办法什么无菌的手术室，可能就用一个盆在底下接着吧。这细节咱就不说了。红色呢，当然是母亲生产呢是要流血的啊、嗯。然后放一个鞋呢，那你说那里放个啥？还能再放个小孩儿？这个就太不好看了。你说你放男孩放女孩啊，是吧？一放一个男孩放一个女孩，不是每一家都想要双胞胎的，对不对？再说你叼一小孩，这怎么想怎么别扭。放个鞋子呢，就是大伙知道就这么意思就行了。甚至我在想啊，中国某些地方的方言，那个鞋子的发音它就是孩子，是吧？放在盆里的这么一个鞋啊，大家也就能看明白了，说这是接生婆他们家这个医院呢，就是做那妇产科的。这些都是在固定的场所开店的这种医生他们惯用的一些宣传的手法啊，向别人介绍自己是做什么的这个手法。那么在那个年代呢，还有许多游方的医生，就是他们到处走啊，碰到哪儿呢，就去做一点买卖，或者说帮别人去看个病。这个事情不难理解，因为过去的经济和交通也不像咱们现在这么发达，

也不能说村里边有点什么事儿啊，我想看个病啊，很方便的就到哪儿去了。大多数情况下呢，有许多人一辈子都没怎么出过远门，没出过村儿，然后那你生病怎么办？要么就是挺着，要么就是呢附近谁有什么偏方啊？中国历来不缺这个民间的偏方，当然外国也不缺，就是历史悠久的，他总得想办法能把这普通老百姓这个病痛给他糊弄过去啊，总得有人能干这事儿。所以好多人的病呢，他是没有能力真正去找个大夫去治一治的。我过去在讲到这个太医院的这个格局的时候也说过，说当年全国民间的这个医生啊，他们归太医馆啊，有太医院的制度嘛，但是这个民间的医生远远满足不了民间人生病的全部的医疗需求，这事儿在古代根本完成不了，甭说是古代了，就是放现代也不可能说哪个国家说达到了谁要是一生病就一定能够第一时间分配到一个医生给他瞧病，那是不可能的事儿，现在还做不到，哎，限于各种各样的问题他是做不到的。所以古代有那种游方的医生，但是游方的医生呢他就更偏注于全科，不过呢也有自己的特长，善于治这个善于治那个的。那他们怎么来做这个招牌啊，怎么能让别人知道自己是干嘛的呢，是吧？我看了一个资料是特别有意思。说呀这个游方医生呢，他会在自己的衣着打扮上标示出自己的擅长。比方说呢，山西省右玉县宝宁寺藏了一幅元代的水陆画，在这个水陆画里边就有一个眼科医生的图像。这个眼科医生的这个造型是什么样的呢？说他的帽子还有衣服上还有他那个衣包啊，衣包上画的都是眼睛。哎，这样人呢一走一过呢，大家一看就明白了，说这人是专门治眼睛的。说到这儿呢，我就脑子里突然蹦出来一个特别奇特的一个想法，就让我想起来这个过去看过的一部动漫作品叫《火影忍者》呀。那个《火影忍者》里边有这么一个组织叫小，这个组织的特点就是每个人穿的衣服上面画的都是云彩。如果把他们这个造型扔到元朝，不知道走街串巷的时候人们会不会以为这些人是卖棉花糖的。嘿嘿，我们不开玩笑了，因为接下来要说到这个话题呢，其实挺让人气愤的。你看，像我刚刚所提到的这种坐馆的医生，他要是治得不好，恐怕呢会有患者呢去找他麻烦。所以大多数医生呢，他都是比较谨慎，很在乎自己的名声。这病我能治就治，不能治呢，我也不胡来。可是像我们之前所说这种游方的医生，因为他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是吧？他从这儿走到那儿，从那儿走到那儿，他可能一辈子永远不会再回到某一个村庄里边来行医，这都是有可能的。所以就很容易出现一种不安全性，就是这些人呢也许会为了赚钱胡来。那当然我们不排除这有医者仁心的啊，有正式的这个受教育的啊，这个人去从事这样的工作。可是就这种制度啊，就这种情况注定了他假冒的人应该是很多。在元朝呢也确确实实民间会有一些庸医假医，包括假药。公元1311年，朝廷就接到了这么一条奏报，在这个报告里面呢就提到了民间有很多的不懂医术的人假冒医生去行医，然后卖的药呢好多都是假药，有些即使不是假药他也并不懂这个药应该怎么样的匹配，给人胡乱吃胡乱来，民间这好多人呢都上当了，然后耽误治病。但是我看了一下这个表现形式啊，给我都够呛。好玩的地方在哪儿呢？就是这些人卖药的方式啊，就是在街上卖艺，卖艺之后呢就开始卖什么各种打力丸啊、十全大补啊，就是这种东西，完全就是忽悠，上当的人还不少啊。因为那个时候老百姓想找那种靠谱的医生看个病，咱们前面说了他也不是那么特别的容易。还有一些这个比较讨厌，就是呢有一些女性专门卖那个堕胎的药。

0: 可是这种药呢通常对身体是有伤害的，它不让随便卖，等于说卖这个药的人也不合法，买这个药的人呢也是私底下来做这个事情。而且这个药呢还分真的假的，真假怎么分呢，其实就是好不好用。几年之前呢我听那种江湖故事啊，就讲说卖假药的拿什么做呢，拿那淀粉，哎，这吃不好也吃不坏，这个东西如果就拿过来说让这些女子卖那个堕胎药是吧，吃不好也吃不坏，我觉得呢于身体倒是没什么伤害，但是买这个药要办事儿的人恐怕这要失望了。这就还行，在我看来呢这就还没有什么太大的伤害。讨厌的是什么呢，就讨厌的就是这药是真有效，但是卖药的和吃药的因为这种药的特殊性他可能都不认识，或者呢也都不愿意把它拿到台面上来自己胡吃，这个呢就可能吃死人了啊，或者药性不到啊等等吧，这很麻烦。比这更可恶的是什么呢，就明明不是这种药偏偏就当这种打胎的药来卖，这是最可恨的。因为啊这个不是这种药呢它是别的药，它也有毒性啊，是药三分毒啊，吃到身体里边你说一孕妇她能乱吃药吗，所以这是特别特别让我觉得难受的地方啊。虽然之前开了两句玩笑，但是这情况呢看到这儿的时候我还是觉得挺难过的。元朝有一个比较好的地方，就是朝廷对于毒药是严加控制的，他们要求呢凡是药铺卖药不能够随便的卖这种有毒性的药，但是有一些药里边呢这个方子里边呢它确实是要用一些有毒性的药材，那怎么办呢，其实跟今天差不太多，就是要按照医嘱来，就是大夫给你开方子，你拿这个方子去买这药啊。如果这里面涉及到了毒药，在正常剂量范围以内啊，店家在经过了登记之后他会卖给你的。但如果你说一看你就不是什么好人，好像仿佛要干坏事的样子，就这么游手好闲的那个吊儿郎当那一出去买毒药去，这医馆是不会卖给你的，药铺也不会卖给你的。各位可能看过那个周星驰那电影，说有一冤假错案，有这么一女子呢被人冤枉说谋杀亲夫一家，说谋杀的方式方法呢就是用这个砒霜，结果后来断案的时候就说这个药呢平时买的人就少，就进了半斤，结果让这女的给买走了。为什么如此笃定呢，说这人呢有一个详细的记录记在账本上了。您看这虽然是一个电影里边的情节，但是这个情况我觉得还是比较写实的，因为历朝历代它都可能出现一些刑事上的案件。如果这个毒药是在药铺出售的话，那么官府呢一定会要求药铺做一些登记，未来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会在这个登记里边去找破案的线索。您看通过这期节目我们知道了，想要在元朝看病不仅仅可以根据自己不同的病痛寻找专门的医院，想要买药那跟现代生活差不太多，你也得到正规的药店里去买，要不然在元朝买到假药的可能性也是非常大的。好，今天的节目先和各位说到这儿。
1: 用靠谱而又活跃的态度，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欢迎收听《施展侃历史》。

听一点冷历史，长一些谈资。各位好，我是施展。这两天我在读历史书的时候呢，我碰到了一帮让我羡慕的人。哎，这些人是什么人呢？还真的不是什么达官贵族，也不像是想象当中那种非常飘逸的高山隐士，而是一帮普普通通的官方的公派人员。我为什么羡慕他们呢？因为他们享受着公款的出差，而且待遇还不低。熟悉我的朋友可能知道，也许是因为我每天在家里边看书录节目憋大发了，所以我就特别羡慕那些能够在工作中到处走的人啊，像我之前认识那些做旅游节目的主持人，羡慕极了，真的。虽然有时候跟他们交流，他们也会讲说实际录制的时候呢，那

可能要比电视里边视频当中呈现出来的要苦得多，但是我仍然十分羡慕他们。而今天撑起这个话题的，让我能够心生羡慕的这群在元朝出差的人，其实呢，你要论他们出差的这种交通工具以及他们路程上的舒适程度，那跟现代世界远远都是比不了的。那么真正让我羡慕的是什么呢？就是他们所能够享受到的这种元朝的官办的旅行设施，以及在这些机构里边工作的人所提供的那种服务。这么说您可能觉得特别的绕，但这东西是什么？我在讲的是啥呀？其实就是元朝的驿站。元朝啊，是一个特别重视交通、重视信息畅达、重视消息传递的这么一个王朝。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呢，就是因为它这个地盘比较大，然后呢它的居住的成员比较多元，他需要随时不断的去相互沟通，让多民族融合。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定有很多很多的信息需要及时的上传下达。还有呢，就是相互之间的这种买卖生意，一系列的工作都是需要通过交通路网来完成的。而这个交通路网上呢，就一定得有一些驿站，来让那些旅行的人们有所休息，并且提供补给。而且元朝呢，这个驿站非常的发达。我看过一个资料啊，根据元朝的这个官方统计出来的这个数据，由中书省直辖的富里地区，就是它的那个核心地区，再加上河南、辽阳、江浙、江西、湖广、陕西、四川、云南、甘肃这些地方加在一块儿，一共有1400处驿站。而通往岭北行省的三条主要栈道呢，设置了119处驿站，宣政院管辖的吐蕃地区设置了27处驿站，加一块1500多个驿站啊。这些驿站提供的是什么服务呢？就是为那些来来往往的官方人员提供交通工具，提供休息的场所，以及饮食服务的地方。那个时候那驿站的服务能够达到一个什么级别，什么标准？就是四方来往之使啊，就这些人吧，官方的人员，他们停下来休息，有馆舍啊，我们在这儿有住的地方。如果你是小休，我给你提供帐篷。那么如果你渴了，你饿了，有吃有喝。如果你需要更换交通工具，那么这里也会给你预备上，毕竟是官方的嘛，它整体统一的来去协调，这是比较好做的。不像是私人的，说老张家的和老李家的这个怎么对接呀，哪个品质比较高啊，不太好办。哎，官方这就比较好弄了。而且更厉害的是什么呢？我们印象当中这蒙古人他们是骑马的，仿佛他们对于水、对于船这些事情呢并不很了解。但是这些历史资料告诉我，其实在元朝的这种交通驿站，它专门分了陆路和水路。陆路的驿站提供的是什么呢？就是像什么马呀、牛啊、驴啊、车子呀、轿子呀等等这种陆地上用的交通工具。而且呢，又根据各地不同的特点，无论是交通特点、气候特点还是物产特点，有什么牛站呐、狗站呐、轿站呐，什么都有啊。因为在东北，比方说要是到了这个天气很冷的时候，马就不好使了，牛也未必好使，它需要什么呢？需要这个狗拉雪橇，哎，就这个还是比较好使的。那有些地方呢还用这个骆驼，你看你这一般人都想不到。而且到了南方，不用什么狗啊牛啊这些交通工具，它就专门提供水站。水站所提供的那就是船的服务，以及船的维修维护保养等等等等。有些地方呢还是水站和陆站都有啊，同样的一个驿站，这部分是水的，那部分是陆地的，它是一个交通枢纽的这么一个概念。不管你坐着什么样的交通工具来到这儿，只要你是官方的到这儿来，你就可以享受到这里的服务，这就对了。我看资料里边说呢，说镇江有一个丹阳驿，这个驿站特别大，光这个馆舍就有

190影。怎么理解呢？这个营的原意啊，它是指那房间里面的那个柱子，但是我想呢，在这儿的意思它应该是指那房间。各位啊，一个宾馆有190间客房，你想一想它得多大。但是呢，仅仅是这个大，它还不是我所羡慕的。我羡慕的是啊，官方驿站所提供的这个待遇。你想啊，官方的驿站给官方人提供服务，那肯定那些东西要么是免费，要么根据级别不同它是有一个待遇标准的。所谓的待遇标准呢，就是达到了一定的身份那就是免费，或者这不仅免费还给钱，你知道吗？你看这个驿站呢要为来往的官方人员提供饮食、柴炭还有灯油等等。这意思放在今天就是你出差，你把这车开到这儿，除了保养之外，人家给你刷个车，还呢给你加汽油，然后给你充电宝，你手机要没电了给你充电宝。紧接着最重要的是个人的饮食。我羡慕的也是在这儿，当年的这个官方驿站给这些来往的人员他的这个饮食标准是什么样的，我给您念一念。您不用参考说古人生活什么样，您就拿您现在的生活标准，你的生活水准，你去对标一下，你去感觉一下，你就能分析出来对方所享受到的这待遇到底处于一个什么级别了。看啊，在窝阔台执政的时候规定，这个窝阔台呢，那就是博尔之金窝阔台，这是成吉思汗铁木真跟光线皇后博尔铁的第三个儿子。窝阔台呢在死后被忽必烈追尊为元太宗啊，这个忽必烈是元世祖，然后铁木真成吉思汗他是元太祖啊，这窝阔台这身份地位就是很高了。窝阔台那个时候他给了一个规定，说来来往往的官方的人员他们叫使臣，说这个使臣人等每人每一天，每人每天可以在驿站拿走什么呢？肉一斤，面一斤，米一升，酒一瓶。一升的这个大小啊，历朝都不太一样，我们就不在这儿跟大家换算了，告诉您肯定比一斤多。那您拿这个就自己算吧，什么人一天能喝进去一斤白酒，一斤面，能吃进去一斤面，然后那个一斤半的米，还有一斤肉啊。我个人认为啊，即使是以现代人的生活标准去衡量，起码就从我的生活标准来衡量吧，我觉得这些东西我都吃不了，一定是有余腹的。那么有余腹的这东西是什么呀？其实我个人感觉呢，就相当于差旅费了，肯定有吃不了的，要么就分给他的同事。但是你看窝阔台这时候是没有同事这一说的啊，要么你存着留着你带在路上当货币使，或者你留着吃，这都行，但是当天你肯定吃不了。来，但这个是人家那个驿站的一天的待遇。等到忽必烈中统年间的时候又更换了规则，你再看看。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裹着眼睛啊，看不清楚，也不舒服。哎呀，我这眼睛啊，就是看不见了呀。这多年的老眼病呀，可咋整呢？
2: 用香港眼医生富明九号啊，在我们香港每个眼病患者家里必备的饮药就是富明九号，被眼病患者成为眼病患者的家庭医生。
3: 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眼底病变，各类老慢病治，年年用药年年犯，年年白花冤枉钱。为什么各种眼病在治疗的过程中反复发作呢？为什么天天用药年年治都治不好呢？
4: 香港眼病权威研发机构发现眼组织细胞出现眼病后，传统中药和手术无法进行有效治疗的根本原因是眼组织细胞中九大富明活性酶的缺失所导致。就像田地里缺乏肥料的粮食，你浇再多水也不会高产丰收，只有对应的养料供应充足，才能硕果累累。眼组织细胞随着年龄增长衰退老化，出现各种眼病，这时候只有把缺失的九大富明活性酶补足之后，眼细胞才能抗衰老修复眼病，视力才能自我提升，眼细胞才能真正自我修复，眼病才能真正自我康复。
3: 香港56位眼科专家经过刻苦攻关研发出直接给眼组织病变细胞靶向补充急需9种富明活性酶的富明九号，找准病根，快速起效。香港眼科诊所、香港眼科医院、香港眼病患者，补足9种富明活性酶，轻松去根治眼病，眼病患者的家庭医生。有眼病就用富明九号，9小时眼前清亮，9小时提升视力，9小时富明新希望，90天根治老眼病。香港富明九号郑重承诺，使用当天有任何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消费者多花1分冤枉钱。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香港以及国际眼病市场$10才能用一次的最新眼病治疗产品，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就能彻底治好眼病富明密码专题讲座节目。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研发组成员张主任，为您讲解眼病细胞严重缺失急需补充的9种富明活性酶，强效滋养眼细胞，强效清除自由基，强效提升眼视力，强效治好老眼病，奇华奇素通过超临界流体萃取技术提取出9种富明活性酶，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疗程短、见效快，快速治眼新方法，香港眼医生富明九号。他的问世解决了广大眼病患者长期吃药打针手术等风险，省下大把吃药打针手术的金钱，彻底为眼病患者减轻经济负担，快乐轻松治眼病。如果你有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各类眼底病变，不要怕，快找张主任，张主任的香港富明九号让你重见光明。眼病患者的家庭医生，香港眼医生富明九号，眼病治疗的克星，9小时眼前清亮，9小时提升视力，9小时富明新希望，郑重承诺，使用当天有任何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消费者多花1分冤枉钱，每天一次重见光明。24小时咨询了解报名电话请记好，400-159-1399，400-159-1399。下面我们有请张主任。张主任您好。
5: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我亲爱的听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呢每天的同一时间来收听啊香港以及国际眼病市场十美金才能用一次的最新眼病的治疗产品，它呢不打针不手术就能够彻底根治眼病。这个节目啊为大家创办的叫复明密码，欢迎大家的收听啊。我呢先做个自我介绍，我是香港复明九号研究机构的院长，也是香港复明九号研发组带头人，大家称呼我张主任就可以了。很高兴呢在节目当中和大家相聚，也很高兴为我们的眼病患者进行服务。我们香港复明九号啊，他的出身呢是在香港，在香港啊还有欧美一些发达国家地区呢已经成为了多家州立医院还有私立医院治疗眼病的首选产品了，而且呢已经成为香港出口眼药第一名啊，成绩是遥遥领先的。虽然我们是在香港研发并且呢面向全球出口的先进生物眼药，但是我们也心系国家呀，也心系大众啊，心系我们所有的眼病患者呀，我们更想让广大的眼病患者都能用得上这目前最为先进的生物眼药香港复明九号。所以呢我们历经了多部门的沟通，经过呢层层的审批，最后成功的进入到了咱们的内地。但是我们香港复明九号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是十美金一次用药，那核算到咱们的人民币呢每一次用药就是80多块钱呢。那这也导致很多的眼病患者觉得呀我用起来是有经济压力的。那作为香港复明九号的研发人，这是我最不愿意看到的，而且呢作为一名医生更应该时时刻刻把患者放在第一位呀，心系每一位眼病患者呀。所以呢为了能够让更多的眼病患者用上它，用上咱们的香港复明九号，我们开启了全国范围内大型公益性的救助活动，联合救助减免90%的治疗费用。那么90天完整

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眼底病变，还有咱们糖尿病患者并发的各类的老眼病。用了它真正做到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啊，全程就是90天，康复以后不复发不反弹。但是我要提醒大家，这次的救助活动啊，由于说救助资金必定是有限的，而且还是全国性在开展，所以每天每个地方现在开始有名额限定了，就30个名额。那么想参加上咱们这个救助活动的，想省钱的家人们，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救助活动的机会，可以抓紧时间，可以拨打场外电话，抓紧去报名了。而且呢，从我节目开播到现在为止啊，我已经是没有办法去推算我们具体名额还剩多少，那么你所在的城市还有没有这个名额了。所以呢，没有参加上活动的朋友，我希望大家能够把握住这次机会。那好，说到咱们的香港富民九号啊，老朋友肯定是不陌生了，都非常熟悉，但是新朋友不了解呀。接下来我就给大家讲讲咱们的香港富民九号，它是21世纪治疗眼病的生物细胞新药，这个定位大家一定要知道啊。而且呢，香港富民九号它是由香港李氏富豪投资的，由香港56位眼科权威专家历经了9年的艰苦研制，做了3600多次的提取试验，在上百万株的奇花奇素当中提取出来的眼病康复所必需的9种复明活性酶。那在香港以及五大洲还有四大人种当中，我们做过了30万患者的临床验证，总有效率呀是 98.7%。 那香港眼科医院、香港眼科医生、香港眼病患者一致评价是眼病患者的家庭医生，那是我们眼病患者的必备产品呐。你看，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香港富明九号它所含有的九种复明活性酶滋养眼细胞，那眼病啊快治快好，修复眼细胞，那眼病就从根上好。九个小时眼前清亮，九个小时提升视力，九个小时复明新希望，那么就90天。而且香港富明九号郑重承诺，使用当天你有任何不满意，我们随时退货退款。那要说到咱们香港富明九号能够成功的研发上市，必须要感谢一个人，谁呢？就是我们的香港李氏富豪对我们的投资李老，没有李老就没有我们的香港富明九号的今天呐。也正是李老的不计成本、不计时间、不计人员的投入，才得以让香港富明九号研发成功上市，并且取得了香港以及欧美发达国家的认可。那可以说在国外啊，我们的香港富明九号那叫一药难求啊，而且呢在国外市场10美金才能用一次啊，并且就这个价格您觉得很贵了，我跟大伙说就这样价格还在不断的上涨。那咱们说到李老，那是我们香港商界的巨头，他的一生可以说是一个神话，可是人到老年他这个眼睛也会出现疾病，因为常年的劳累呀，使得他早早就戴上了眼镜了，老了眼病又加重。最先出现的眼病呢就是白内障，眼前的白雾啊越来越厚了，他也到医院做了手术了，术后一年又出现了白雾，而且呢发展的速度更快了更重了。什么现象了？眼球出现了胀疼。那么眼球胀疼导致他头疼啊，这就让李老难以入睡，经常是半夜疼醒。当时呢也不巧啊，正赶上股票震荡，李老经常对香港纽约的股市啊进行分析，那长时间的熬夜呀，这就又再一次的加重了眼病，那最后还并发了玻璃体浑浊，那眼前的飞蚊那叫如影随形。说呀，美国、英国、德国、法国那些知名的医院他都看过了，而且世界顶尖的技术呢也都用过，

可在效果方面呢，特别不理想，而且眼病的发展超出了他的认知。可以说眼病的煎熬和痛苦，我说句实在话，非亲历者是难以体会的。你看当时李老就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呀，难道财富真的换不回一双健康的眼睛吗？于是啊，一场规模空前的追光行动就启动了。李老呢，倾注巨资，网络全球的顶尖的眼科专家、生物科学家、药理学的精英汇聚在香港，组建了一支前所未有的追光行动科研团队，目标就一个，实实在在的就一个，就是要找到中老年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黄斑退化等顽固眼病反复难愈的病根，还要找到治疗的新方法。那很幸运的是啊，当时正好我也参与在其中了，而且呢，有幸的成为了这个项目的带头人。那我把自己的想法还有现代生物细胞医学相结合，开始了一天天的研究。那刚开始啊，什么成果都没有啊，我们就一点点的去摸索。那多少个夜晚，多少组数据，是一点点的理出头绪。其实啊，搞科研的也都知道，这中间是经历了数不清的失败和煎熬。那么成千上万的数据推翻了重来，对吧？所以说最后才有了这么一个能够颠覆医学、颠覆细胞研究、打破治疗困局的成果。而我们的香港研究机构研究眼病方向，它是什么？逆向思维，跟我们正常的不一样。它不是说研究咱们呢，就是说这么多年久病不愈、一眼多病的老患者，你是怎么得眼病的？我们不研究这个。研究什么呢？研究为什么大家以前用了那么多的治疗眼病的，你看你又是吃口服药啊，或者你是外用的滴眼液呀，甚至说我们都做手术了，甚至好多次手术了也没有治好眼病，什么原因？我们要研究这个，而且还在研究，药是没少用，手术也是没少做，可这个眼病呢反而是越治越重，甚至最后到了眼病越来越重，失明的患者越来越多啊，我们要研究这个。结果呢，究其根本原因什么呢？就是眼细胞没有得到有效的治疗，受损眼细胞生命力越来越弱，就像那灯油里边缺油要熄灭的火苗啊，而且眼细胞再生能力也在逐渐的消失。所以说我们研究的结果，这就是让很多眼病患者越治越重，甚至到最后彻底失明。后来呢，我们又通过了数据分析还有生物模型的比对，最后发现了有9种活性酶能让眼细胞生命力增强，同时恢复眼组织的再生能力，也是解决中老年人多种慢性眼病的关键所在。那么知道了9种活性酶的重要性，可想把这眼病急需的9种活性酶提取并且合成到一块，那更是难上加难呐。这9种眼病活性酶的提取应该说前无古人，也必然会后无来者。那没有医学熟籍还有成果的借鉴，就是慢慢的摸索呀。我们讲到每一种草药都要进行实验数据的对比。咱们知道全世界几十万的植物啊，那么想在这些植物当中选取适合我们的提取活性酶，像什么？对，大海捞针。那最后呢，我们还是从中医百科全书《本草纲目》当中进行了筛选，然后我们由在世界各地的医学药书当中去进行比对。那我们的团队呢，走遍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就说从高山之巅到雨林秘境，筛选了无数的奇花异草、珍稀本草。那最终我们在一草两素四花当中历时了9年的寒暑，3600多个日夜的执着和坚守。应该说这9年呢，实验室的灯光从来就没有熄灭过。那么我们的团队最初是200多名专家，到最后呢，只剩

剩下56位坚定的追光者。那我们又讲最后，当3600多次的实验数据跃然眼前，我们整个团队热血沸腾，眼泪不自觉的都流下来了。所以说成功了，成功的背后是什么？就是坚持，也是艰辛。所以最终我们在那些珍惜的奇花奇素当中，成功稳定的同时提取出了眼细胞生命力重塑与再生的9种活性酶。而最后我们又通过生物基因将这9种活性酶进行合成，最后才为大家呈现了我们的香港复明九号。我还记得啊，我们把香港复明九号送到了李老身边的时候，他是非常激动的。更让人意外的是什么呢？用药短短9个小时，李老是真切感受到了视力的显著提升。这样，眼前那些挥之不去的什么浑浊感、压迫感、飞蚊的黑影啊，那就像潮水一样迅速的退散了。而且90天之后，困扰他多年的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的问题竟然被彻底的逆转，那清晰明亮的色彩啊，饱满的这种视觉重新的又回到了李老的身边。李老对我们的香港复明九号很高的评价呀，他说什么？他说就是眼病患者的家庭医生。而眼病患者的家庭医生香港复明九号迅速进入香港各大权威眼科诊所、眼科医院，那无数的与李老有着相似痛苦经历的香港眼病患者因为用上了之后获得了健康。而与此同时呢，世界各地的眼病研究机构啊、私立医院呢、国家医院呢，也纷纷的向我们求购香港复明九号。而且通过这么多个临床的跟踪调查，我们有效率达到了 98.7%， 真正做到9小时眼前清亮，9小时提升视力，9小时复明新希望，90天根治老眼病。那么比方说收音机前的听友，你白内障、玻璃体混浊、青光眼、黄斑变性、视网膜病变，还有视神经萎缩，或者说你像有眼底出血、迎风流泪啊，包括说各种的角膜炎、结膜炎、虹膜炎、泪囊炎、视网膜炎、视神经炎啊，包括角膜白斑、虹膜粘连，还有说呢糖尿病引发的眼病、高血压引发的眼病、外伤性引发的眼病，说我们眼睛怕光、流泪啊、重影啊等等等等。我告诉大家，咱们不需要打任何一个激光针了，你也不需要去动手术了，你也不用天天的大把的吃药了，你更不要去什么啊清肝啊明目啊，你就通过香港复明九号，通过我们所含有的独有的9种复明活性酶，就像说给干旱的秧苗浇灌春雨，你的眼细胞马上就能复活和再生。而且呢，香港复明九号啊，能够靶向补足9种复明活性酶，那眼病细胞就能自我修复眼组织，而且是良性代谢循环，眼部变性垃圾排出去，视神经主动修复，眼视力主动提升，你的这个视神经细胞能够得到这个刺激，能够进行恢复，能够进行的再生，能够进行营养的一个完全的补充，完全的供应。所以说呀，咱们这个香港复明九号，9小时眼前清亮，9小时提升视力啊，大家伙放心去用。你看你用上1-2天，你就会发现这个眼睛啊，这就有部分的分泌物啊明显的就减少了，然后你再接着用，一疗程下来之后，你原来看不清的、看东西模糊的，那么你逐渐就能看清了。还有说原来你看东西啊可能有小点儿的，它一点点吸收，一点点淡化，那说你原来呢眼睛是胀疼的，那么你的眼睛呢就能够一点点的疼痛消除，恢复到正常状态。那你说你看东西变形的情况
陆续的用就。

0: 逐渐的得到改善，视野上也会得到拓宽的。那么大家按照90天全程去用药，这90天用下来之后，咱们的眼病患者，你不但说你的眼病我能给你治好，那么你的视力能够得到提升啊，这个是最重要的，对不对呀？那么你比如说我们要看电视看报纸，你上楼下楼，你洗菜呀做饭呢，你就生活上达到一切的正常治理状态，这个是完全可以做得到的。而且呢，咱们这个香港富民九号啊，在临床30万眼病患者当中，到现在为止治好的眼病患者没有出现一个反弹出现复发的。所以我说什么，咱们收音机前现在有眼病的患者说呀，你眼病已经治了很长的时间了，你现在已经并发了好几种的眼病了。那有的朋友说，我这眼睛啊就要动手术了，还有的人的眼睛呢现在是视力下降的很厉害，就剩下 0.1 0.2 或者是 0.0 几的视力了。那我告诉大家，衷心的告诉大家，你把这个香港富民九号你赶紧用上，让你真正恢复到一个明亮的眼睛。而且呢，香港富民九号郑重承诺，使用当天你有任何的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咱们患者多花一分钱。重要的是现在还有救助省钱在行动啊，为让更多眼病患者早日用上富民九号，彻底解决眼病困扰，富民工程针对60岁以上的经济困难的中老年朋友联合救助啊，帮你减免 90% 的治疗费用。那么90天完整的用药量，你看原价多少钱？10000多呀。那现在救助之后呢，就花1080块钱，就1000多块钱啊，1000多块钱咱们呢重获明亮的清晰世界。但是我们说救助资金必定是有限的，现在越来越少了，所以现在有了名额的限制了，一个地方一天就30名额。那么在这里也提醒大家，购买香港富民九号一定要认准药的名字，香港富民九号就在包装盒上写得清清楚楚，一字不差，这就是诚恳，是吧？有一说一啊，真真切切。好，同时呢，我也希望大家能够抓住这次康复的机会啊。那么通过场外这部专家报名电话去订购，去进行呢报名预约预定啊。好了，时间关系不多讲了，我们来接听全国听友们的热线电话。
1: 贺大喜讯，香港眼医生富民九号救助省钱在行动，为让众多眼病患者早日用上富民九号，彻底解决眼病困扰，富民工程针对60岁以上经济困难中老年眼病患者联合救助减免90%药费，90天完整用量，原价10000多块钱，现在救助后个人只需花1080元即可用上眼病治疗前沿医学成果，香港眼医生富民九号治眼病，不足眼病急需九大活性酶，找准病根治眼病，富民九号见光明。
2: 由于救助资金有限，数量越来越少，每天每地区仅限前30个名额，敬请把握机会，抓紧报名，感受香港眼医生富民九号带给您眼病治疗神奇效果，九天复明新希望。
3: 好的，感谢张主任的精彩讲解。眼病患者的家庭医生，香港眼医生富民九号眼病治疗的克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你也正在饱受着眼科疾病的折磨，久治不愈，您千万不要丧失信心。提醒您认真收听我们的节目，跟随着张主任了解病情，学习科学有效的治疗方法。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拨打400-159-1399 400-159-1399 400-159-1399与我们取得联系。好的，我们来接通这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张主任。
0: 哎，你好，请讲。

0: 哎，是这样，我是香港复明九号的老患者了。
1: 嗯嗯。
0: 哎呀，我挺着急的，因为啥呢？我刚才我一下听了咱们现在香港复明九号有活动啊。
1: 对。
0: 啊，说的补贴90%药费，现在才1080元。
1: 嗯，1000多块钱。
0: 哎，这个力度。
1: 嗯。
0: 哎呀，真的，这优惠力度太大了。正好我这不赶上我开支了吗？
1: 嗯，
0: 我寻思我想报名参加咱们的活动呢。
1: 参加呗，多好啊！香港复明九号，咱们这次呢复明工程，那是拿了上千万的救助资金给大家进行帮助啊，而且这是啥，一步到位的给大家帮扶到底了，直接给咱们补贴90%的治疗费用，那90天完整治疗量现在才几个钱啊，1000来块钱，对不对呀？
0: 嗯，
1: 非常合适。但是现在呢，报名的人很多，而且呢节目之前我也跟大伙说了，现在全国都开始有名额限制了，所以想报名参加活动，
0: 哎，
1: 必须得争取你们当地的那30个名额，你得抢到这名额，你才能说1080块钱拿到90天完整的治疗量，理解了吧？
0: 哦，
1: 啊，
0: 哦，
1: 好了，你是老朋友了，说说你眼病治疗情况。
0: 哎呀，我白内障都4-5年了，发现，
1: 嗯，
0: 然后玻璃体浑浊也有8年了。哎呀，用了不少药也没治好，看啥都是白茫茫的一片，哎呀，都是一块一块的，
1: 嗯，
0: 还有虫影。后来实在没招了，去做那个白内障手术了，
1: 手术了，
0: 下那人工晶体呀，
1: 啊。
0: 嗯，哎呀，你说换完也不行，去年开始这眼睛就完了，还严重了呢，又有眼底出血了。
1: 哎呦，天病了，嗯。
0: 哎呀，看东西都带那小红点，完了眼底都是小小块。这不儿子叫我说的，你再做个手术吧，我可不做了。
1: 不做了。
0: 做这个手术，
1: 嗯，
0: 赶紧话停2年多又坏了。
1: 嗯。
0: 哎呀，这回我就宁可瞎了我也不做。
1: 哎呀。
0: 那往手术台那一躺我就害怕，嗯，我那个时候你说左眼已经看不着东西了。
1: 哦。
0: 失明了都有2个多月呀，
1: 啊。哎呦。
0: 右眼的也就是0.1、0.2那样。
1: 哎呀，你看看啊，咱们现在得上眼病的患者，你们不难发现吧，就说你得上这眼病之后，它不光是一种眼病。就是时间长了它会并发很多种的眼病，而且说呢，只要你治疗方向错了，你就会造成终身遗憾，对吧？
0: 嗯，
1: 你看眼睛失明了就没办法再复明了，你就说，
0: 嗯，
1: 我的医术再高，就算说我国内外人脉再广，就算说咱们香港复明九号再好使，那也不能帮你复明啊，我说的实在话吧。所以我为什么有的时候就跟大伙讲啊，眼病大家伙一定要把它给我重视起来，而且你治疗眼病上你一定要快速去进行治疗，因为这个病它不会说给你时间，说你等个1年2年的让时间让你去修复，不是的。所以说就对你左眼睛的事情，就这个遭遇，我是感觉非常遗憾的，太遗憾了，可惜呀，啊，不该发生的事情，你说对吧？
0: 对呀，这不后来这个香港复明九号是我侄女告诉我的，我才知道有这个香港复明九号。完了，说是这个是治疗眼睛的专用新药，跟以往治疗方法都不一样。这个人家是给眼睛补充9种眼病急需的复明活性酶，
1: 对，
0: 9个小时说是能让眼前晴亮。
1: 嗯，
0: 9个小时就能提升视力，也特别神奇。
1: 嗯，
0: 结果就是先说是用当天眼睛就亮堂嘛，你说我用也是，也就7天我就觉得这眼屎特别多。
1: 嗯，
0: 眼睛也舒服啊。
1: 嗯，
0: 可不咋的，大概仅用了30天吧，我就觉得眼睛照以前强了。
1: 好了，啊，
0: 哎呀，你说，
1: 哎，
0: 看看电视也能看见人的，也不像之前乌青蒙蒙的了。
1: 嗯，
0: 眼明显的觉得这功夫变薄变淡了。
1: 嗯，
0: 看人呢，哎，也不是一块一块的了。
1: 好，
0: 现在我是用了有60天的香港复明九号了。
1: 嗯嗯，
0: 哎呀妈，这眼睛前那破布帘子似的东西都没了。
1: 哎，
0: 看哪也不是一块一块的了。
1: 好，
0: 我这左眼睛也能模模糊糊瞅着东西了。
1: 是吗？
0: 哎呀，能看。对呀，啊，0.1那样的。
1: 啊，这太
0: 好
1: 了。嗯
0: 啊，右眼睛更上来了，上到0.4的，这回我特别有信心。
1: 哎呦，太好了，谢天谢地啊，太好了，
0: 可不是吗，
1: 啊？所以我说呀，为什么大家都说香港复明九号用上了，它不仅仅是能够清理咱们眼睛组织当中你所有存在的这些个眼毒，更重要的是什么？你看，它通过了珍稀的奇花奇素当中，成功提取出了再生眼细胞生命力的9种活性酶啊，就这东西最宝贵。 你看你们平时用药，自己看，你在。

0: 疗眼病过程当中，有哪个药能够通过再生眼细胞生命力的九种活性酶给你进行治疗用药的？没有，这叫独一无二，这叫头一份。为什么大伙都说眼病难治啊？因为眼睛当中的血管是咱们人体当中最细的，而且眼睛本身还有个血眼屏障，它是给你阻断这些病毒细菌侵害的。但是你看一般的药物对它都有抵触作用，进不去呀。所以咱们香港富民九号通过珍稀的一草两素四花同时来进行入药，那么它提取出来的这个就是你也知道的九种活性酶啊，那么它的穿透性啊活性啊那就非常强，超强，很厉害呀。所以你看你说你用上之后，哎，九秒钟起效了，觉得非常舒服得劲儿吧，眼睛清亮吧。九分钟呢，它所有的九种活性酶的成分就进到咱们眼睛组织当中了，然后把咱们眼组织里边所有存在的这些什么毒啊垃圾啊炎症啊就都给你啊360度没有死角的进行了清理。然后你看你没有这些眼垃圾的侵害，你说你玻璃体是不是就干净了，眼底血管的淤堵是不是也通开了，然后呢晶体上的混浊物就像擦玻璃似的给你擦干净的，对吧？然后说你眼底当中没有这些眼垃圾的侵害了，那你说你视神经呢，视网膜呢，包括晶状体呢，包括眼细胞呢，它就恢复什么功能了。因为说九种活性酶啊对眼睛是持续的进行一个营养供应，那么你眼细胞它也在恢复。我没说吗，哪怕你有一个视神经细胞是好的，那你用它都是有收获，可以恢复视力的。是不是？所以说你是不是也没想到啊，就说用上香港富民九号，就这个视力，就这个右眼都能够提升到 0.4 这一块。做梦都没想到，对不对呀？
1: 没想到，
0: 哎，所以说实话，这叫啥？你这回的方式方法，你选择对了，正确了啊。那我一直跟大伙说，得眼病之后，可不是说你们用的药有多少，你这病就能好。他也不是说你打针呐、啊，你手术啊，你这眼病它就能去根儿的。你看这回你明白了吧？要想真正的治好眼病，得解决什么？解决眼病的病根儿，根儿在哪？就在眼细胞。所以你看现在眼毒眼垃圾被清了，眼道也通了，眼细胞得到修复了，你的眼睛才逐渐的亮堂啊，是不是？哎，而且我也讲过答应过大伙儿，你们放心去用，不管说有活动价1080块钱买这90天，还是说原来10000多买这90天，只要你们用当天觉得不好不满意，咱都无条件的退货退款。为啥？就是不让你们多花一分钱嘛，是不是啊？
1: 可不是吗？哎呀，那张主任那啥吧，麻烦你帮我订下货吧，我叫周红，最好今天给我送过来。
0: 这样吧啊，咱们呢名额少了，时间还紧。打电话呢，咱说视力不太好啊，打电话挺费劲儿的，我不多说了，你电话别撂，让导播呀先给你登个记，咱们占个名额，回头呢指导老师找你给你安排，好不好？
1: 好好好，那我跟导播说谢谢您的张主任呐。
0: 好了，有什么事电话联系啊、哎、好嘞，再见。
1: 好，再见再见。哎，好，
2: 再见这位朋友。同时提醒广大听众朋友，现在我们的救助名额剩余不多了，想参加的朋友要抓紧时间，只要您参加上本次活动即可享受1080元彻底康复各种眼病。24小时救助申请热线 400-159-1399 400-159-1399。我们继续接听电话。您好。
3: 哎，是那个香港富民九号的张主任吗？
0: 啊，我是张主任，您好，欢迎啊。
3: 啊，你好，张主任。
0: 哎，
3: 我听你讲那个补贴90%药费的活动要提前结束了哈。
0: 对。
3: 我现在还能参加上活动吗？赶快就是给我和我老伴订上两份呗。
0: 嗯，那好，说说你们的情况。
3: 哎，好。我跟我老伴这眼睛都不好。我本身就有糖尿病。眼睛吧，就是糖尿病引起的这个视网膜病变，还有眼底出血，还有这个飞蚊症，就是只有点光感吧。
0: 哦，
3: 啊，我抬头就是看那个房顶的灯，就是都有，就是能有点亮。
0: 嗯，
3: 啊，我这眼睛这都有10多年了都。

0: 这不眼睛吧，就是主要就是干巴巴、黏糊糊的，还经常那个发酸，还那个痒的厉害，那个视力嘛模糊，看啥也看不清，尤其是就是一着急上火，哎呦，这个眼睛就特别的红啊，就是看东西都是就是那个就是感觉带那个红点点儿。这不今年吧，我就是总是感到这个眼前有这个黑影飘动，就是像那个小虫子、小蚊子、苍蝇飞什么的，就像那样的。
1: 嗯，
0: 完了自己呢，这不舒服啊，这用手抓呢，哎，还抓不着。揉一揉眼睛呢，也不行，不管事儿。
1: 嗯，
0: 哎，尤其是一到这个天黑呀、啊，我那真的我就跟那个瞎子似的了。
1: 嗯，
0: 你说我这个血压、血糖都高。手术呢也不敢做，你说我这眼睛不好吧？哎，一天啥也干不成，老伴眼睛也不好。
1: 哎呦，他怎么了？
0: 他是有那个黄斑变性。
1: 嗯，
0: 啊，这不就是是他先用的这个香港复明九号吗？
1: 嗯，
0: 他用上当天用上，哎，当天就那个看到效果了。
1: 对对，用一次就有效。哎，
0: 哎，这效果真的老好了。现在他就总是说他这眼睛可舒服了，也不疼了。就是以前，哎，他看那个东西都是变形的，现在这不都正的了吗？
1: 哎，很好。
0: 嗯，就是我比他吧用的多。
1: 嗯。
0: 我是用了一个月。现在呢，我这个眼前这个蚊子现在就是全是，就是没有那飞来飞去的蚊子了。
1: 嗯，好好。
0: 这不眼睛就是看东西，现在也有点那个光亮了。我还特意去医院去看了，大夫就是说我的这个眼底出血，他说原来那个出血点那个小了。
1: 好
0: 啊，完了，大夫还问我呢，他说你用了啥好吃啥药了呀？
1: 嗯，
0: 这不哈、啊，我特别高兴，我就告诉他，我说那个这个药叫那个香港复明九号。
1: 嗯，
0: 是给这个眼病细胞补充那个九种那个复活那个啊那个复明活性酶的哈，
1: 对，
0: 能去病根儿，
1: 是
0: 啊，医生都跟我说了，他说的那你就接着用，
1: 哎，对了，用的好，视力有提升，症状有消除，那必须得接着用啊。那咱们香港眼医生复明九号、
0: 嗯、
1: 那被称为叫眼病患者的家庭医生啊，属于所有眼病患者家中的必备产品。
0: 嗯，
1: 而且我还说过，香港复明九号它之所以不一样，因为啥？因为它通过了珍稀的一草两素四花同时来进行入药的。那么它所提炼出来的这个九种活性酶，它的穿透性活性非常强，这就是眼细胞需要的能量啊。你看，不单说清理咱们眼组织当中的这些眼毒物啊、自由基了，更重要的，它的重要任务是在修复、激活眼细胞。你看，你眼细胞修好了，视神经呢，它就得到修复了。那这个时候，你的视力呢，就一点一点的提升了。啊，虽然说呢，你们呢，刚用了一个来月的时间，但是你们觉得不，比过去用上一年两年的药，效果还要好啊，对不对？
0: 哎呀，那个确实是，这比我治疗了这么多年的这个效果都好啊。
1: 所以说呀，这回咱们既然遇到好方法了，就应该坚持，能把自己的眼病给它彻底给它治好、
0: 嗯、
1: 啊。咱呢、
0: 嗯嗯、
1: 香港复明九号，我告诉你就90天，这是一个完整的治病周期。用下来之后，你再看整个眼毒被清理之后，眼细胞功能会有个持续性的营养供应，那么你眼睛视力呢、
0: 嗯、
1: 上升还会有进步的。咱说了 1.5 我不保，但是0.8呀 0.9 啊，这个是绝对没问题的，你放心啊。
0: 嗯嗯，哎呀，所以说当时我听到活动给我急的呀，我说啥我也不能错过了，
1: 不错过
0: 啊，我订了2份，我们老两口都得接着用。
1: 好好，这活动啊、
0: 嗯、
1: 相当难得，90天的香港复明九号原价多少钱？10000多呢，现在有着复明工程了，帮咱们省下90%的治疗费用，多少钱了？1080块钱就够了。那你们就赶紧参加。咱们呢也不要多买、
0: 嗯、
1: 就差多少买多少就行啊。总之呢，一个人够用90天的就行，记住没？
0: 哎呀哎呀，张主任你真的你太善良了，还不让咱那个多花钱多用药哈。 那个张主任，我祝您那个好人一生平安。
1: 嗯，好，谢谢，谢谢。
0: 那我就那个，我赶紧打电话行了。
1: 嗯，可以，可以，就到这儿，祝你们健康啊！好，再见。
0: 哎，再见，张主任。
2: 再见，这位朋友。同时提醒广大听众朋友，现在我们的救助名额剩余不多了，想参加的朋友要抓紧时间。只要您参加上本次活动，即可享受1080元，彻底康复各种眼病。24小时救助申请热线400-159-1399，400-159-1399，400-159-1399。
3: 9小时眼前清亮，9小时提升视力，9小时复明希望。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浑浊、高度近视等各种眼病还在困惑，久治不愈，面临失明边缘的困惑吗？不是您的眼睛好不了，是您的方法没用对。
4: 香港56位眼科专家历经9年3600多次试验，在奇花奇素当中提取出眼病急需的9种复明活性酶，特命名为复明9号。经过30万眼病患者临床总有效率98.7%，香港眼科医院、香港眼科医生、香港眼病患者一致评价复明9号是眼病患者的家庭医生，无需手术，无需开刀。9种复明活性酶滋养眼细胞，眼病快快好，修复眼细胞，眼病从根好。9小时眼前清亮，9小时提升视力，9小时复明新希望，90天根治老眼病。
3: 香港复明9号郑重承诺，使用当天有任何不满意，退货退款，不让消费者多花一分冤枉钱。
2: 请记好香港复明9号健康咨询电话400-159-1399，400-159-1399，400-159-1399。您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张主任。
1: 你好，让您久等了啊。
5: 哎呀，张主任呐、
1: 哎，
5: 你看我这个眼病啊，可重了。
1: 哦哦。
5: 哎呀，都10多年了，要不是碰到咱这个香港复明9号啊，我这眼睛这辈子可能就真是没希望了。
1: 嗯，好，有希望就好。
5: 对，不过当时啊也没有活动，都是花原价买的。
1: 嗯，原价1万多。
5: 哎、
1: 嗯，
5: 对，我现在听说补贴90%的药费，这90天的整疗程治疗才1080块钱，这也太优惠了吧？
1: 这不有活动了吗？非常难得的、
5: 哎、
1: 啊。嗯，
5: 那这样、啊、张主任，
1: 嗯，
5: 您呢快给我看看我是不是全好了，要是没好的话，我说什么也得抢个名额参加这活动、
1: 嗯、说说你的情况，你跟老师说说。哎
5: 哎呀，老师啊，我呢这眼睛啊，原来一个有玻璃体混浊，还有青光眼，还有这视神经萎缩。
1: 哎呦，都是重病啊。嗯，
5: 对，我现在啊用这个香港复明9号啊，已经90天的这个完整治疗量啊用完了。
1: 嗯，
5: 哎呀，现在这眼压也降下来了，看东西呀、啊、清楚多了。
1: 清楚了，好。
5: 哎，张主任呐、啊、我真是很感谢您呐、啊。
1: 嗯，
5: 我以前呢、啊、可是因为这个呀、啊、老上火了。
1: 我理解，对。
5: 哎，那时候我就怕这眼睛啊看不着了、
1: 哦、
5: 我那时候就是什么听啥好用我就用。
1: 嗯，
5: 结果这眼睛啊还越治越坏了。
1: 嗯嗯。
5: 哎，你看我这眼压也高，眼睛啊成天胀得难受，而且有时候这个牙还跟着疼。
1: 牙疼？哦。
5: 哎，你看眼前呢、啊、还有个这个灰色小点点，它一动不动的挡在眼前，你说能不闹心吗？
1: 嗯，对，心情不好。嗯。
5: 哎，我老伴啊老是劝我说没事儿，眼睛会好的。
1: 嗯。
5: 让我往宽的地方想，你越上火越严重。说我呢，我一听他这话我就来气了啊、
1: 嗯、
5: 病的不是你吧，你说不上火就不上火了。
1: 哎呦，这还闹家庭矛盾了，你瞧瞧。
5: 可是、嗯、哎呀，王老师，自从啊我看不了家这个电视以后啊，
1: 嗯，
5: 我们家这电视再也没打开过。
1: 为啥呢？
5: 我就想我看不了，你们谁也别看。
1: 哎呦， 你这还闹小孩子脾气了，哎呦。
5: 哎呀，这不后来我老伴儿啊就跟着我听广播。现在想想啊，真是委屈老伴儿了。
1: 确实啊。
5: 哎，也不知道那时候为什么，当初为什么老是钻这个牛角尖儿。
1: 嗯。
5: 哎，后来听到广播啊，听到这个香港风云九号的讲座了。
1: 嗯。
5: 哎，知道这个眼病的病根啊是年龄大了，眼病细胞缺乏了这个不明活性没了。
1: 对，没错。
5: 哎，这个香港风云九号呢，像靶向给药，哎，直达病灶。
1: 对，
5: 这不说九小时眼前能清亮。
1: 对，
5: 九小时能提升视力。
1: 对，
5: 哎，这效果啊特别快。
1: 你用了快不快？
5: 哎，我记得我用了也就一个来月吧，眼前那个灰色的那个小点点就小了很多。
1: 挺快的啊。
5: 哎，原来眼前那个白雾啊也淡了。
1: 好，
5: 眼睛也不像以前那么疼了吧？
1: 嗯，不错、啊。
5: 哎呀，当时这给我高兴的，我说终于看到希望了。
1: 哎呀，放心了、嗯。
5: 对，哎，张老师啊，我现在啊用这个香港风云九号啊，90天了
1: 啊，
5: 哎，眼睛不胀了，哎，这个、牙也不疼了。
1: 对。
5: 哎，原来那个小白点点啊，还有那个白雾啊、
1: 嗯，
5: 现在是彻底消失了，
1: 清亮了哈。
5: 哎，现在我看30来米啊，都能看清楚是谁了。
1: 嗯、可以了，嗯。
5: 哎，张主任，其实我现在啊挺满意的。
1: 嗯。
5: 张主任，您说我这眼病是不是全好了？
1: 你看啊，咱们香港富民九号啊，我之所以呢带给大家伙儿。也是希望咱们眼病患者呀，大家在治疗眼病上少走点弯路，少花些钱，少受一些罪。同样重要的是避免失明的危险，对吧？因为你眼睛对人来讲多重要啊，你就说你眼睛不好，你心情就不好。得上眼病的患者都知道眼睛为什么叫心灵窗口。你说你眼神不行，很多事儿你自己没办法去做，你心情跟着也不好，是吧？
5: 对，
1: 所以你看我们的眼睛现在是逐渐的亮起来了，你别说很多事儿自己能做了，那心情变得跟以前也不一样，是不是？
5: 是，你看我现在啊愿意出去溜达了、
1: 嗯、
5: 一出去往上面一看，哎呀，蓝天白云的，你要往下面一瞅，你看这绿草绿树的，
1: 嗯，
5: 这心情啊就别提多愉快了。
1: 这就叫啥？心明眼亮啊！因为我跟大伙说过，香港富民九号它呢是专病专治，目前也是我们在临床当中啊唯一一个让大家，你看啊，我们既不打针，也不需要吃口服药，你也不需要去做这手术，就通过眼睛的穴位直接性的去进行给药治疗。那相当于什么？你哪块有病，它直接针对哪块去治。这就是在治你眼睛里边所有的眼组织结构，把你的这个眼组织结构里边所有的这些个眼毒360度没有死角的给它清理的干干净净的、
5: 嗯、
1: 而且我说们咱们李老倾注巨资啊，启动了追光行动，网络全球顶尖的眼科专家、生物科学家、药理学精英，你看这里边有擅长治白内障的，还有擅长治你的青光眼的，咱这也叫啥，几百家之所长，那汇聚在香港组建了一支前所未有的科研团队，咱目标就一个，治好眼病。所以我跟大家说过没，有眼病别害怕，你来找我，你来了我让你用了肯定让你好，让你的眼睛恢复到健康时候的眼睛一样一样的。那包括说你现在这块视力恢复就特别满意了，对不对呀？
5: 对对对，所以说这回这不是有活动嘛，才1080块钱、
1: 嗯，
5: 我还得参加，我也想啊，这个眼睛是大事，我多用一段时间，等于保养保养不行吗？
1: 嗯，我理解您的这个心情啊，但是说这次优惠活动啊，你还真就不用参加。为啥说不参加呢？咱们香港富民九号90天，它本身就是一个全程治疗用药，而且你看你现在恢复的也挺好，就算说以后永远啊咱不用药，它都不会出现反弹复发的情况。因为它治眼病啊就是治到咱们眼睛这个病根了。那你想啊，你病根都去除了，你这个眼睛你好好保养，它以后还能复发吗？对不对？所以说放心、
5: 嗯、
1: 这回你不用参加活动，我说的明白了吧？
5: 哎呀，您这么说我心里有底了。
1: 好，
5: 那我不参加活动，那这样、
1: 嗯，
5: 那还得给我个名，报个名，因为我想给我哥买一份， 他有这个干眼、干眼症，还有这个白内障，你看是不是也能用啊？
1: 能用。它可以用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眼底出血、视网膜色素变性、黄斑变性、视神经萎缩，还有各种各类的眼底病变，这都在我们主治范围之内。而且呢，经过30万眼病患者临床验证了，总有效率 98.7%、啊、所以说他参加活动我是允许的，而且特别合适啊。现在有富明工程了，比你那会儿用药要便宜很多啊。
5: 是。
1: 但是咱说了，你们当地就30名额，你赶紧帮他抢一个，好不？
5: 行行行，太谢谢您了，张主任。那我这就去打电话。
1: 行。
5: 也祝您的节目啊越办越好、啊。
1: 哦哟，感谢祝福，祝您健康啊。好，再见。
5: 哎，好，再见。
2: 好，香港富明九号让你重见光明，现在正在全国范围推出大型救助活动，凡是活动期间拨打场外电话400-159-1399 400-159-1399 400-159-1399的听众朋友即可享受救助减免 90% 药费，90天完整用量，原价10000多块钱，现在救助后个人只需花1080元，每天每地区仅限前30个名额，敬请把握机会，抓紧报名。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你好。
6: 哎，张主任你好。
1: 你好，欢迎您。
6: 哎呀太好了，可算是跟你说上话 了、
1: 啊、
6: 我这是等了好半天才轮到我。
1: 好好
6: 啊，我今天呢就是冲着咱们的补贴90%药费的活动来的。
1: 哦，
6: 听说90天完整用量啊，补贴完才1080块钱、
1: 嗯，
6: 这也太划算了。
1: 嗯、
6: 那您能帮我订上一份吗？
1: 那听得明明白白的。那您用过咱们香港富明九号吗？
6: 那肯定用过啊、
1: 哦，
6: 我可是香港富明九号的受益者呀、
1: 啊。
6: 嗯。我现在是用了2个疗程了。
1: 老朋友了，嗯，说说情况吧。
6: 嗯、对, 对, 对，好的好的，我之前呢有这个高度近视、晕红流泪。还有这个视网膜色素病变，就我这个眼角啊，它经常出现那种一个一个的光斑一样的，它一闪一闪的。右眼睛呢近视800度，左边呢是1000度了，而且都有不同程度的散光。在2020年的时候啊，眼睛严重的比较厉害，啊，有点风一吹啊，眼泪就止不住的往外流，光线暗的地方啊，那眼睛就更不行了，
1: 嗯，
6: 就感觉有点说不出的难受啊，还晕得慌。想吐，一到了晚上啊或者阴天什么的就更不敢出门了，
1: 哦哦，
6: 啥都看不见了，
1: 这
6: 夜盲
1: 症
6: 呢那个也比较厉害，
1: 嗯嗯
6: 啊，医院我是去了无数遍，
1: 嗯，
6: 就为了我这个眼睛呢、啊、你像上海呀、啊、北京啊大医院我都去过，
1: 嗯，
6: 那药啊一开一堆，钱也没少花，都没治好啊，吃完以后也只是缓解一下，
1: 缓解，嗯，
6: 哎，我是在广播里听到您的节目的，
1: 嗯，
6: 说这个香港富明九号啊能直接补充9种活性酶，
1: 对，
6: 让生病的眼病细胞自我修复、自我治愈。
1: 嗯，
6: 用上9个小时啊，眼圈就能够清亮。
1: 对，
6: 9个小时视力就能提升。
1: 嗯，
6: 当时我听到这些，
1: 嗯、
6: 哎，我还是有点怀疑，真是没想到，
1: 哎、不相信的。那你用了怎么样呢？啊、
6: 嗯，哎呀，等我用到第7天的时候啊、嗯，我眼睛就不那么流泪了。
1: 哎，
6: 眼屎出来了，感觉眼睛就特别透亮，舒服了，
1: 挺好。
6: 再用到1个月的时候呢，看东西啊也比以前看得清楚多了。
1: 嗯嗯。
6: 晚上看东西也强很多。现在我这不2个疗程了吗？
1: 嗯。
6: 哎，那效果更明显了，眼睛也特别的轻松。
1: 嗯。
6: 我是真没想到啊，这个香港富明九号能把我的眼病治得这么好。
1: 老师当初说过呀，你们就用1天。觉得好就留着继续用，不好打电话随时退药返款，不带让你们着急上火多花1分钱的，所以咱心里就有底，对吧？
6: 嗯，
1: 为什么敢承诺？
6: 对对，
1: 效果有把握吗？啊，
6: 嗯，是的，
1: 现在治得满意不？
6: 哎呀，我现在非常满意，
1: 非常满意。
6: 就上个礼拜啊，我还检查视力了，
1: 嗯，
6: 左边是0.5，右眼达到0.6了，
1: 挺好。
6: 张主任，您看我这个眼睛治疗的怎么样啊？
1: 那还说啥呀？确实很好啊。
6: 嗯。
1: 所以明白了吧？眼病不是不能治啊，视力不是不能提升啊，关键看你用什么样的办法去治，对吧？
6: 嗯，
1: 那你说就你这么复杂的眼病你知道不？你这情况能有这么明显的效果，正印证了香港富明九号里边那9种活性酶的作用啊。 他们就像跟眼睛里边受损细胞搭了脚手架是一样的，让细胞能自己修复自己愈合。尤其说视网膜色素变性，就这个难缠的事儿，根源就是细胞代谢出问题了。那九种活性酶呢，就帮着打通了循环，补足了能量，这夜盲症状它就好转，你这眼神它就提升了，对吧？那现在你看，
6: 嗯，对对，
1: 视力提升只是开始，你还得继续用啊，这么好的方法不能半途而废啊，
6: 对对，
1: 坚持用完90天，
6: 嗯，
1: 眼睛里边垃圾排得干净的，细胞呢得到彻底的修复，活力恢复了，往后你看东西会越来越清楚的。你看，就像什么迎风流泪了，光斑闪烁了，就这几个问题彻底消除掉啊！所以说这回你真是选对方法了，继续加油。所以说赶上这活动了，1000来块钱就能拿90天的量，是非常幸运的。可以说呢，这次活动香港富明九号从价格上来讲，那是咱们老百姓真是太幸运的，基本上啊，怎么讲呢，就1000多块钱也都能用得上了。啊，
6: 对，
1: 之所以有这么大的力度的优惠，我也跟大伙说过，这必须感谢富明工程的救助。你看人家给咱上千万的救助资金呢，帮咱们呢，是一次性的帮咱到底呀，啊。他不是说让咱省100省200，是让咱们所有眼病患者真正都得到帮助，想治疗的都能用得上。那么让我们直接减轻了90%的治疗费用。所以说你是老患者老朋友，那你知道原来90天量多钱，那是不是得花上10000多块钱呢，对不对，
6: 对对对，
1: 哎，我不是说劝你买药啊，是因为这价格现在太合适了。你参加活动吧啊，你差多少你买多少就行了，好不好？
6: 嗯，好的好的，我知道了，赵子，我这就是打电话订，哎，谢谢你。
1: 哎，就到这儿，再见。
2: 感谢张主任能在百忙之中为大家揭开眼病康复的秘密。如果您想参加大型救助活动，都可以拨打热线电话40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好的，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参与，祝大家都能够摆脱心脏病，享受健康的生活。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魏太医全通心疗法5周年全国大庆活动火热进行中，活动期间3个疗程魏太医全通心疗法原价3590元，现在享受特惠价只需990元。厂家郑重承诺，魏太医心脑芯片仅需3个疗程就可以康复心脏病。报名热线400-1133-717 400-1133-717 400-1133-717。更多精彩内容请持续收听每天同一时间播出的激活自愈本能，保卫心脏健康，心血管病自愈疗法大讲堂。
1: 都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0.1 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2: 走出了迷宫一般的森林，卓木强巴一行人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竟然有30-50人列队正在恭敬地等候着他们。传说中的圣地雀母就在眼前。
1: 一场穿越世界的生死之旅，藏地密码正在播出。
3: 月阳奇怪地对郭日说，可是这上面的人不上不下吃什么呀？
4: 郭日说，
5: 上面很大耶，我们可以自给自足嘛。
3: 吊篮缓缓上升，岳阳很快又注意到，这个吊篮正中系绳子的地方不是直接悬在吊篮上的，而是一组动滑轮，而绳子的末端系在另一组动滑轮上，两组动滑轮间隔约有15米。如此算下来，从地面到雀母大约有20-30组的动滑轮，这显然又是哥巴族人创造的一个机械奇迹啊，既解决了绳索的长度不足，又解决了吊篮的起重能力的低下。这一点在森苏那里得到了肯定的答复。据传说，这些吊篮的确是哥巴族人带来的奇迹，不过现在雀母人已经学会了自己制造这样的吊篮，并且进行了改进。最大的吊篮起重能力是50头牛。郭日暗中狠狠地瞪了森苏一眼，似乎在责怪他不应该把这样的秘密告诉外人。岳阳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个表情，同时他注意到郭日虽然一直那笑盈盈的脸，但是每说一句话好像都在观察他们的反应。岳阳心想，他为什么这样的小心呢？是怕得罪和慢待了我们，还是别有用心呢？不过我们是出来，难道前天晚上那些敌人来过？不，我们走的是最近的一条路，并且追上了与我们走同一条路的那几个人呢。其余的人没有地图，而且被迅猛龙追击，体力也不如我们呢。他们比我们快，这个几率几乎等于零啊！就算比我们提前到达，他们也只会引起雀母人的警觉，他们会不会说当地的话还不确定呢。那么这些雀母人见到我们就不是欢迎了。如果岳阳排除了各种可能性，最后得出了结论是

看来这个郭日啊，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外交家，他应该是国王身边的亲信，他非常善于察言观色，他对我们没有恶意。这里山清水秀。是啊，不知道有没有另一个玛吉阿米在等着我们呢。谈话之间，吊篮渐渐地升到了顶部，卓木强巴等人惊异地发现，供雀母建成的裂缝在下面看不是很大，到了这儿才发现裂缝的上下端的高度约70米，进深恐怕得用公里来计算了，起码在1万米以上。两旁的宽裂那更是无法计量。卓木强巴突然明白过来了，原来这些裂缝不是人工制造的，而是香巴拉的第三层平台的岩壁形成初期受力不匀造成的上下断裂，而形成了第二层平台和第三层平台之间的一个小平台。整个雀母就是坐落在这个小平台上，整个雀母可以称作一座奇迹之城，到处都是哥巴族留下的古文明。平台边缘那一溜刺天长矛，在下面看和普通的长矛没有什么区别，但是到平台上面看，每一根都足有1米的直径，它刺向天空，高低不等，最长的估计有60多米，最短的也有40-50米。这应该是为了防御那些巨鸟而准备的。这些巨矛斜斜地刺向天空，为了保证它们被固定在边缘，埋入掩体的部分起码也要有露在外面同样的长。这使他们想起了在道悬空寺里攀爬过的那些铜柱，天才知道这么粗大的柱子是怎么被浇筑出来的。巨矛之间间隔10余米，有护栏，那应该是为了防止有人不慎从边缘跌落。巨矛表面光亮如新，发出了黄澄澄的光芒，很难让人相信这些巨矛已经屹立了千年之久。铜合金，这真是一种让人称奇的技术啊。而在裂缝的顶端还能看见一个个圆盘形的东西，就像是一面面巨大的镜子，正是这些圆盘把外面的光引入了雀母城的深处，使整座平台几乎保持了同样的光亮的程度。据森苏说，以前那些圆盘的数量还要更多呢，因为有些掉下来了就再也放不上去了，而没有人知道哥巴族人是怎么把这种圆盘放上去的。除了圆盘，顶端还有密布的管道物，用望远镜仔细地查看，那些竟然并非是什么管道，而是他们在道悬空寺见到的那种缠绕一切的植物。不过这种植物在这里似乎用作了别的用途，它们一端沿着裂缝向外生长，沿着外壁爬上去，应该是直接没入了瀑布之中。随后它们那种奇特的生理的特征使瀑布中的水被吸到了雀母城内，再通过岩壁中开凿的管道和沟渠把这些水引入了雀母城内的家家户户。在接近平台边缘，我们已经看见了转动吊篮的士兵了，没想到吊起他们这一行近50人的竟然操作的只有2名士兵。随着吊篮一点点的高出了平台，雀母这座朗布王国的都城渐渐的出现在他们的眼前。看着眼前这广袤的草场，大家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了。啊，这就是雀母吗？难怪贡日拉村的迪乌大人告诉他们，这里是没有森林，十分明亮，并且不怕共命鸟袭击的地方。这里与木族的遗迹完全不同，巨大的草甸好似在这里铺上了翠绿的地毯，无数的牛羊在草甸上悠闲地啃食着青草，
远处有成片成片的农作物，其中以青稞和玉米为主，另外还有蔬菜瓜果，也在分片种植着，井然有序。向左看不到头，向右看不到头，这里完全就是独立于森林之外的另一片空间。而居民多居住在石屋里，大多在猎

0: 建而成的房屋，分为上下两层，下层为牲畜栏。虽说这里是琅勃王国的都城，却没有见到王宫，想来与那些石窟的居所共融一体，不到里面是难以分辨的。岳阳小声地问亚拉法师说：“
1: 哎，为什么哥巴族人把木族的遗迹给毁掉了，却让这个地方保存得这么完好呢？”
0: 亚拉法师想了想，一个宗教占领另一个宗教，并不留余地地毁掉它存在过的一切证明。不过，征服一个民族，只需要毁掉曾被记载下来的文明，然后改变它的语言和生活方式，就足够了。而且人们所建造的住所，是以适应周围的环境。与宗教信仰方面的关系呢，自然就会少一些。
1: 而就在这个时候，卓木强巴和巴桑突然感到不对劲儿。卓木强巴说：“小心！”
0: 巴桑则闪向了一旁，架开了身后的袭击，同时喝问：“
2: 干什么？”
0: 吕敬南和卓木强巴在出声的同时就向一旁避开了，但是张力和岳阳等人就没那么快了。胡杨队长因为腿上有伤，自不用说，而张力呢，他还沉浸在对雀母的赞叹之中呢。突然感到身后有风声，等想避开的时候，已经被身后的武士牢牢地擒住了。岳阳就地一滚，被四五个壮汉扑倒在地，然后很快就被擒倒。唐敏侧身一避，结果正好撞入了一名大汉的怀里，还没有来得及发力，就被制住了双手，动弹不得。巴桑马上抽出了枪，却被卓木强巴握住了枪筒。只见那些武士把张力、岳阳、胡杨队长推到了身前，唐敏也被森苏反剪的双手像拎小鸡儿似的提到了胸前。唐林咬着牙没有吱声。
3: 吕敬南正面对这三名大汉，他已经取出了枪。
0: 三名大汉不敢过于靠近，也不敢散开，两方就这么对峙着。
3: 亚拉法师则在混乱之中失了踪迹了。地上躺着四名昏倒的大汉，吊篮外的雀母城内一片喧哗，远远的传来了追赶的声音。
2: 别动！
0: 那个郭日一改笑容，面目突然变得冷漠狰狞。他指着巴桑的手中的枪说：“
2: 放下吧，放下你手里的武器。我们知道。”我们知道很厉害，但是你们想置你们的同伴的生死不顾吗？
0: 一个暗示，张力、岳阳、胡杨队长三个人已然被推到了前面，唐林则被苏森提着悬在了吊篮的外边，只要他一松手，唐林就会直坠数百米的高空之下。
1: 吕敬南心中一惊，看来
0: 对方仅仅从他们的对话和举止之中就辨明了他们的关系，
3: 在第一处奇迹面前并不急于动手，而是让他们放松警惕。这是一场精心算计过的阴谋。
1: 难道就是这个小个子的导演？他可太狡猾了。
0: 卓木强巴大声地说：“
4: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要这样？”
2: 为什么？为什么？
0: 郭日狞笑着：“
2: 你们这些假米人，你们打伤了我们敌武大人，还装出一副无辜的样子。等你们好多天了，你们一个都跑不了。”
0: 他看了看亚拉法师逃走的方向，喃喃地说：“
2: 没想到

0: 那个家伙才是你们之中最厉害的一个。呸，我看走眼喽。
1: 卓木强巴等人明白了，打伤了敌武大人。在他们之前肯定有人来过，而且还打伤了这里的敌武次杰大人。可是他们的对手也不过昨天才刚追上他们，那么到底他们是谁？谁赶在了他们的前面，打伤了敌武大人呢？岳阳虽然被擒，却是第一个反应过来的人，心想不好，漏算了。在散将的时候，那群人里一定出现了偏将的人，他们从上面直接下来。就算有人飘到了我们的前面，那也是有可能的。怎么没有想到这一点呢？
0: 不要浪费时间了，把你们手中的那些东西扔了，扔了，扔在地上，别耍花招，快，快点儿！
1: 郭日突然声色俱厉，那高亢和尖锐的声音刺痛着人们的耳膜，让人心中一惊。吕静南心里说，突然改变声音威慑敌人，这种心理战是在实践之中摸索出来的吗？那么这个自称敌武学徒的郭日，他在雀木究竟扮演着什么角色呢？而郭日根本不给他们考虑的时间，只见他伸出了手指，缓缓地朝张力一指。擒着张力的几名大汉突然就把张力抬起来了，接着就要往吊篮下边扔。等等！卓木强巴示意巴桑把枪扔掉，吕静南也放下了枪。他悄悄地退出了弹夹，把枪放在了一个能够及时拿回的位置。这个时候才听卓木强巴说，
2: 不要，不要做这样的事，你们搞错了，我们和你们见过的人绝不是同一伙人，请相信，相信我们会把事情搞清楚。
1: 巴桑轻蔑地看着眼前的这个矮子，他甚至这个郭日他只是想赌一把，看他们之间的关系到底怎么样。就算他们不放下枪，郭日也不敢轻易地扔张力的，真可惜。还是让他赌赢了，枪吧少爷他是无论如何也装不出绝情的样子的。张力呢，被悬在空中，他俯瞰着平台的下缘，他的一颗心都快跳出嗓子眼了。郭日指着地上的枪支，他哈哈地笑着说，
0: 啊，哈哈，不是一伙人。嗯，可是你们背着一样的背包呢，拿着一样的武器呢，让我怎么相信？嗯。
1: 然后他派人去取那些扔在地上的枪支。郭日的这句话让卓木强巴更疑惑了，只有岳阳证实了自己的想法，向卓木强巴苦笑着，心里说，不好意思，强巴少爷，我没有先想到。虽然不明白，卓木强巴依然据实相告说，
2: 你要相信我们，我们没有任何恶意，
1: 贡日拉村的村民可以作证，我们只是从这里经过，我们从来没有想到过要伤害任何人。而另一群人，他们跟我们有着同样的装备，那些人才是烧杀抢掠的恶徒。三苏把唐敏拎回来了，他询问着说，
3: 现在怎么办？郭日大人。
1: 郭日眼珠子一转，
0: 带走，分开关押，抓到那个老头以后再说。
1: 没想到连国王和敌武大人的面儿还没有见，

0: 直接进了雀母的监狱了。这里阴湿昏暗，在岩石的夹缝中不见天日，霉臭和血腥味弥漫在空中，熏得人头昏脑胀，直欲作呕。押送他们的武士点着火把，只能照亮身前的五六米，在旁边的黑暗之中，似乎有动物发出了嘶嘶嘶嘶嘶嘶爬行的声音，清水滴在石台上发出了滴答滴答的脆响，被石洞的回声放大了。石洞内被凿成一窟一窟的楼房，彼此间是用木栏隔开的。吕京南和唐敏在最右边，中间是胡杨队长和张力，岳阳和卓木强巴，最末是巴桑和另外一个人。
1: 好好的待在这儿，过日大人会弄清一切的，不要试图逃跑，如果被发现，把你们扔进蝎子洞。
0: 少尉临走之前这样的交代。火把拿走了，牢房里漆黑一团，连看周围环境都不太可能了，更别说逃走了。卓木强巴在黑暗中问，
2: 怎么样，大家都没事吧？
0: 张力抚着胸口说，
3: 还好了。岳阳，岳阳，我说 你怎么样啊？啊，被四五个壮汉压在下边。
0: 岳阳说，哼，我比你好。
3: 嗯，敏敏，敏敏，没事吧？
0: 吕静南带他说，他在这儿呢，
3: 很好。
0: 敏敏说，
3: 嗯，我没事。胡杨队长的腿伤怎么样啊？
2: 哦，
0: 胡杨答应了一声，没想到遇上这样的事儿。看来是在贡日拉村的待遇让大家麻痹了，说到底还是经验不足。
4: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岳阳说，
4: 跟我们同样背包跟装备的敌人不应该比我们先到这儿啊。
5: 除了及时逃脱的亚拉法师，卓木强巴一行人被莫名其妙地关进了雀母的监狱。在那里，他们遇见了同样被关押的囚犯江永扎鲁。一群人从他那儿了解到了一些和上戈巴族人有关的故事。被关押的第三天，郭日念青来到了监狱，似乎情况出现了转机。郭日念青告诉卓木强巴一行人，他们生活的位于上层的平台非常大，他们完全可以自给自足。等到几个人上到平台之后，可怕的事情发生了。原来这竟然是雀母人算计好的阴谋，他们被关禁闭了。
6: 一场穿越世界的生死之旅，藏地密码正在播出。
0: 岳阳在推断着，
4: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跟我们同样的背包的装备的敌人，
4: 不应该比我们先到这儿才对啊。
0: 是散将的时候，岳阳说出了自己的推论和观察的结果。吕青南非常不高兴地说，
7: 你为什么不早说？这个我确实是忽略了吗？
0: 胡杨队长说，
2: 哎呀，这个郭日可不简单呐，啊，他究竟是个什么人呢？
0: 其余的人也陷入了深思。 是啊，从这些士兵的

0: 口中对郭日的尊称，看来他在士兵的心中的声望是不低的，绝不是一个低污的学徒这么简单。岳阳在黑暗中扶着栏杆走了一圈，他判断说，每间牢房有8×8平米。哎，干什么要把咱们分开关呢？吕金南说，为了防止囚徒逃跑，根据囚徒能力的不同而做出关押的调整。就算那个牢门被打破了，枪把少爷和敏敏不可能丢下对方而逃走的，岳阳和张力也是如此，胡杨队长的腿伤也不能不顾。如果说巴桑想扔下大家逃走，他却只有一个人破牢而出的可能性就降低了，而对机关有研究的张力也相当于只有一个人。这样一来，除非全部牢门都被打开，否则谁也走不了，他们就有足够的时间把我们围堵住。我希望这只是个巧合呀，但是很明显，仅仅是通过现场一瞬间的观察而判断出众人之间的关系和各自的性格特点及行为能力啊，你们说这个郭日他可怕不可怕呀？如果不能证明我们的清白，我认为恐怕一时间呢难以离开这儿了。岳阳说，厉害。张力已经摸到了牢门上的铁链子，轻轻地说，哎，要打开似乎也不难。胡杨队长听到了铁链子发出了响动，提醒张力说，小心点，恐怕有机关。他刚说完，张力就感到有什么小虫从铁链的一端爬上了自己的手臂，他的手僵硬在那儿，一动也不敢动。直到小虫从手背上爬过，才赶紧缩手，补充说，哎，可也不容易啊。胡杨队长说，
1: 哎，怎么了？碰到什么了？
0: 好像有虫子。唐敏轻轻地说，不知道亚拉法师怎么了。张力说，法师那么厉害没问题儿。要是法师能够抓住雀母的国王来交换咱们，那就好了啊。
1: 笨蛋，岳阳说，
0: 你没看到法师打倒了4个武士之后逃走了吗？仅凭武力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何况法师根本不会那么做。
2: 为什么？
0: 张力不解，在他看来，用雀母国王来换取他们的自由再合理不过了。岳阳讥讽地说，
2: 你这个白痴啊，你脑子转不过弯来呀。啊，照理说你这四肢也不怎么发达呀，你的头脑为什么这么简单呢？
1: 哎，
0: 张力也不高兴了，
1: 你这家伙，要不是你的脑袋里就想着女人什么的，我们也不会落到这么被动的局面，是不是？
0: 吕静南说，你忘记了咱们此行的根本目的啊，张力。如果说这里的地雾刺街大人是唯一能够解开强霸少爷蛊毒的人，我们怎么能够跟他们随便的交恶呢？
3: 巴桑也冷冷地冒了一句，
4: 我们也根本不需要妥协，在吊篮上开枪是可以把这些雀母人消灭的。
2: 瞧见了吗？瞧见了吧？岳阳说，巴桑大哥都比你清醒。
0: 张力这才明白还有这一层关系在里边呢。
2: 岳阳在黑暗中碰到了什么东西，不由得叫出了声，哎呦，
1: 碰到什么了
2: 啊？哎呦，你这个四肢简单的家伙，你又碰到什么了？
0: 岳阳在地上摸着，
3: 这是一根原木，
2: 哎，放在这儿干什么呢？当凳子？
0: 卓木强巴也摸了摸，是龙洞，这是一种刑具，来来，你摸这儿。你没有摸到，武装中间有全。

0: 头大小的洞啊，就像枷锁一样，把犯人的脚夹在这里面。一个较大的隆冬可以锁十几个犯人，被锁住的犯人站不得、坐不得、躺不得，是非常痛苦的。岳阳吐了吐舌头，哎呦，这么说，咱们的待遇还算不错呢。胡杨队长说，哎，我说，为什么这么大的牢房里没关押几个犯人呢？
1: 经胡杨队长这么一提醒，他们才发现好像是这样的。
0: 一路走了十来分钟，照理说这时间与不小，可是没有听到有什么人的声音，整座监狱空荡荡的，好像就关了他们几个人。卓木强暴向隔壁说，
2: 马桑，你房间里的那位是死的还是活的？用他们的话问问。
1: 岳阳喃喃地说，哎，
3: 不会是安排的卧底吧？
0: 巴桑叫了几声，有人沙哑地回答说，
4: 是谁把我从梦中惊醒，不让我在黑暗中安宁。
1: 他的声音抑扬顿挫，就好像是在作诗，在朗诵。
0: 巴桑的声音也不怎么好听，发音还有点磕巴。
4: 你是怎么被关进来的？这里还有别人吗？
2: 啊？
1: 那个人似乎刚刚发现在这个石牢里多了几个人，他激动地说，
4: 在黑暗的空间里，难道是故土的同胞？你们跨越了生命之海来到这里。
1: 他好像在移动着，
0: 铁链子发出了咯啷咯啷的响声。
1: 什么什么跨越生命之海？
0: 巴桑听不明白了。卓木强巴隔着栅栏追问说，你是鸭家的人吗？
3: 鸭家，
4: 鸭家，多么熟悉的名字，我有多久没有听到了？一年，两年，还是三年？
0: 经过一番交谈，他们知道了，这个人叫江永扎鲁，是三年前代表鸭家来恰姆谈判的，因为犯了不可饶恕的过错而被关押在此，从此失去了与故土的联系。至于那是个什么样的不可饶恕的过错，他怎么都不肯说，只是一味自责，说自己伤害了一位至高无上的人，那个过失哪怕自己失去十条性命也不足以弥补。而在扎鲁的口中，郭日念青这个毫不起眼的小矮子竟然朗布王国，他是个最有名的大将军，在与鸭家的战斗之中，他多次立下了赫赫战功，他那只眼睛就是在战场上被箭射瞎的，而在他中箭之后仍然骑在飞驰的马背上，眼睛里插着箭簇，用刀砍下了鸭家一名名将的头颅。三年前两个王国签订的停战协议也是这位名将促成的，士兵们将他尊为战神，有的只是尊重和崇敬，从来没有人讥讽他的身高和相貌。听到了扎鲁的诉说，吕京南明白了，难怪那个郭日能够一眼分辨出他们每个人的关系和特征，而且还深谙心理战术。他能够不动声色地指挥和调动三十几名兵士做出战术的配合，这些都是在战场上一次次地用生命搏回来的经验呢。

0: 可笑，还一直把人家当小丑呢。胡杨队长依旧问起，监狱里为什么没有别的囚徒？江永扎鲁听了哈哈大笑，用那独特的嗓音说：“
1: 你以为这里是什么地方？一定要宾朋满座吗？这里原本是关押奴隶和战俘的，男人都战死的差不多了。3年前签署的协议，双方也都归还了战俘。这里有人，那才怪呢。”
2: 唐明说：“请问，为什么打起来的呢？”
1: 是啊，为什么要打起来呢？人和人之间，为什么总是要打仗呢？在远古时期，为了争夺食物，争夺生存空间。在部落时期，是为了争夺奴隶、女人和土地。进入了王国，战争就是凭最高权力者的喜好了。可以是为了一个女人，也可以是为了某张唐卡、某件宝物，或是毫不值钱的任何东西。人类的历史不就是战争在推动前进吗？哪怕再过几千年，人们还是要为了各种生存的资源而战的。在我生存的那个地方，
0: 随着扎鲁以那诗歌一般的声调娓娓道来，卓木强巴等人渐渐地对雅加这个王国有了新的认识。雅加与朗布两个王国的区别，就好像今天的藏北与藏东一样。雅加王国是以传统的游牧民族为主，逐水草而居，以部落为单位，每年要定时迁徙。朗布王国呢，则以农业为主，分为村落，早已定居。两者之间的差异是由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决定的。在没打仗的时候，每一季都会有商旅专门来往与生命之海的两端，以雅加的肉制品换取朗布的粮食，雅加的毛制品换取朗布的棉织品、羽绒换丝织。其余很多资源双方各有优势，诸如朗布多铜铁，雅加多食盐，朗布多木材，雅加多粘土。至于那场战争，则可以说是天灾引起的。大约在6年前，一场灾荒使得朗布和雅加的粮食和畜牧大量的减少，出现了生存的危机。由于必须进贡给上戈巴族的粮食准备好，他们自己就剩下的不多了。由于进贡的路必须从雅加通过，当朗布的送粮大队经过拉熊忍的时候，饥饿的拉熊忍人没有忍得住，他们劫持了朗布的粮队。双方的战争就这样的爆发了，一打就是3年。3年之后，战死的、饿死的、病死的人几乎已经占了两国总人口的一半。死者大多数是青壮年，双方都筋疲力尽，这才不得不宣布停战。岳阳听得义愤填膺，上戈巴族太可恶了，在那种情况下怎么还能要求你们进贡呢？他们一点道理都不懂吗？啊，你们也是，难道就不会反抗吗？啊，只会自己窝里斗。 反抗，扎鲁苦笑着，说得容易呀，历史上不是没有出现过反抗的事情，没有一次是成功的，而且

0: 就在我爷爷那一辈，就爆发过最大规模的一次反抗。是，雅加和朗布王国联合了近50000精兵，打算推翻上戈巴族的统治。士兵们从滚巴托出发，浩浩荡荡地上了第三层平台。结果呢？再也没能回来，一刻都没有。听说三天以后，在生命之海的两岸的雀母和日马拉松的居民发现银色的天之落木变成了红色，以后的三个月，生命之海变成了血色海洋。不断有士兵的残肢被从血海里发现，而在当夜，出兵最多的玉日、亚通加、托兀日等十几个部族和村落被集体灭族了。就在一夜之间，他们便永久地从地图上消失了。没有任何人发现上戈巴族人的痕迹，而那些尸体连反抗的动作都来不及做出。没有人知道上戈巴族人是怎么做到的。他们好像能够洞悉一切真相，而且能在这三层平台上任意的往返穿梭。反抗，是啊，没有哪个部族的人愿意在一夜之间被灭族的。可是，上戈巴族是不能反抗的。
1: 听到扎鲁激动的言辞，卓木强巴等人心中一凉。不错，不败的光军怎么会被普通的军队打败呢？可是他们为什么要和这些原住民严格的区分开来，又如此不顾情面地灭了他的全族呢？难道那支军队已经毫无人性可言，变得丧心病狂了吗？更可怕的是，一夜之间要灭掉相隔几十乃至上百公里的十几个部族，而且撤回第三层平台。唯一的解释只能是，那些上戈巴族人能在三层平台之间直上直下。那么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卓木强巴他们用最现代化的设备帮助自己也没有做到啊。接下来的三天倒是安然无事，那位郭日大人竟然连审问都没有做，不知道他究竟干什么去了。第三天，郭日念青才带着一队护卫来到了牢房。护卫在四间牢房前站成了一排，火把把所有的牢房照得亮堂堂的。在烛火的照耀下，巴桑第一次看清了扎鲁的相貌。这个人很瘦，胡子蓬乱地遮住了大半个脸，一双眼睛深深地凹陷在眼窝里，由于常年不见阳光，肤色白得像好像被水泡过一样。扎鲁身上还套了铁制的手脚的镣铐，他向巴桑无奈地摊开了双手，意思是，我犯的过错是无法原谅的。这个时候，郭日扫视了一圈牢房里的人，他突然喝道：“
2: 张力！”
1: 大家都吃了一惊。
3: 郭日念青宣布他们的王准备接见卓木强巴一行人。原来王的女儿也中了可怕的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欠我的钱什么时候还？
2: 哎，这暖气怎么不热呀？
3: 离婚，这日子咱是过不下去了。
4: 老板，这个月能开工资吗？
1: 我爸的房子就应该给我。
3: 你这不是骗人吗？
5: 老板，我这伤能给我报销吗？
1: 你怎么插队呀？
6: 瞅瞅你给我车撞的，赔钱赔钱。
7: 争吵和退让总会让原本简单的事情变得复杂难解。当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要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法律问题找诉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免费咨询电话0431-8567-1234，8567-1234，微信246-3456，246-3456。
8: 好，欢迎大家收听速帮律师时间，我是天明啊。如果说各位在生活当中遇到法律问题，我们的节目呢就是免费的在线为大家来解答各位遇到这些麻烦事儿啊、愁事儿、烦心的事儿。拿起手中电话，直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77，85815688，85815699。今天呢，速帮律师事务所的达律啊来到现场为大家来解答问题啊。达律下午好。
9: 下午好，主持人
8: 啊。哎呦，这今天这线打的有点早，有点快啊！这个朋友们，这遇到事儿，确实哈，大律真理解，就大律遇到事儿真是很着急。
9: 对，
8: 那我们就寻思先絮叨絮叨，不絮叨直接接电话了啊，
9: 直接来吧
8: 啊！哎，六号线的这位朋友您好。
10: 哎，你好。
8: 嗯。
10: 你好，主持人好，大律好。
9: 哎。
10: 是这样的，大律，我要离婚，就是吧，我老公出轨了。他太不是人了。
9: 你先别急，咱慢慢说。说你老公出轨，有证据吗？现在手头。
10: 哦，我都抓到了，我亲眼看见了。
9: 抓到了，得看到现场了。嗯。
10: 对，就是吧。上周我提前下班回的家，然后我一开门，我就看见他俩在我们家沙发上。
8: 哎呀。
10: 就太恶心了。
8: 哎呀，这是我这画面这。这在自己家里头，这胆也太过分了，这也。
9: 嗯，他对方是谁呀、啊？认不认识？
10: 我认识，咋不认识呢？她是我最好的闺蜜，就是我俩认识吧，得有十来年了。就我就是我平时吧，我都和亲姐一样。
8: 闺蜜跟自己老公整一块儿，这属于双重背叛嘛？这不是啊啊！哎呦我天哪，这哎我非常非常理解你啊，这位姐妹。
9: 嗯嗯，像这种情况，咱们日常这种就是婚姻案件里也比较常见，
8: 也确实
9: 也不属于说很怎么样。
8: 嗯，
9: 那这位女士，那你现在是什么想法呢？是想离婚呢，还是怎么样？
10: 对，我要离婚，我必须得离。就是这种人吧，我一秒钟我都不想多看见他。然后达律，我想让他净身出户，我想让他身败名裂。
9: 咱们先冷静一下啊。
8: 嗯，
9: 这个所谓的这个净身出户，不是说你想让他净身他就能净身的，咱们得看手头像那个证据啊和具体的情况。你先说说，就是你们结婚多久了，有没有孩子？
10: 我俩结婚得5年了，然后有一个儿子3岁了。
8: 哎呀，孩子这么小。
9: 房产呢？房产和车子呢？
10: 房子是我俩婚后买的，然后首付是我们两家各出了一半儿，但贷款是一起还的。然后车是他婚前买的，存款大概有个30多吧。
9: 嗯，那像你刚才说，就你老公出轨的证据，除了你亲眼看见了，还有别的吗？比如说这个聊天记录啊、照片啊、视频呐、这方面的。
10: 我拍照片了
9: 啊，
10: 还有他的聊天记录，就是吧。特别露骨，就达律你不知道，就是他俩吧，早就勾搭上了，至少得有半年了。
9: 那现在来看，就有证据就可以。就是你现在整体的诉求是什么呢？就比方说，你现在就是除了离婚，就得财产怎么分，有没有初步的一个想法？包括比方说孩子的抚养权呢，你是怎么考虑的？
10: 孩子我是肯定得要，因为我儿子吧，不能跟着他这种人。财产的话。法律，我能不能让他净身出户？因为他出轨了，他是过错方吗？
9: 就我跟你说实话啊，这个净身出户肯定是很难的，法律上没有就是你出轨就净身出户这个说法，除非他是就是自己就愿意，就是咱们昨天那个节目、
8: 嗯、
9: 就是哎，就是他婚内他做了一个婚内的一个财产的一个协议，
8: 嗯，
9: 就通过这种手法完达到这个净身出户的一个目的，就但现在他作为过错方，你是可以要求这个损害赔偿的，包括财产分割上会适当的照顾你这一方。
10: 那能照顾多少啊？
9: 这个得具体看情况，一般来说能照顾10%到30%吧。
10: 哎、法律、
9: 嗯，
10: 那个，嗯，法律，我、
9: 嗯、
10: 我还有个事儿没说。
9: 什么事儿啊？
10: 就是吧，就是我吧，我也有点情况。
9: 嗯，你也去。就是你也存在一些情况
8: 啊？什么情况？这你这个情况很重要啊，你得说一说。
10: 嗯，就是吧，我也出轨了。
8: 嗨，
9: 就是出轨了，肯定是也是说谎了。
8: 嗯
10: 嗯,
9: 嗯，你出轨的大概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10: 大概一年多吧。
9: 嗯，那合着你俩现在是各玩各的，各自过各自的了。
8: 嗯，
9: 史密斯夫妇嘛，这不属于。
8: 这个有点炸裂，就是他出轨，完你这边你也出轨，然后你这玩意儿到底是谁先出轨啊？
9: 嗯，双方过错。
10: 不是的，你听我解释啊，
9: 嗯、
10: 就是他先出轨的
8: 啊。
10: 我是被他伤透了心，我才就是我就是一时糊涂。
9: 你刚才强调他先出轨，那你手头有证据吗？
10: 我猜的，
9: 猜的肯定是不行、
8: 嗯、
9: 这些事儿没有猜的。
8: 对
9: 呀、
8: 啊，这你拿不出证据啊！
9: 打官司讲证据啊！

0: 感觉嘛，因为他那段时间吧，就是对我特别冷淡，然后天天晚回家，手机也不让我看，我就觉得他吧，就肯定有事儿。
1: 这不是理由啊，
2: 嗯，
1: 你就是这种情况，那你就先出轨了？
0: 也不是先，就是吧，就差不多时间吧。
1: 嗯，行，那我懂了啊，就是那你出轨的对象又是谁呀？认不认识？是不是你们身边的人呢？
0: 认识。
1: 谁呀？
0: 嗯，就是我闺蜜的老公。
2: 啊，那个，哎呦我的，
1: 你这说的都是啥呀？
0: 就我说，我出轨的是我闺蜜她老公。
2: 哎呦，这是什么？你老公出轨你的闺蜜，然后呢，你出轨你闺蜜的老公，你这两家人，你这，哎呦我的天哪！打绿这个
1: 这么长时间，这确实挺奇葩
2: 啊！
1: 这个就是你唠的，给我们唠的不会整了啊！
2: 嗯，
0: 就是吧，就打绿，你先别骂我。
2: 没人骂你，没人骂你，你放心，这不会骂你啊！你再说怎么的了？
0: 就我知道我不对，
2: 嗯，
0: 可是呢，就是我当时我真的太生气了。他抢我老公，然后我就寻思我想报复他，
1: 所以说你就去睡人家老公了，
2: 这
1: 是不是那意思？睡他老公了，你就
2: 是什么招啊？这是啊，
0: 嗯，就是吧，一开始是想报复，但后来，然后吧，就后来就。
2: 啊，
1: 这今天的第一个麦就这么炸了。
2: 嗯，
1: 他呢？那你后来就是假戏真做了呗？
2: 我感觉这个比电视剧还精彩呢。就是目前啊，我问你一下，嗯，这位女士，就是这个事儿，啊，当事人不就是你们这四个人吗？你们这四个人都知道这个事儿了吗？
0: 我一开始我不知道我老公出轨的是他呀。我要是知道我，那我。我可能就，
1: 你可能就更起劲儿了，对不对？
0: 也不是，
2: 哎，不是啥。
1: 行了，行了，行了，你这个大概捋明白了啊。你和你老公各自出轨，
2: 嗯，
1: 你出轨的是你闺蜜的老公，你老公出轨的是你闺蜜，你们四个人现在就凑一桌麻将了，是吧？
2: 打绿箭，就是。不过真的啊，好像我觉得。就是两对夫妻这种叫，哎，这个我有点挺难接受的。
1: 他是啥呢？就是现在这种情况嘛，就是我觉得她有可能她闺蜜和她闺蜜的老公也属于就是各自过各自的。
2: 哎，这叫什么日子过的？
0: 哎，达律，你怎么知道的呀？
1: 我猜的，
2: 达律，
1: 要不然哪会这么巧的事儿啊？
2: 嗯，
1: 你睡人家老公，完她睡你老公，那两边都闲不着，那你现在你们还能继续当闺蜜吗？
0: 好像也是这么回事，她知道我和她老公的事儿，然后她也没说什么
2: 啊。
1: 哎呀妈，你看啊，就是咱说什么来什么，你这哪里是闺蜜啊？我觉得你这属于战略合作伙伴了。
2: 这个达律，这个太离谱了吗？这个。
1: 嗯，行，咱把这个八卦这些事儿吧，咱放一边说正事儿啊。就你今天打进电话来，你主要是想咨询离婚的事儿，是不是？
0: 对，达律，我就是想问问，就像我这种情况吧，我离婚的话，财产怎么分？那孩子能不能判给我？
1: 行，咱们一块一块说啊。先说这个关于这个财产分割。首先吧，咱说你和你老公都出轨了，属于双方都有过错，这种情况下就不存在谁赔偿谁的问题了。
2: 嗯，
1: 就最开始说啊，你非得藏着掖着不说这个问题，
2: 嗯，
1: 就是说能多赔，这不存在了啊。财产分割上一般就是平均分配，也就是说你们一人一半啊。
0: 一人一半？那
1: 对，
0: 那他出轨了，白出了。
1: 那你不也出了吗？那你俩不是半斤对八两吗？那谁还说谁呀，啊，这事儿啊。
2: 嗯，
0: 但是是他先出的呀。
1: 法律上不分前后啊，只看有或没有。就你这个，难道出轨还能分到这个先后吗？先出的全责，后出的免责，那上哪有这个说法啊？你听过吗？再一个，咱们说说这个房子啊，房子属于就是你婚后购买的，那咱们就是属于你们夫妻的共同财产，一人一半。存款呢也属于共同财产，一人一半。车的事情刚才你说不是婚前买的吗？那归人家个人啊。
0: 那我不是亏了吗？
1: 你亏啥呀？你不也没闲着吗？
2: 大律，这太直接了，你别太直接啊。
1: 本来就是啊，就是咱不是说这个出轨，就是哎呀，不能说谁出轨都是有情可原的，就是人家男方出轨你就说十恶不赦了，没有这个道理。 哎呀，咱说回来啊，就关于孩子抚养权这个问题，孩子三岁，就是法院判给谁抚养孩子更有利于孩子的成长，就是法院会倾向于这个方面。你俩比如说，你俩现在是不是都有稳定的工作呀？
0: 对，都有，我工资比他稍微低一点儿，但也没差多少
2: 啊，那差不多没。
1: 平时这孩子谁带的比较多？
0: 我带的多，就从小都是我带，晚上也跟我睡。
1: 嗯，那你争取这个抚养权的概率还是比较大啊。嗯，但是。

0: 大家的脸都不好看，而且对孩子我觉得是影响非常不好。
1: 嗯，
0: 而且就是说你想一想啊，就你真闹上去了，你出轨，哎，他老公，他出轨你老公这事儿，你不就全捅出去吗？那你四个，哎呀，就觉得还顾及一些脸面啊。
1: 嗯，
2: 那也是。
0: 那你现在你要是离婚，咱八卦一下子啊，你现在离婚了之后，那你还打算跟他过呀？跟你出轨那个过呀？
2: 我也不知道。
0: 嗯，劝劝你啊，他能背着他老婆跟你在一起，将来啊也保不齐啊。
1: 嗯，这玩意儿有再一再二再三再三，容易上瘾，你知道吧？
2: 嗯，我知道。
0: 嗯，还有就是说你们俩现在这种关系要是被你闺蜜拿到这些证据，她反过来起诉离婚，她这个老公作为过错方财产分割上也会吃亏啊。
1: 嗯，
0: 到时候就是分不到钱，你跟她我估计也过不上啥好日子，
1: 重组家庭。嗯，
2: 那我该咋办呢？咋地？
0: 嗯，刚才还是刚才说的那几个思路，给你三条道。第一个就是咱们尽量是协议离婚啊，好聚好散，就是坐下来跟你老公谈一谈，财产也就是一人一半，孩子大概率能归到你啊。他出抚养费，大家体面的分手，就谁也别揭谁短了，这是说出来也难看。
1: 嗯。
0: 第二呢，就是这个，假如说啊，就是说涉及到这个起诉离婚的话，就你得有心理准备啊，就是大概率就是也是说咱们这么分。第三个就是说你双方坐下来就是谈一谈。谈一谈看看，就是说能不能说孩子归你的前提下，稍微你老公多给你一些，这是也是有可能的。
1: 嗯，
0: 就咱们在
1: 人之常情嘛哈。
0: 对，
1: 嗯，
0: 实际办案之中还是相对来说会好一些。
1: 嗯，
2: 那达律，你觉得我就选哪个好啊？
0: 肯定是选协议离婚呐！刚才不说了吗？你第一，协议离婚快，你打官司至少得半年，你就是一年半载，咱耗子也犯不上。第二，说白也省钱，省律师费、诉讼费，加起来这也不少。第三，不说了吗？你对孩子好，
1: 对，
0: 就你俩这点破事儿，你还整到法院去啊？
2: 但，
0: 哎，
2: 那我不甘心呐！那他出轨我会腻。
1: 你咋还在一块儿？
0: 行了，你啊，这你他出轨谁不谁的这个问题，你不也出轨人老公了吗？你俩扯平了啊？
2: 反正。好像也是。
0: 嗯，其实还是我觉得就是咱们就是这个社会上行走得要这个脸面啊，就是你这个事儿传出去之后，不单纯是你四个人的事儿，你说亲戚朋友这怎么看你们这个事儿，你孩子长大了你反过来就说啊，这我这个父母因为什么离婚的，怎么怎么的，你叫不开。
2: 哎呀，行，那我知道了，达律，那我再想想吧。
0: 行，你自己好好想想啊，记住啊，这个离婚不是最终的目的，你就好好过日子才是。你不管你离不离，你先把自己的日子整明白了，你这么整就太乱了。
1: 嗯，行了，这个女士呢，今天跟你说到这，希望能够帮到你啊。哎呀妈，达律，这今天这个，哎，碰到这事件也过于炸裂了哈。
0: 嗯，确实，就是咱们做律师这么长时间啊，今天就是说像类似于这种事儿，确实比较少见，就是出轨单方出轨的像比较多，出轨啊，身边
1: 就包括出轨自己的闺蜜啊。啥的，
0: 对对，
1: 你说防火防到防闺蜜嘛，是吧？
0: 他防闺蜜，但关键他是四连嘛，
1: 对，
0: 相当于四人打麻将的这环节，就反正就是啥的，
1: 嗯，
0: 也还是那句话啊，就是婚姻不易啊，且行且珍惜，就实在过不去了，也别互相伤害，就咱体面的分手啊，对谁来讲都是一个好事，
1: 对，
0: 就没必要就是一种报复心理啊，你怎么怎么样，我就怎么怎么样，完全是报复，
1: 太极端了。另外像达律刚才说的，就是对孩子也不好啊，是吧？
0: 主要是对孩子不好，
1: 嗯，
0: 就是你们大人觉得说现在冲动了，哎呀，怎么怎么去啊？刚才还在想，还在想啊，我这个啊，到法院去起诉，我能不能多分一些？怎么怎么样？哎，不对，
1: 嗯。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速棒律师时间啊。在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如果说各位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啊，都可以拿起手中电话直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778581568885815699，或者添加我们速棒律师的微信24634456。我们听一小段宣传。
3: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1: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啊，速邦律师时间节目正在直播，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778581568885815699，我们继续来接电话。五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5: 你好。
1: 哎，你好。哎，遇到什么问题了？嗯，
5: 你好律师，是这样的，我遇到个

0: 问题。
1: 嗯，
0: 就假如说男方结婚彩礼、办酒席啥的，都是和亲戚借的钱，那婚后亲戚追债了的话，这个钱我需要还吗？
1: 你这事儿咋还假如上了呢、
2: 嗯、
1: 就是咱这个节目不回答假设性问题啊，
2: 对，
1: 就是有啥咱就说啥嘛。
2: 是老妹儿啊，就是你电话既然打进来了，你选择信任我们了，咱就敞开着说，这个你就没啥不好意思的，对吧？
0: 就是我和我对象吧，我俩是见人介绍结的婚，然后现在我俩结婚得快2年了吧，然后他家亲戚前段时间的时候就来我家找我们了，问我们借的钱什么时候还，然后当时我就有点懵了，然后等人走了之后我问我对象，然后他就说当时给我过的彩礼还有当时结婚办酒席打的那些钱，哎，就是都是跟亲戚朋友借的，我要气死了
2: 啊。娶媳妇儿彩礼办婚礼这都是借的钱，娶媳妇儿等于自己一分钱没往出拿，完了反倒现在结了婚之后了，这俩人还背上债了，都是吧，这个意思。大律，
1: 那他们说现在是欠了多少钱呢，你现在清楚吗？有没有欠条啊？完这个欠条上签的是谁的名，大概有没有都拿没拿出来？
0: 他当时拿了个欠条，欠条上写的是27万，但是我不确定其他人呢还有没有欠款了，然后我也没问出来，他也不跟我说实话。
1: 那欠条刚才问你说谁签的字啊？是他父母还是你老公啊？就写没写，就这个，比方我朝他借这27万，就是借这个钱是什么用途啊？标没标明啊？这个欠条签的时候，你们是登记之前还是登记之后？什么时候日期啊？
0: 是他父母签的字，然后也没写是什么用。我们当时是先登记后办的婚礼。我想问一下律师，那这个钱的话需要我一起来跟着还吗？它算是共同债务吗？
1: 听你刚才说，咱们原则上这个是男方的父母的个人债务啊，就因为本身他这个都是婚前的，就本身说你之前也不知情，也能看出来说你婆家呀、挺会算计啊。打算像田明老师说，这个不花钱娶个媳妇儿，媳妇儿过没了，完这个彩礼再拿出来还债。就算的挺深。那你现在是什么打算呢？就这个情况啊，这钱你是想还呢，还是怎么的？
2: 这个钱还啥？这种情况还想啥？对，这位女士，你现在你给我们打来电话，就是最终你是有什么目的？你是怎么想的？跟我们说。
0: 现在的话就是已经在准备离婚的阶段了，但是我们在谈这个事的时候，他就和我说要么我把彩礼钱就给他退回去，要么就得承担这一半的这个债务，然后但是我还不确定他还有没有其他的债务了，所以我也不太知道该怎么办了。
1: 那你们登记多久了？就从你们登记到现在。
0: 我们现在登记快2年了。哎，律师还有另外我还想问一下法律，就是这个彩礼的话他能要回来吗？因为我们现在我们两个还有一个1岁，一个孩子才9岁快1岁，然后不是说2周岁以下的话抚养权要给母亲吗？我要是退彩礼的话，那我这样的话孩子我连最基本的生活都保障不了。
2: 是，
0: 而且我们两方的家庭条件的话也都不怎么好。
2: 能好吗？那娶媳妇儿都借钱，这
1: 确实啊，就非常理解你现在的心情啊。就是咱们直接把你这3个核心问题一次性说清楚啊，结论也很明确。就是首先就是咱们说这个你不用承担这27万的债务啊，彩礼基本咱是不用退的啊，9个月孩子的抚养权归你。下面就是咱们就是说通俗易懂，就是你可以拿去跟对方去说。你首先就是针对那27万的那个债务问题，不属于你这个夫妻共同债务啊，最低你就不用还。
2: 对，因为那个借条上写的是他老公公的名字。
1: 对。再一个就是你们在一起共同生活这么长时间，而且是说你也不属于什么过错方，知道吧？这彩礼是根本不用退还的。而且孩子就是你刚才也挺懂法啊，就估计也是没事刷这些短视频啊，就是孩子确实2岁以下就是由你照顾起来更方便，孩子大概率都会归你啊。
2: 对，那达律应该讲讲，就是像这位女士她接下来应该怎么做呢？就是先干啥后干啥，有没有说法？
1: 拿个笔拿个本啊，简单给你叨吧这事儿。
0: 好嘞。
2: 就涉及钱还是不小的一个金额啊。准备好了。
1: 首先啊，就是咱们说这个27万这个债务问题，这个属于一个大头，就是说他怎么去诱导你，就是说啊，劝你签一些字啊啥的，咱们不要签字，也不要口头，就是答应承担，就是哎，好多就是说咱在实际办之中。

0: 男的哎反过身来，别生气了，别生气了，哄一哄之后，女方哎会签一些东西或怎么怎么样，这个就一定要认清啊、哦
1: 嗯。
0: 首先不是说算计之前不在于你，是在于你婆家，算计心太重了。
1: 嗯、
0: 天明老师说是最开始人就设好这个套了。
1: 嗯
0: 嗯，再一个彩礼啊、哦，不要退，态度明确，就法律咱们就明确规定不用退这事儿啊。
1: 这个你可以强硬一点啊，你就坚决就你别跟我谈这个事儿就完了。
0: 对对对对，
1: 啊、嗯，
0: 完了包括咱们谈离婚的时候，包括就是这个抚养费啊，就是咱们是说谈好，就是孩子归你抚养，男方按月支付这个抚养费，
1: 嗯，
0: 包括这个共同财产，咱们就依法进行分割。债务问题呢，属于他父母的，与你无关啊。
1: 嗯，
0: 若对方要是说持续威胁骚扰啊，就咱们可以直接走这个诉讼离婚，就是根据你刚才说的所有这个证据链，那咱们基本是没问题啊。
1: 嗯，对，也就是说这个债它不是你的，彩礼你也不用退，孩子是你的，你这边占据绝对主动权，明白吧，女士？
0: 对，
1: 嗯。
2: 大律师实在是太感谢你了，谢谢您帮我大忙了。
1: 你看这心里有底了哈。嗯，
0: 就我们经常说啊，这个结婚有的时候真像赌博啊，赌的是对方的良心、
1: 嗯、
0: 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被当成这个大额抵押物被对方利用。
1: 哎呀，还真是挺感慨的。这就像大律你前两年说的哈，
0: 嗯，
1: 结婚呢、啊、要是找那种能好好离婚的人呢、啊、是不是
0: 对，坦诚嘛。
1: 对啊，
0: 就是说好的婚姻啊，不仅要有爱，还有这个底线和担当。就如果连这个坦诚咱们彼此都做不到，那就是这段婚姻从一开始就埋下了隐患。
1: 对对对，
0: 就是在这里咱希望就是每一位女性啊，步入这个婚姻之前都能深入的了解了解对方。就咱们有一期节目就是哎列举了好多好多，
1: 嗯
0: 嗯，保护好自己啊。
1: 嗯，那行，那这位女士，那今天呢就跟您说到这儿，希望能帮助你。然后后续你如果遇到对方人家再跟你说这个那个，你要是有些因为我看听你说话就感觉比较柔弱的这种，容易被人家给哄了骗了什么的，一旦心里面有点叫不准的，马上给我们打电话啊，全天都能打的号码是85671234啊，直接打电话，我们有律师来对付他，好吧。
2: 嗯，好的，嗯，谢谢律师，
1: 哎，
2: 谢谢
1: 哎，好嘞，再见啊，
0: 嗯、好再见啊，
2: 嗯，好的，再见。
1: 哎，大律，就是刚才你说，就是所谓咱们讨论的这个知人知面不知心嘛，哈，
0: 嗯，
1: 说在婚前怎么能对对方进行一些这个，因为有的人他是这种人，他很会善于伪装的，要不然那个甜言蜜语啊，要不然做得到位呀、啊、就是让人家这女孩一看就被让人给唬住了嘛，就是有没有一些手段去调查一下这个人、
0: 嗯、
1: 他的人品呢、啊、或者有没有劣迹呀、啊、等等这些。
0: 现在我觉得非常好调查，因为像咱们老一辈啊、
1: 嗯、
0: 就是说这个结婚这块啊，往上查三代
1: 啊，
0: 那就身边的人或者都问一问，其实说这个就是比较传统，但是比较奏效，可以问问他身边的哎同事啊、朋友啊、亲戚朋友都打听打听。再一个就是说，像现在比方说个人征信这一块，咱们有征信平台，可以查查他是不是老赖呀、
1: 啊，
0: 是具体是怎么情况。包括他，假如说啊，你找这个男朋友也好，女朋友也好，他有没有企业呀？企业的这种就是有没有对外的欠债啊？是不是涉及到诉讼？其实这些都是非常好查的，而且明确的能查的非常好。
1: 啊，这些呢，你查完之后，最起码能对于这个人有一个基础判断。
0: 对，你看他。就是说这个有没有失信的情况啊，对外有没有一些债务啊、
1: 嗯、
0: 咱不能说啊刚过门刚结婚就背债嘛，
1: 嗯，
0: 就其实刚才这个明显的一个套路嘛，就
1: 太套路了哈。哎，大刘，我突然间想到一个事、嗯、就是因为现在呢这个就是这种经人介绍的，就是所谓的相亲、
0: 嗯、
1: 也是很多嘛哈、
0: 嗯、
1: 比如说我作为中间人、
0: 嗯、
1: 我给别人介绍了、
0: 嗯、
1: 是不是他就是因为借钱不也有这个所谓担保人吗？
0: 担保人
1: 啊，担保人，一般担保人啊，或什么担保人、连带担保人，你就要去他承担责任的。像这种，我作为介绍者，他这种需不需要？我知道道德上肯定他会受到一些，但是法律上对这个好像是不是没有，就是这种对你的一个责任的划分？
0: 没有，就是咱们就是还没碰到过这种案件，但是说实际啊，你说这种情况就是包括一些婚姻中介，像现在就是说，
1: 啊、
0: 嗯，这个男女双方就是大伙的生活节奏比较忙嘛，
1: 嗯、
0: 有一些像类似于像网络呀或婚姻介绍所，他会存在一些责任。
1: 嗯，
0: 就这个一旦就是涉及到很大的金额或啥的，碰到过类似的案件，但是像你说就是咱们朋友之间的这种介绍，
1: 啊 对， 那个、
0: 对吧？
1: 当年火爆的电视节目是吗？
0: 对对对、
1: 啊，
0: 朋友之间这种介绍不涉及到
1: 啊，
0: 朋友之间的介绍那就好意。好意实惠，
1: 嗯，
0: 就是你看，我觉得这个男方比较好啊，那我就给这个女方介绍，
1: 嗯，
0: 就是中间啥的不会承担一些东西，
1: 嗯，
0: 实际就是说打官司也是讲证据嘛，
1: 嗯，
0: 就因为首先就是你去给别人介绍这个，你也不是以牟利为主
1: 啊，对对对。

0: 那个就是你也没有签任何就是中介、
1: 嗯、
0: 哎，像婚介所他会签一些合同啊、
1: 嗯、
0: 就是哎，我要一定要了解到对方对吧，不要有重大隐瞒、
1: 嗯、
0: 不要有怎么怎么样情况，会提好多好多要求，但实质是说咱们民间或者朋友之间这种介绍按法律来讲民法典来讲就属于好意实惠。
1: 所以说收音机前就是愿意给朋友们亲戚里道的牵条大线的啊，比如说广场的王姐啊，刘姨，就是大家不要有压力啊，不要有压，因为咱们出发点真的是好的，希望看到哎周围这些小年轻啊都能互相碰上嘛，然后擦出爱情的火花，是出发点都是好的啊，所以呢大家不要有这个压力，一听说哎呦这比单上事儿啊，在、
0: 在这儿吧，咱们就提醒就是咱们这些女性朋友，就是一旦就是咱们步入这个登记这一步之前、
1: 嗯、
0: 一定咱们做备调啊，现在因为现在咱们就是说互联网各方面啥的都比较发达、
1: 嗯、
0: 就是一定做做这个备调啊，因为好多确实有，确实就是哎他之间就是有一些赌博的习惯呢、
1: 啊、
0: 有一些外债啊、
1: 嗯、
0: 就结完婚之后发现了之后哎还非二遍事儿，还得再进行拆解你知道吧，好多就是到底是婚前呢婚后啊得一点点去捋，相对来说比较麻烦、
1: 哎、而且大律就是这种备调、嗯、对方是不会知道的是吧，我就是暗地里查一查对方也不会知道。
0: 嗯，在我的理念里我就觉得其实双方已经要登记了，打算登记了、
1: 嗯、
0: 打算这个余生走在一起一起过了，其实最主要的还是坦诚。
1: 嗯，
0: 就是觉得就是就算是咱明确告诉对方，因为你看律所现在有一块的业务非常火啊，就是我们每周都会有几对来啊签婚前的财产协议
1: 啊啊、
0: 就是、你的是你的我的是我的、
1: 嗯、
0: 你的是你的我的是我的，现在就是随着你看现在是90后00后啊，跟咱们那时候那年代不太一样，
1: 活得明白了通透了，
0: 好多就是结婚之后还在 AA。
1: 嗯
0: 这很常见啊、哦、
1: 嗯，就是老一辈思想就觉得哎呀你这个哪
0: 不好意思
1: 啊，你过日子俩人得一条心呢、啊、得其实呢这种它更科学，
0: 对
1: 啊、摆到明面上之后，反倒大家过得更坦荡，对吧？好了啊，正在直播的速邦律师时间，我们的直播热线85815677、85815688、85815699，我们听一小段宣传，宣传之后来接听朋友们的热线电话。
2: 益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视顿眼科，益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视顿眼科，89285888。
1: 好嘞，大绿，继续接电话、哎、这电话接上了，哎呀这位朋友久等了啊，哎六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久等了。
4: 你好主持人好，律师好。
1: 嗯你好、
0: 哎、
1: 嗯，
4: 我吧今年也30多岁的，然后现在呢就是一周有点事儿，我有几个前夫，然后他们现在就是联合起来说我骗婚，我感觉我挺冤的。
0: 您等会儿几个前夫
1: 啊？
4: 嗯，五个吧。
1: 啊，
0: 那你就是咱说啊，你结过几次婚呢？都是领证的那种吗？
4: 领证的话6次吧，差不多。
1: 6次，差不多。您今年多大？冒昧的问一下。
4: 我今年的话30多岁，然后我第一次结婚的话是在22岁。
0: 嗯，那你就是每一次婚姻啊，大概都持续了多久啊？
4: 最短不到半年，最长那就是3年。然后我现在的这个也快半年了。
0: 嗯，那你就是咱们说啊，就是你这么多段婚姻啊，那你都是因为什么离的婚呢？是感情不和呀，还是有什么啥其他的？
4: 感觉过不下去了。其实吧，我不想主动提离婚，我也不想就是做那个罪人，所以就有的时候就想点招儿，他们主动提。比如说半夜我在家里可能吵吵啊、唱歌啊啥的，或者就是装精神病，然后他们觉得我不正常，主动就跟我离婚了。一般他们也会给我一点赔偿啥的。
0: 那我问你啊，就是你每次结婚，就是你这个发心啊，就到底是不是真心实意的想跟对方过日子？
4: 一开始肯定是想过的，但是吧，就是过一段时间就感觉没意思了，不想过。
0: 嗯，你装疯卖傻，制造噪音，就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啊？就是你是在故意逼对方离婚呢？
4: 也可以这么说吧，这个也无所谓吧。
0: 就那你每一次结婚是不是都抄对方要彩礼了？
4: 那得收啊，就一般的话也就6万6、8万8这种，这种都非常多。然后之前有4个前夫就还给过我这种赔偿金啥的。
0: 嗯， 那我问你啊，就是那你持续最长时间的那个丈夫，就是你们过了那么多年，就是那又因为什么离的呢？
4: 他吧对我还行，但经济条件实在是太一般了，就主要就是靠他妈补贴我呀。然后吧，他家里人还事儿贼多，我就不想过了，就想离。他呢就跟他爸妈就说要10万块钱，就求我说别离，然后我俩就又凑合了一阵。但实在是过不下去了，你这经济条件太一般了，所以我就装疯卖傻说，他就非得带我上医院检查，结果查出来我确实我也没有啥病，所以就提出离婚了。然后当时也是分了6万块钱。
1: 我想问一下，就是那你的这些前夫们啊，知道你这些事儿吗？
4: 那肯定不知道啊，这个我肯定得瞒着他们。
1: 嗯。
4: 上一个前夫我俩就是起诉离婚的嘛，然后离婚的时候法官就问了我们的这个婚史，就问了我的这个婚史，那我只能实话实说了他才知道。我不知道他是破防了还是咋的，然后他最近就联系了我其他的这些前夫啥的，就连、
1: 啊、还能联系上他们呢。哎呦我天哪、啊、
4: 我就想法律就咱说，咱也没有规定人不能结婚离婚的嘛。
1: 嗯、对对对，
4: 那我犯法吗？
1: 不犯不犯。嗯，对。
0: 嗯、那来来来，我现在问你一个问题啊，就是你收这个彩礼啊，收彩礼和刚才你说的什么赔偿金啊，完了没多久咱又跟人家离婚了，那你自己有没有想过就是把这个彩礼给人家退回去呢？
4: 律师，这个都他自愿给我的，我还得退呀。
0: 嗯，那我现在明确告诉你啊，就是你的行为啊，就是现在已经符合就是这个骗婚的认定标准了。
1: 那太多了是吧？
0: 嗯，
1: 一个接一个，
0: 就是你以结婚为名、
1: 嗯、
0: 以非法占有财物为目的，你收完彩礼啊、赔偿金啊或者三金啊，故意制造一些矛盾，装疯卖傻逼对方离婚，根本不是说真心实意，你是以这个结婚组建家庭为目的的，前后你还有这么多次啊，套路你还不变，都是一模一样的，就是感情不和。我觉得你现在是把这个婚姻当成买卖做呢，就是要是你前夫不告你的话啊，你这就马上我感觉都成经典案例了啊。
1: 嗯，就是这属于经典案例了，
0: 就葫芦娃了，就快凑6个了。
1: 嗯。
4: 那律师啊，你说我这个我算犯罪吗？因为我感觉你听你说，我感觉还有点吓人呢。
0: 像你刚才所说的啊，就是这个骗不骗婚本身它是一个，就是说骗婚就是以占有财产为目的，是一个独立的一个罪名，但是你的行为啊，就是说有可能构成诈骗。
1: 嗯，
0: 就你以这个虚假的结婚这个意愿为目的，就是骗取他人的财物，就是你这么大的一个金额啊，属于数额比较巨大。你多名受害者像你说这些前夫已经联盟起来了嘛，准备报案，那貌似叔叔很可能就会立案侦查调查你这个事儿，到时候你不仅得退钱，有可能还会进去啊。
4: 那我要我就不承认，那他们还能诬告我呀？
0: 嗯，但是他们说的是事实啊，诬告你啥了？你刚才自己也说了，你装疯卖傻，收钱就跑，证据确凿，就你现在还想反咬一口啊？你是不是想多了？
4: 那咱说，要是不赔钱的话，就是我现在的丈夫，他能不能帮我一起还呢？那我们还没离婚，这不婚内共同债务吗？
0: 不能啊，就是这些债务是你婚前和婚内的个人的不法行为产生的，不属于夫妻的共同债务，就你丈夫属于不知情也没受益，就你让人家背锅法律都不能认可。你现在最应该解决的就是你别再动这些歪脑筋啊，而是说赶快就是把咱这些就是该给你退回的钱给你退回去，跟这个几任你所谓的几任前夫好好协商，争取咱们把这个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别等着这个帽子叔叔上面来找你啊。
4: 那谢谢律师。
1: 嗯，行，我告诉你，赶紧给人这钱呢、啊，赶紧给人还上吧。这不是什么小事啊，不是小事。那行了，今天跟你说到这儿啊，再见啊，这位朋友。如果后续有什么问题，添加我们苏邦律师微信24634566，这真是啥人都有。来，我们继续接电话啊。二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久等了。
5: 哎，你好！
1: 哎，你好，电话接到直播间、
0: 哎，
1: 遇到什么问题了？
5: 你好，你好，那个我替朋友问一下啊，就是他这个爸爸再婚了，然后呢财产都留给，就是去世以后财产都留给这个现妻，然后这个唯一的一个女儿就是什么也没有分到，然后这个女儿现在就是她没有生活来源，是成年了啊，所以就问一下，她这个有就是有一段视频的那个遗嘱，就是全留给那现妻。想问一下，这个下一步这个女儿是怎么办？就是接受这个现实，还是有可能再去起诉，还是去协商？
0: 她这个女儿多大了？
5: 40。
0: 女儿40了，完他。

0: 就是他这个他父亲走的时候年龄多大？
1: 60多。
0: 60多走的，后到一块儿之后，他们也登记结婚了，是吧？
1: 啊？什么？
0: 我说就是他跟这个后老伴儿是不是也登记结婚了？就现在
1: 具体不太清楚。但是他遗嘱上是说都留给他现任这个妻子了。
0: 遗嘱就是有一个视频呗。
1: 啊，对。
0: 嗯，这小女
1: 里边有两个人在那地方，然后就说就两个人坐在边上，然后最后有个人不知道是谁录的像，然后他那个爸爸在叭叭叭叭一顿念这个遗嘱。
0: 嗯啊，手头的遗嘱念完了，他这个遗嘱跟他去世这个中间大概能有多久？
1: 一年吧。
0: 中间大概能有一年。他就是这一年期间，就他这个女儿跟他这个父亲有没有过接触？就是他们探讨过的他这个遗嘱的问题？
1: 没有，因为他这个妻子就是让这个爸爸，就是没有任何的接触，就包括这个爸爸的家里边人也都不知道，只有逝世的时候才知道。
0: 嗯，就隔离做的比较好的。
1: 隔离做的特别好，他就是这个父男方家的所有的亲戚也都不知道。
0: 他这个他父亲的兄弟姐妹也都不知道这种情况是吧？
1: 都不知道。
0: 完咱们就是他这个女儿去找了，找对方了，对方拿出来啊，你看我有明确的遗嘱，大概是不是这个意思？
1: 这女儿没去找，就是这个爸爸的姐姐去问了一下，然后他
0: 他把这个东西拿出来了，属于就是疾病去世吗？
1: 对，疾病
0: 去世。大概遗产能有多少啊？
1: 就是有两个房子，可能加一起能有80-90万。
0: 80-90万，之前就他这个女儿跟父亲有过来往吗？
1: 就是来往得有10来年，没有啥就是证据的来往。
0: 哦，手头。听你这么来讲，咱们证据不是十分太好，就只能就是说跟对方，包括这个女儿，这跟对方去谈一谈，谈一谈去说一说这个情况。因为你现在想打官司，那你看证据。
1: 有一种方法是跟他这个限期去谈，就是如果是法律上这么起诉是不行，是吗？
0: 法律起诉，刚才问几个关键点嘛，就是说这个视频，比方说视频录的时候，他这个他是说精神状态非常好啊，还是那时候就是生病比较严重了？
1: 他能坐着念，
0: 能坐着念。他就是视频中这两个人，你们熟不熟？认不认识？
1: 不认识。
0: 不认识，都是对方找的呗。
1: 对，全都是对方找。
0: 我觉得可以谈一谈，就是这种事儿，可以说让这个他的所谓他女儿嘛，他女儿找对方唠一唠，就是说说这个，就是我父亲之后就是有没有定遗嘱。再说，我觉得就是我父亲也会给我留下一些东西，看看女方是什么反应嘛。
1: 女方就是跟他那个男方的姐姐说了，说的那个说的这个财产都留给这个妻子，然后不会留给他女儿，但这都是他那个妻子说的，限期说。
0: 他俩之后有没有孩子呀？他跟他限期啊？
1: 没有
0: 孩子。我觉得可以谈一谈，谈一谈，因为就是说，如果是没有孩子的话。像之前的孩子也都会留一点，
2: 要走到法庭的话可能有点费劲是吧？因为
0: 证据不好。
2: 证据确实不太好啊，这个女士。
0: 就首先你得证明啥啊？就证明就是说她立完这个视频遗嘱之后是有没有这个主观的意愿呢，或者有没有说其他的另有遗嘱，就是咱们只能考虑这一年多中她有没有一些改变。再一个就是说她做这个视频遗嘱的时候，她旁边那两个见证人就她没有受到这个威胁胁迫呀，所有这种角度就只能是这两个点。
1: 就是他有没有其他的遗嘱，
0: 对，
1: 然后呢，第二个就是他有没有胁迫？
0: 对，他做遗嘱的时候有没有胁迫？
1: 这个就是胁迫这个事儿怎么去找证据啊？但是
0: 很简单嘛，就是刚才不说到这个视频里有两个人嘛，对吧？
1: 对，
0: 两个人肯定他是作为证人出的嘛，就是咱们可以说就是找他谈一谈，或者说让这个女孩他自己去找。让他这个女儿自己去找也行，或者委托给律师，咱去找对方去唠一下。就是说，你说视频这两个人去做见证嘛？你把视频这两人的电话给我们。就假如是真的，他也没什么不能给的，对不对？
2: 这位女士，那既然你帮着朋友来问这个问题哈，那就这样，就是因为涉及到很多证据的事儿，然后呢，有的时候你可能的描述也不一定是非常精准。这样吧，你让当事人呢回头来到苏邦律所，然后把目前手头上能掌握的所有的一切交给我们的律师来给你看一看。刚才达律说了，确实是目前经你的描述，我们感觉证据十分不利。但是 就是百分之百我们就没有办法了，不一定。所以呢，这个东西你把所有的这些你掌握的证据拿过来，然后让律师给你看一看，能不能找到一些突破口，好吧？
1: 那你们那个就是联系那个电话是多少？
2: 你打85671234。
1: 好的。
2: 对，或者添加微信啊，微信号是2463456，然后你就说100.1听众哪天哪天打进热线的，然后我们后台都有记录，然后能够提前给咱们进行这个往前约时间啊。
1: 行，麻烦您再说一下那微信号，
2: 2463456。
1: 2463456。
2: 嗯，
1: 然后说多少的电话，说多少的号，10什么？
2: 那个电话是85671234。
1: 我知道这个，知道微信号也知道，就是你刚才说是谁打您的电话，那个10那个后面那个
0: 100.1的听众，
2: 100.1啊，资讯广播，对，你就说我是、对资讯广播听众，这就 OK 了啊。
1: 好，谢谢，
2: 哎，没事，客气，哎，拜拜，
1: 再见，谢谢，
2: 哎，不客气，不客气。对，因为打律就是有的时候我们确实在节目上给大家做解答的时候，大家描述一旦这大框事儿咱们 OK 的，但一旦涉及到一些这个证据的细节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看到听口述，还是这个不是没有办法做到精准啊。
0: 好多是啥，是当事人认为哎，这就是事实，就是我们在打官司的时候，哎，这就是事实，就是这肯定是真的，就是你放心吧，就是这肯定是真的，他会跟我们律师反复再继续强调，我们律师也会跟他说你跟我去证明，就说这些东西就是相对来说薄弱，其实打官司看什么，看证据，
2: 嗯，
0: 说咱们在一起要说服法官就相信你所说的是事实，
2: 嗯，
0: 看的是证据，
2: 嗯，不是靠拍胸脯啊，
0: 不是靠自己想，因为每天其实好多都是这么去想的，就是当事人因为他有的时候在老百姓嘛，他没打过官司，他觉得就是普世价值观，说我这个我发誓，我怎么怎么的，就这肯定是真的。这段环节，其实为啥就是说每回咱们都在强调，就是好多东西要纸面，落到纸面，包括就是借钱的时候，咱们一定要把这个欠条签得非常好，因为说咱们之前给好多100.1的听众都发过这种欠条模板，
2: 对，
0: 欠条模板约定了啊，你看律师费，违约方出律师费、交通费、诉讼费，不限于就怎么怎么的，就是通讯费，就是好多好多，其实约定都非常明确了。就当出现就是说啊，这种就是违背这个约定的时候，咱们去诉讼起来非常非常方便。
2: 嗯，好啊，如果说各位想得到我们这个刚才达律说的这个欠条模板，我觉得这它是非常有必要的。不管是你借给别人钱，别人管你借钱，哎，拿出这一个最好有保障嘛，最少，留在手里，它是一个啥呢？有备无患，这个有备无患啊，是吧？然后呢，获得方法免费的啊，免费给大家的，添加微信2463445624634456啊，说100.1听众要欠条模板，
0: 备注100.1听众一定要啊。
2: 那我们继续来接电话，我们直播热线858156778581568885815699，来五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喂，
3: 哎你好，
2: 哎你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哎，
3: 主持人好，大六好，
0: 哎
3: 大六，我天塌了，
2: 哎呀，
0: 你别急别急，慢慢说，怎么了？
3: 我老公在外面有个私生子，都5岁了，比我儿子还大一岁
2: 啊。就是你老公外面私生子5岁，比您的就你俩的孩子还大，那也就是说那你的意思就是你们结婚之前他在外面他就有这个情况了？
3: 对，我们结婚6年，孩子4岁，结果我上周才知道他外面还有个儿子，都5岁了。就是说我们俩刚结婚那会儿，那孩子已经出生了。
0: 那然后咱们说这个事儿，你是怎么发现的呢？
3: 上周他手机忘家了，有个女的给他发短信，说孩子该要学费了3万，我觉不对劲儿。翻他转账记录，发现他每个月都给那女的转5000块钱，都转5年了。
0: 然后出这事儿之后，你就问他去了？
3: 对，我拿手机跟他摊牌，他一开始还不承认。后来实在瞒不住了，他才说那是前女友的孩子，他的，他一直都给抚养费。
0: 那他结婚之前跟没跟你说过呀这个事儿？
3: 没有，一个字都没提过。他要是说我能嫁给他吗？大律，他这算不算骗婚呢？我能不能告他欺诈？
0: 骗 骗婚，从你比如说骗婚算不上啊、
2: 嗯、
0: 法律上就是咱们没有骗婚这个概念，就但是他隐瞒了他有私生子。

0: 事实，确实说对你造成了伤害啊。
1: 那我能要求赔偿吗？我六年青春，我的感情全白费了。
0: 你可以起诉离婚啊，然后就是要求这个精神损害赔偿，但是赔不了太多，也就是咱们正常现在这个司法实践里的，也就是赔几万块钱吧。
1: 才几万？那太便宜他了。
0: 那你还想要多少啊？
1: 我让他净身出户，骗我六年。
0: 哎呀，
1: 他是过错方啊。
0: 这个净身出户，刚才咱们第二个那个咨询的已经跟他说了，净身出户很难。就是但是财产分割上会适当的照顾，就是你这个受害方的这一方，而且他给私生子这个抚养费啊，用的是你们这个夫妻的共同财产，这个咱们是可以要求他返还。
2: 嗯，
1: 真的吗？那他这五年转那些钱我都能要回来呗？
2: 不少呢。嗯，
0: 咱们不一定说这是全部啊，但至少能要回来一半啊，因为你夫妻这个共同财产他一个人他说的不算啊。
2: 嗯，
1: 好了，大略，我还想告个重婚罪，他在外面都有孩子了，算不算重婚呢？
0: 这个不算重婚啊，就是重婚，就所说咱法律上的重婚罪，是指就是说有配偶又与他人结婚，或者以这个夫妻这个名义共同生活，他只是给抚养费，这个不能算重婚啊。
2: 嗯，
1: 太便宜他了。
2: 不是，
0: 哎呀，你先别着说，别急着说便宜他。就是我问你，就是说你整体，就是说你们就是这种情况，你没发现你是不是也有点什么事
1: 儿？什么意思啊？
0: 我的意思说，就是你老公有私生子，你就是说是上周才发现的吗？
1: 对，上周才发现。
0: 不对吧？我觉得就是这事儿也不可能，就是说啊，那他比方说收入是大概是多少？每个月还得支出这个5000块钱，
2: 这不是个小数啊！
0: 就我觉得你应该是早都知道了吧？
1: 我怎么可能早？
2: 刚才打绿都说了啊，一个月坑给人转5000，时不时学费啪几万，就是你家里自己的钱刷刷刷就往外走了，你这。
0: 对，你结婚本身六年了，每个月你给他去转了五年，就你一次都没发现。
1: 嗯，我平时也不查他手机呀、我挺信他的。
0: 我觉得不像你描述的这样啊，就是一般，我觉得就是像这个老婆发现那个老公有私生子，第一反应就是哎崩溃啊，痛苦
2: 啊，
0: 要离婚呐、
2: 啊，
0: 或者你、就是你看你一上来就是唠这个钱上这个问题，抚养费啊，能不能够重婚呐、啊，或者怎么怎么，能不能让他净身出户啊？我觉得你这个从法律角度来讲，思路非常清晰。不像说是说就是你这个刚发现，就是好像说计划好了，哎，这步要这么走，这步要这么走。
2: 嗯，
0: 你说说吧，说说你看，就是你到底是什么时候知道的？
1: 行，我承认吧，我结婚第二年就知道了。
2: 你结婚第二年就知道了，然后现在跟我们打电话的时候你才说，那你中间这段时间干啥呢？
1: 我那时候孩子嘛刚生。
2: 嗯。
1: 不单想离婚，我寻给孩子一个完整家嘛。
2: 哎呀，
1: 我就寻思他只要在那顾家，往家拿钱，哎呦，睁着眼闭着眼的，哪有他不偷腥的呢？
0: 嗯，那你现在就是你之前是这么一个想法，那现在为啥又不想忍了呢？
1: 因为吧，他最近越来越过分了。他以前吧，每个月就给5000块钱，现在要给人3万。他孩子上私立幼儿园，还报什么兴趣班儿？我凭啥呀？我儿子没上那么贵幼儿园。
0: 就合着不是说是你忍不了他有私生子这个事儿，
2: 你就没太在乎这个事儿，
0: 没太在乎这个事儿，觉得你、就是你忍不了的是他给私生子花太多钱。
2: 对了，
1: 也不全是。
2: 什么玩意儿啊？
1: 也不全是
2: 啊，那还咋的呀？
1: 还有就是吧，我最近也认识一个男的，
2: 你看，
1: 对我还挺好。
2: 你看，就这大绿，你这人太敏锐了，就有事儿吗？
0: 你说说吧，大概说说怎么个情况？
1: 就是去年我认识一男的。也离异了，没孩子，对我呢就特别好。

0: 他说不介意我有个孩子，完了还愿意跟我结婚，我就动心了嘛。
1: 那所以就是你现在想借着这个事儿跟你老公离婚吧，然后跟这个男的一起过呗。
0: 嗯。
1: 而且就是你现在还想趁着你老公就是所说的有这个过错，想多分点财产啊，最好让他净身出户，对吧？
0: 本来就有错啊，
1: 跟刚才那一样，田明老师，
2: 对、嗯，
1: 就他有错是他的事儿啊，你也别把你自己说的那么无辜，就是你跟刚才就是那个连麦的那差不多，就是半斤八两啊，就谁也别说谁。咱就是说正事儿吧，就是你今天来找咱们咨询这个问题，主要是问那个离婚财产怎么分，还有能不能就是要回他给私生子的抚养费，
2: 对，
1: 是不是那个情况？
2: 我看着就这意思。
0: 对对，大律。
1: 嗯，我跟你说几点啊？那第一，关于这个，咱说这个离婚和财产分割，首先，你老公有这个私生子这个情况，确实是属于这个重大过错，你可以起诉离婚，法院大概率也会判离。财产分割上呢，也会适当的去照顾你这些房，但不会像你想的，就是让人家净身出户，这个做不到啊。
0: 嗯，大概能多分到多少？
1: 这个我觉得就看具体情况，一般来说啊，共同财产就是有可能是你六他四，差不多，最多最多是七三吧，净身出户这是不可能的。
2: 嗯，
0: 那也还行。
1: 嗯，但还是刚才的问题，就提醒你啊，你就自己你现在也那啥，也在婚内属于出轨嘛，就这个事儿最好是别让你老公知道，你不然说人家拿这个事儿也说事儿，你俩不就相当于扯平吗？跟刚才一样，你财产还是一家一半。
0: 嗯嗯，要知道，肯定不能让我知道。
1: 嗯，再一个，咱说说那个私生子那个抚养费那问题，就是你老公给私生子这个抚养费用的是你们这个夫妻的共同财产，这个你确实是可以要求他返还的啊，但是只能就是要求他返还一半，因为里面有一半是他自己的财产，他有权的处分，而且抚养费呢是给孩子的，法院也会考虑到孩子的继承利益，也不一定会全部支持。嗯，
0: 那大概能要个多少？
1: 这个五年要是按你大概去算30万左右，能要个10万到15万差不多吧。
0: 也行，总比没强啊。
1: 嗯，但咱们也提醒你啊，就这个钱就算你要回来了，也是夫妻的共同财产，就离婚的时候呢还是得分，也不是说你现在要回来就全是你的了啊。
2: 嗯、对。
0: 啊？那我白忙活了吗？
1: 不算白忙活，至少你多分了一半的一半嘛。
2: 嗯。
1: 咱这么算嘛。
2: 嗯。
1: 再一个，就咱们也给你提个醒啊，就是说你刚才说就是啊，这个离异没有孩子愿意跟你结婚，还不介意你有孩子，嗯，我觉得那个成熟的女性你也别太天真啊，这些事儿。
0: 为啥呀？对我挺好的呀。
2: 咱不教他，达律，这个不咱不教你，就是你达律的意思就是让你好好想想这个事儿，就是因为。未来的路吧，该啥样咱都说不好，是不是、啊？
1: 对，
2: 反正也不再干涉你。就是反正就是从我们那个达律角度，不希望你再吃什么大亏什么的。
1: 嗯，但咱说啊，就给你一个最终的一个劝告，就是离婚的事儿吧，其实跟那个咱第二个那个咨询那个婚姻那个闺蜜那事儿其实差不多。尽量还是跟你老公协商，咱别闹得太僵啊。
2: 嗯，
1: 你毕竟还有孩子呢，你们俩还有个儿子，你以后少不了还得见面。
2: 对，
1: 闹得太僵之后，我觉得你对孩子也不好。
2: 嗯，那行，这位女士，那今天跟您说到这儿，希望能够
0: 知道了、
2: 希望能帮到你啊。
0: 谢谢，
2: 哎，好嘞，
0: 谢谢，
2: 哎，好嘞，再见啊。正在直播的速帮律师时间啊，各位有什么问题呢？节目直播时间是有限的，可以拨打场外的24小时咨询热线8567123485671234，微信可以添加2463456。再次感谢达律啊，给大家做的耐心解答。嗯，那我们明天再见，
1: 明天见。
3: 普通话沟通你我，推广普通话，靠你，靠我，靠大家，说好普通话，知音遍华夏。

0: 市生活，百里挑一。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吉林广播电视台资讯广播，百万私家车主品味之选。
1: 省内更了解房地产的有声节目，购房者的暖心帮办，小马哥购房帮，每天早高峰相伴购房路。
2: 本栏目由高新地产赞助播出。
3: 二环上新，匠心品质人居，比邻优教，书香涵养日常，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105至138平米，精装宅邸，精装雅筑，奢享真境，详询855-0006。主城腹地，城市商流汇聚，咫尺学府，闻享高阶红利，高新真源，建筑面积约68至268平米，临街准现旺铺，澎湃客流，财富商机，详询855-0006。
2: 北京时间8:0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